0: 城市的路况呢，应该说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巅峰值，很多路段流量都非常大。合肥市的合作号路高架西环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排满，那么还有呢，像是南北一号高架桥从南二环到南一环呢，也是全线排满。好，我们将继续连线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一环的水上桥连续的发生了两起事故，最外侧的事故呢已经撤出，最内侧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一环的水上桥东往西的方向连续有两起事故发生，最外侧的事故呢已经撤除，内侧超车道的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北二环呢靠近淮北路铁路桥下呢是最外侧此前有一辆故障车，目前从监控上看故障车是停在了最外侧。北二环靠近淮北路铁路桥的位置东往西最外侧是有辆故障车停在了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需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是大流量，在五里墩一直到天通路的附近，整体来说流量呢还是不少的，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金帐高架桥北往南集中在西用路上方，南二环高架靠近东西两边上下桥的位置速度都比较缓慢，以及呢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集中在南汇河的附近。城市的环线除了东侧有故障和事故的影响，像南新门桥到金屯桥的东往西，西向东呢在梅山路上金屯桥，以及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西二环的北往南在创业大道以及呢环环立交和集贤路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很多家庭电器常年不拔插头，电视、路由器、机顶盒、饮水机长期通电待机，秋冬环境干燥，设备内部电路板持续发热，会加速线路绝缘层老化，易诱发隐蔽电器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睡前离家前养成断电习惯，闲置电器及时拔掉电源，避免设备长时间带电运行，消除待机热源带来的火情风险。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制装。那如果家里边呢准备装修，那可能一想到比价或者是工地扯皮就感觉特别头疼。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的活动，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呢，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欠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够省下50000元。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是的，今天是一个周二，相对于来说的昨天啊，可能今天。

0: 那作为周二整体的流量并没有昨天那么的凶猛，但是呢有些路段刚才我们所提及的合肥市的西一环，包括合作化路高架，那以及西二环整体的流量呢还是处于一个巅峰值。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从巢湖南路这个位置，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新安江路啊，已经排到了长江东路，那么这一段由北向南方向整体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的通勤情况，现在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路段较为拥堵，要提醒各位注意了哈。我们看到是一直堵到和西二环的连接处的位置，从徽州大道一直到西二环，现在在南二环上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勤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南二环啊由西往东方向呢也有一处堵点，那么这处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啊是在桐城路的附近，那由西往东我们看到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合作化路，所以后方各位车呢如果是走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么在这一段呢是有堵点的，那过了这段之后继续往东边走呢，前方啊相对来说呢是一路顺畅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908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心里就开始纠结了，这么晚吃一顿会不会又要长胖呢？可是外卖这个时候已经在路上了。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款小游戏，用户呢在 APP 里面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2: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它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它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它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就是一种满足感嘛。其实呢这个点虚拟外卖既然都知道一口都吃不到，那为什么还能够真的解馋呢？对此啊，心理专家表示说呢，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款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那如果是看重过程的人来说呢，这种虚拟消费啊相当于是一种延迟满足的练习。但是如果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那么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
1: 是的，点外卖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付款的问题。像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是不需要实际支付的，但是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是付出去的钱啊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像这样的所谓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7: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

0: 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1: 是的，我尤其呢，刚才呢，专家所提到的有一点啊，就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因为它会支持用户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如果是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呢，千万记得，千万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和地址。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这会儿的时间啊，接近早间的早高峰的巅峰值了。我们看一下呢，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整体的出行情况。
2: 长江西路整体这个出行情况，其实从四季花海的位置一直到五里墩是有堵点的哈，还是这个老。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是从四季花海的位置一直到五里墩，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尤其是在弘扬广场的路段。再次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让。
1: 另外呢，马鞍山路高架桥由北向南，今天早晨呢是看到从南二环的位置一直排到南一环。其实今天早晨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从马鞍山路高架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的通行啊，其实是比较顺畅的。因为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流量，峰值呢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呢，马鞍山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其实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应该是在包河万象汇的这个位置啊，队尾排到南一环。那么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其实呢也是有堵点的，由南向北从望江路的位置啊，马鞍山路高架那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龙川路。那么眼下这一段呢，整体来说，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
2: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南一环呢依然是现在从玉溪路高架的位置，我们看到堵到金寨路了，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在此路段行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很多家长呢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据市民卢女士反映，她花了10000多元给女儿报名参演音乐剧，工作人员说呢孩子啊是主要演员，但是家长卢女士在看完表演之后啊，觉得自己的女儿更像是背景板，没有什么戏份，她认为啊这钱感觉花的不值。
8: 幼儿园的时候他是在学钢琴的，然后到了小学一年级开始之后呢，我们有在比较专业的去上那个声乐课啊，然后小提琴课啊，然后音乐剧啊，这些我们都有在上的。花钱的话我觉得数不清楚了。
9: 卢女士介绍，女儿今年10岁，对音乐和表演比较感兴趣，她在网上了解到耳朵儿童剧团给女儿报了超级胡萝卜活动，参与者需要通过面试，主要内容是参与4天线下排练，并在杭州大剧院演出音乐剧复活吧胡萝卜，费用10800元，演出劳务费100元。
8: 当时客服跟我说，这个剧所有报名的人都是电子阶级，那么电子阶级呢是里面一个角色的名字，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主要演员。昨天的时候我去看了现场，然后从头到尾90分钟，我家孩子是一句台词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任何独立的走线，根本不算，我觉得只能算背景板。有几个主演在演的时候，他就会回到两个洞里面，那个洞里面就是所有的像我们这种报名的电子阶级都在这两个洞里面，然后你想拍到他都很难，只有等到舞台中间的主演，然后可能台词说完了，然后这些洞里的人才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跳个舞，唱一起唱个歌，然后又回到洞里面去。
9: 卢女士提供了几段表演视频，她说像女儿这样的电子阶级大概有10个人，另外还有3名主演。聊天记录里，客服在报名咨询时提到，扮演的都是电子阶级，全部是主要演员，13首群歌群舞，个别台词和戏份会在排练中产生。合同提到，参与人的角色分配将根据自身特点和节目需要进行安排。卢女士说，女儿在中秋假期参与了3天线下排练，了解表演内容后，她当时对所谓的主要演员提出质疑。工作人员在群里回复，每一位孩子都是主要演员，主角有大段高难度独唱，不在招募范畴，但会选拔优秀的孩子进入主演储备池。
8: 这个时候退出呢，我又担心对孩子影响不好，为什么整个团他排练到现在排练了三整天，我还让他退出这个演出，所以呢我是硬着头皮继续下去的。
10: 表演完之后他的感觉怎么样？他开心吗？
8: 他应该是开心的，因为他在舞台上他有演出嘛，所以他应该是开心的。
9: 合同上的甲方是上海耳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系人是一位张女士。经过电话沟通，对方赶到了现场。
11: 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是，我们觉得在台上无论是主演还是群演，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的重要，是所有的演员一起构成了这样的一部戏，就是主角有主角的任务在台上要完成，那么剩下的演员有群演，有群演在台上的任务要完成，那每一个演员是他们共同努力来完成了我们最后整部音乐剧作品的呈现。我们一直坚信说，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他们
12: 说了，我们群演就是群演，
11: 我们在台上无论是只有一句台词，只有一个唱段，但是依旧要学会在台上享受舞台，然后要学会在台上能够尊重舞台，能够进入自己的角色，尊重我们的角色，然后我们要学会可能有这个等待的过程。
10: 像他女儿的那个角色电子阶级，他是算主演还是群演？
11: 是群演。
10: 他能叫主要角色吗？
11: 是，但是同时是主要角色，因为真正就是没有这一帮电子阶级的孩子们，我们3位主角也是撑不起这一台戏的，就他同时是我们这整个演出的主要角色。
9: 卢女士还提到，孩子参加活动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指导，
8: 肯定也不是说他就一定能当主演，因为毕竟孩子还小。然后呢我是带着历练，比如说我想去学习专业的技能，专业的素养去的，然后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专业老师的指点，发我们的打卡照片打卡视频，然后呢我们也在很努力的去练习这个歌啊，训练习这个舞，但是专业的老师从来都不出来点评，那么出来点评的人全都是老学员，都是一群初中生。
9: 卢女士提供了聊天记录，群里也有其他家长对教学反馈表达不满。
11: 我们在培养一种就是传承的事情，那我们有很多小演员，我们也会培养他们的幕后工作，也包括导演助理的工作。
10: 助理工作是只给他点评还是什么？
11: 不是，
10: 就给他点评的是具体到底是老师还是学员？
11: 还有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孩子们是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也培养孩子们对于音乐剧的热爱和兴趣，就是一直在教他们要怎么尊重舞台和理解舞台，所以我们有很多孩子呢，他们会对这个事情就是真的非常有热情，然后会非常上心，就是他们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跟自驱力，可能有小组长嘛，然后他们会自己私底下来拉群说组织大家，就是我们要这个为了演出呈现好，然后所以可能就是也会有导演助理和小助教，就是来这个他们一起自发的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也有老师在群里是做点评的，这位就是我们老师，他在群里就是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回复的特别认真，
12: 老师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复，
11: 老师回复了，
12: 我们打卡了3-4天，基本上回复的全都是初中生，那三个初中生轮流回复，但凡老师如果能够在他们的回复之上再加上他们的回复，我也不会这么生气。
11: 这个情况我会后续去跟这个团队也维持沟通的，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9: 张女士表示，团队会及时复盘，也会跟卢女士保持沟通。
1: 主办方说了，说是群众演员，但是也是主要演员啊。但是家长花费了10000多，在场上演了一会儿呢，就是回到洞里边，你拍照也拍不到。可能作为家长来说呢，确实是有些无法能接受啊。那作为各位家长，您对于像是这种花费了10000多元，在场上却没有什么戏份的，您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说说看您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2: 好，早间的8:22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又到换季时节，如何穿搭会更为精致呢？下面有请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温度可以说是起伏不定。商场里换季的衣服呢，都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呢，因为销售很火爆，很多听众就一直留言啊，哎，你们快点上架呀！这波我们赶紧给大家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呢有14个颜色可以选，长款呢有黑白两色可以选。现在呢，尺码可以说是全年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799。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啊，哎，这个去年在咱们乐购908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有型又暖和，现在呢趁活动再买一件，简直不要太划算。正品的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北面的品牌品质啊，相信不用我们过多介绍，口碑呢一直稳稳在线，不管是做工呀、版型呀还是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啊，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呢，贴心的配齐了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不同的身高、不同穿搭需要，全家都能选到心仪的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去填充，蓬松度呢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的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的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呢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等等等等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又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呢从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块钱。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中，短款只需699，长款也只要799。正品的奥莱仓直发，品质呢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的库存，这批售罄之后，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们，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时间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降至中，家里边如果是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的，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的，到底该怎样来选装修公司呢？
2: 当然呢是选匠人之装。本月匠人之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省50000元。
0: 那么匠人之装一旦是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房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大牌材料呢是免费升级。
2: 而且更安心的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品质。
0: 那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之装。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100天，日记74天，73天，漏了也继续打。
1: 对呀、啊，我就记得昨天你们过来打卡的朋友是不是都漏了？有好多语音打卡的朋友，昨天好像都没有听到你们的语音啊。漏了，我们可是要重新开始打的呀。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的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幺二二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上一个半点是明显有所好转的。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二环到西出口仍旧是流量偏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呢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呢是缓行的路段。 以及像东边的狼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和平路转弯点这一节呢，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在朝葫芦到金屯桥和五里墩 I3的上桥口的位置，西望东呢是肥西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口处，车辆行驶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 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与田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有两处节点，分别是黄山路上方和集贤路施工点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跑！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交通广播。
1: 我看你要说什么？
0: 最近年龄大了以后，有时候脑子有时候确实转不过来啊。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今天是十月，
1: 我们是
0: 又胖了组合。
1: 就是，怎么可以少了呢？
0: 又胖了，又胖了，又胖了。
1: 当然不希望大家又胖了啊，这个健康最重要。
0: 健康最重要。
1: 虽然说到了贴秋膘的时候，你们肯定都在想着哪里好吃啊，
0: 该吃吃，该喝喝。
1: 但是呢，我依然觉得啊，这个所有的小伙伴们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底子基底打好，然后多多运动，好吧，强身健体。
0: 对，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刚才还在跟
1: 强身健体才有这个体魄去跟亲戚打双引号的干仗。什么事儿呢？
0: 就打亲朋好友是吧？喝中国
1: 硬哦，
0: 打亲朋好友、
1: 这个是跟大家开玩笑啊。因为今天早上大胖呢就一直在跟我掰扯这个事情，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这个事儿啊就不可能发生。
0: 第一是不可能发生，第二呢，我是觉得发生了以后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做法了。
1: 什么结局是吧？
0: 你不做人了。
1: 但是呢，投稿人我再三问了好几遍，我说这个确实是真事，我说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就是拿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或者说是你没有自己忘记。他说我真没有。
0: 掉了就掉了。
1: 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在卧室里装那个监控，要不然的话一切都一目了然。来，今日话题，亲戚来。

0: 来你家做客之后，你发现少了样东西，你会问吗？是直接说，还是委婉提醒，还是就算了呢？
1: 不肯定就算了吗？
0: 投稿人是这么讲的，悠悠大胖，你们好。
1: 你好。
0: 国庆我表姐一家来我家里住了三天。
1: 一家住三天，那你们家挺大的。
0: 也许就一家三口，可能他们也能挤一个房间啊。这个不重要。他说呢，走了之后我收拾房间，我发现我放在书房抽屉里的有一瓶香水不见了。那瓶香水不大，是我去年生日自己买给自己的，不便宜，但是也不是奢侈品，我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出门之前偶尔喷一下。这不见了吗？我就问我老公说，没看，看到没？
1: 没有。
0: 是不是你喷了我的这个香水？
1: 谁喷你的那个香水？臭臭的。
0: 他说没有。我又翻了其他的地方，还是没有。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表姐来的第二天，她进过我的书房，她说：“哎呀，你这里好多东西啊。”然后呢，就顺手拉开了抽屉，拉的就是这个抽屉。看了一眼，我当时没多想，就觉得可能只是顺手。就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是从那天之后，我就没有见过这瓶香水。我想问他，但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差的不是那瓶香水，我是觉得就你是我表姐，你来我家住，我欢迎你。但是如果你真的临走前带走了一样东西，你连说都没说一声，这对吗？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你别问了，一瓶香水而已，伤了亲戚感情不值得。我说那不是香水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0: 我说就是他如果觉得他可以随便拿我的东西不用跟我说，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1: 那你下次把东西收拾好不就行了吗？
0: 哎，我老公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收好不收好的问题啊，家是我的，东西是我的。如果他问了，他喜欢，他试试，我可能会说，那你喜欢你拿去用。但他也没问，但这个东西我确实不见了，怎搞？我就问问你们，我怎搞？
1: 你不见了，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把它放到哪个地方去了？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就亲戚来你家里做客，走了之后你发现少了样东西，你会不会问？你们自己家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你们的亲戚啊，就是我们，如果你家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我再延伸第二个话题，你们家里有亲戚来你家做客，有没有张口找你要过什么东西？这个有吧？
1: 没有。
0: 哇，那我觉得你们家里面的亲戚边界感都好强哦。
1: 我们家亲戚少，最多他们要的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个糖醋排骨挺好吃的，能不能再打包一份？
0: 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都不是自己张口的，而是说就可能亲戚来你家吃饭，然后呢，假如说你妈妈阿姨做了一道糖醋排骨，特别合大家胃口，上桌秒光，而且甚至说可能有一个小孩，你家侄子都馋的呀，都说啊还可以再来一份吗？这个时候可能你妈说我再做一份，你们打包带走。对
1: 对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很难给你们就是讲出一些什么道道来的。按照我的为人处事的状态，包括和亲戚们相处的状态的内容里面，就是那这不就一瓶香水吗？还在香水不见了就不见了哟。哎呦，你还问什么了？你也不要问了。
0: 问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亲戚送走了，但是家里有一样东西真的少了。
1: 我买给你行吗？哎呀，
0: 谁买给谁？
1: 我老公啊。老公买给你。哎呀，不就一瓶香水吗？你不要再纠结了好不好？来来，你不要纠结了，我买给你。一般是这样，但是女生听到老公讲这种话的时候呢，她其实并不会开心，对吧？
0: 她会很生气。
1: 什么叫你买给我？
0: 对，
1: 我需要你买给我吗？
0: 对对对，
1: 我自己可以买。
0: 不是，
1: 我要的是这个吗？
0: 不是一码事啊。好，就来问问你们，就是投稿人的这个事儿，你们听了之后，你们给他支支招，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们可以来说一下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或者如果没有别人把你东西顺走的，有没有别人张口管你要的？
1: 就今天一定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是吧？
0: 那也
1: 就没有没有，反正今天都要往绝路上面逼，没有顺你东西的就要问你要的那种。哎，你这个房子不错，可能借我们住个两三个月。
0: 你这个是你是真的完全没有遇到是吧？
1: 没有啊，
0: 就连管你要东西的也没有。
1: 在我这一辈里面是没有的，
0: 因为你是大哥呀。
1: 不是，你就有一些他们长辈之间的那种，就是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不是特别清楚，我爸妈呢也不怎么跟我讲这种事情，所以我不清楚他。

0: 他们之间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所谓的找你要啊，或者是从家里面顺啊这种事情。
1: 那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朋友家里有一个亲戚。
0: 你说你说。
1: 那是真的，就是如果这个亲戚来到他们家做客，不仅是来他们家做客，来其他亲戚家做客，也是先会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或者说是很就是方便拿走的东西要先通通收起来的。对方并不是会顺手牵羊，而是会明目张胆的要。这个不错，给我一个。
0: 真的会要吗？
1: 嗯，会要。
0: 但是脸都那么大的吗？
1: 他会要呢，也不代表说如果你去他家做客，他不会给你他家的东西，他也会给。
0: 你家东西我看不上啊。
1: 哎，对，他会把他自己觉得特别稀罕的那些东西，然后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就跟你说，哎，你看我这个东西很不错很不错吧，来，你可以要，给你一点。但实际上也许别人并不是很想要，就他就有这种性格，爱互相之间的分享。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也觉得很尴尬，就我不想要你家东西，我也不想让你拿走我们家的东西。
0: 嗯，你
1: 对吧？
0: 听听听听听你们说，听你们说，听你们说。
2: 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带着他们家的小孩子来我们家做客，然后他们家小孩子把我老婆的化妆品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没有告知的情况下，把我老婆的化妆品拿走了。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那个亲戚啊，家长发现了也没好意思说，然后只请我和我老婆吃了个饭。
1: 哎，不是，我捋一下啊，是他们家的小孩儿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把这个东西拿走了，然后呢，这个小孩的父母知道了，又没好意思说，然后呢，就请吃了顿饭。
0: 嗯，
1: 其实是小孩拿的，是不是大可以说一下，就直接拍张照片说，哎呀，我才看到我们家小孩把你们家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拿走了，我哪天带给你啊，或者我现在叫个跑腿给你送回去啊，你小孩一点都不懂事，是不是好一点？
0: 广告，
1: 要不然这顿饭请的
0: 啊，那也行吧。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你们的故事啊。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1: 来吧，继续听你们说。哎，你们说说，亲戚来你家把东西拿走，不知不觉把东西拿走，拿走了以后你问不问，问不问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拿走，还是说，
1: 哎，刚才那个还有后续，你要把它放出来。
0: 对，来听一下后续啊。
2: 然后那个化妆品也没还回来，大概有两样东西吧，也不是很贵，他可能看见了感觉不好意思， 然后请我和我老婆吃了个饭，但是我们知道也没有挑明去说这件事情，感觉还是挺尴尬的。因为我们家那个亲戚家的小孩子十来岁嘛，可能感觉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去跟他怎么去计较。
1: 就是因为是小孩，难道不是更好解释吗？
0: 怎么解释呢？
1: 就是说，哎，我
10: 顺手了，
1: 对，我没想到，我就把他带回来，
10: 我也不知道，
1: 就东西还给人家，你可以再请人家吃顿饭，我觉得都行。反而是哦，东西也没还回来，双方都没挑明，还一起吃了个饭，你能不尴尬吗？我听着都尬，对吧？
12: 这种事情真有可能发生，因为他表姐看到他抽屉里面可能香水比较多。他心想你拿掉一只你也想
0: 不也不一定发现得了，
12: 这是有可能的，
0: 对吧？
12: 我为什么说我这么的断定呢？因为在我老家，我小婶他到我家连那个没开封的牙膏啊，我一次买了两盒，他就拿了一盒走，而且是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拿走的。后来别的亲戚看到了跟我们讲的
1: 啊，
0: 看到了你的拿了一盒牙膏走，
1: 我的妈呀！
0: 啊，
13: 从我结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每年去我老丈人家过年，过年之后，小舅子就说我们，就是我们或者他爸妈给的那个两元红包丢了，连续三年了
0: 啊，
13: 都这样，然后怀疑是小姨子偷的
0: 啊。也就是说你老婆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13: 然后弟弟的时候我媳妇儿还说两边都说，第二年的时候我就逮着小舅子骂，你知道东西会丢你还不收好，第三年又说又丢了，然后反正每次丢的时候都闹得特别大，都闹到老丈人那里，第三年我就说你已经丢两年了，第三人你才丢，那就是你的问题。
1: 我的天哪，你看燕大鹏
0: 啊，
1: 就
10: 你下次就直接给他的儿童小天才手表里面打钱不行吗？
1: 讲到这里是不是就是想跟你说，投稿人说的这个事他不是他一个人发生的事情，对吧？一开始燕大鹏还跟我讲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
1: 要不然这样，你们下一次啊也别互相送那个什么红包压岁钱，
0: 送他车险，
1: 对，看他有需要送他一年车险，
0: 车险你总不能把我的车险拿走吧，
1: 就是
0: 你看我用的这个车险好，你难道不想自己买一份车险吗？
1: 嗯，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五分钟内就跟你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
0: 4008000000，4008600，
1: 给的红包还能丢？那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对啊，你第一年丢了，好，大家闹一下，好，这个事情结束了。那
10: 第二年又丢了，
1: 对，你已经知道了可能会丢，你还不第一时间收好？
0: 可能自己收红包的位置被对方拿捏得死死的吧，就知道家里面就这么大。
1: 就这样的，
0: 知道你的红包藏在哪里，那你就放口袋里，
1: 挺难受的。我怎么讲呢，你只能是怀疑是谁拿的。
2: 能让表姐来家里住，说明投稿人和表姐的关系以及感情还是不错的，即使这瓶香水是他拿着的，说明呢他喜欢这瓶香水，就当送给他的。我想投稿人对于表姐的人品应该是了解的，否则也不可能坐到家里面来。再说了，有时候有些东西当时找不到，也许某一天在另外一个角落它就出现了。我觉得亲戚感情啊不要因为一些小东西啊产生断裂。
0: 哎，
2: 现在这个社会啊其实很多东西都越来越淡了。
0: 哎，讲得对，
2: 有弥足珍贵的这种亲情的存在 可能比一些东西会更重要吧。
0: 哎，所以他妈妈才跟他讲嘛，也不要因为这。

0: 这点事情，然后把亲戚的那个感情搞僵了。
1: 嗯。
0: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谁就是亲戚到这边来真住家里面的？还一家三口的。
1: 所以呢，刚才那位朋友讲了嘛，就一家三口能住到你家，一个是比较大，二一个是可能你们关系真的走得很近。
0: 哎，
1: 但是
0: 大部分的就会住酒店
1: 了。到底是什么让你内心里面觉得是生出这个嫌隙？然后我问投稿人，他说我真的是翻箱倒柜都找过了，要不然我不会来说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也才会跟我妈讲，就反正心里面有一点不太舒服啊。瑞说，妈耶，不行了，我再看到这样的话题，我的脑溢血都要犯了。怎么的？你自己东西少了，就是因为亲戚来了少了吗？不是你之前自己用掉了吗？哎，不是，投稿人讲了，就因为当时表姐在来到她的书房的时候还打开了这个抽屉，就无意之间打开了这个抽屉，还看到了当时还在，然后后来不在了，所以就可能那个时间差就卡在那个点上，知道吧？
0: 现在我也发现了，就如果是要到别人家去做客啊，尽量不要留宿啊。留宿呢，你也不要，就是不留宿的情况下呢，也尽量在这个家主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1: 嗯，
0: 要不然真的说不清楚啊。他们家真要少的什么东西，你真说不清楚啊。
1: 哎，但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过年的这种？他这个是表姐来家里，假如说你的老婆有一些亲的兄弟姐妹。
0: 就哥哥姐姐，
1: 哎，对，就是亲的，对。然后，假如说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就是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都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可能今年全家人都来你家过年，然后所以全家都住在你家，就可能你的
0: 住不下。
1: 我就打个这个比方，
0: 不用打，打了我也会把他们打到酒店去。
1: 也许这样的事情也不完全在留宿之后会发生啊。他就是团圆饭，
0: 就是过来做客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
1: 团圆饭就是在你家吃的。
0: 哎，我明白。
1: 然后一开始你还看到某个东西在，然后后来就不在了，对吧？
0: 人多，
1: 哎，
0: 然后眼
1: 是的，是的，
0: 人多眼杂吧，是人多的这个东西，你别。
1: 杨孝醒说：“退一万步来讲，是表姐拿的，那拿了就拿了喽。那谁让是你表姐呢？表姐没让你买瓶新的就不错了，你要学会宽慰自己。”
2: 唐悠悠，上午好。
1: 你好，
2: 很幸运，我暂时没有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亲戚朋友。我比较赞同悠悠的观点，我不拿你的东西，我不想要你的，你也不要拿我的。
1: 嗯，
3: 有一个冷知识啊，如果你到亲戚家做客，想带点纪念品，看到没，瓶瓶罐罐的，听我的，捡最小的瓶子拿，最小的瓶子一般是最贵的，这个我有经验。
0: 大哥，你的这个经验是从哪里来的？捡最小的呢？金葫芦吗？
1: 嗯，有朋友说，我匿个名啊，凡是提到具体事情的我都匿名。他说我呢就不会去问，然后这个人可能在我这里我就永远会当贼一样防着，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小时候我有个远方的表妹，就远房表妹来我们家玩，就喜欢翻箱倒柜顺走东西。后来呢，就是只要她一来，我们全家就一级防备状态，值钱的提前收起来，然后呢会安排人一直跟她在一起。我老公这边也有这样的人，她来我们家，我婆婆就会提前把值钱的东西收起来，我婆婆很防着她。
4: 感觉你们都好冷淡。
0: 我们都好冷淡吗？不是，兄弟，这个不是我们冷不冷淡的事情，
1: 因为每家遇到情况不一样。
0: 对，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丢了就丢了嘛，算了嘛。但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是我的东西，它的属性是属于我的，我送给你没问题，你开口找我要，我送给你也没问题，但你不能不经过我的允许就自己拿，这个叫偷，对吧？这个叫偷啊，在抖音上面也好，小红书上面也好，各种各样的这种短视频平台上面，可能曾经会让你们刷到过这种脑淤血的这种什么亲戚来了，熊孩子来了，把我们家的手办搞乱啦，或者是没经过我们家，没经过我同意，我爸妈把我珍藏的什么东西送给家亲戚了，然后他还反过来说，哎呀，不就是这点什么破东西吗？哎呀，能值几个钱？
1: 然后让女孩子很崩溃的就是，可能熊孩子来你家，然后把你的什么口红、粉饼什么东西都搞一地。
0: 男生跟你讲的这个是这个手办把它全部搞烂掉了，然后亲戚讲，哎，赔你个几百块钱就行了，然后你为了让亲戚他家的孩子长点记性，说不行，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报警，啊，一报警了以后拿出了那个。
1: 定损，
0: 然后讲这三万。 哎、然后亲戚讲，就这点破东西要30000块钱，你是不是讹我们？我这个没有讹你啊，这个就这么多啊，亏我们还是什么亲戚？然后看各种各样的这种连续剧，有时候我不知道它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说就为了博取流量，真的就把它做成了这种戏剧冲突。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是你自己，你对这个东西本身就比较看重，有个人问都不问就把你的这个东西给拿了，你最心爱的东西啊，问都不问就把它拿了，你不也生气吗？
1: 来，
5: 现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得放心，装得安心。热线0516556303，6556033。
6: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3: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4: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里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

0: 湾址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最近的天气气温呢起伏不定，商场里面换季的衣服呢都已经开始上什么了呢？羽绒服。哎，好，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提前带来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款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很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说上架上架上架。好，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呢有14个色可以选，长款有黑色和白色两款可以选。现在的尺码那是最全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短款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多少呢？699。长款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799。之前很多朋友就留言说，去年在咱们的乐购908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哎，有型又暖和。现在呢趁活动再买一件那确实很划算，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你放心入不踩雷。北面的品质品牌啊，相信我们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口碑呢一直都是稳稳的在线。它的做工啊、版型啊、保暖性啊，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这一次返厂的经典的1996系列的鹅绒服呢，贴心的配齐短款和长款两个不同的版型，适合你们不同的身高、不同的穿搭的需求。面料采用的是防风耐磨的优质材料，搭配的是双层内里的精工设计，做工扎实细致，有效的可以杜绝跑绒、钻绒，久穿也不会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容兼顾到了什么呢？颜值和实用性，关键是这个价格，价格确实很划算，短款的只要699，长款的也只比它贵100块钱，799啊，而且是正品奥莱仓直发。奥莱你们也知道的啊，每个城市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这个奥莱，品质呢全程都是有保障。怎么买？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1: 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这个话题，我没想到各位的这个参与的热情还这么高啊。
1: 因为每一家可能遇到的情况不一样。你看刚才呢，这个有朋友说自己丢了具体的美容东西，但是呢，这一会儿啊，说丢钱的还真不少。
2: 社会的这个多样性确实，今天在微信平台上面也看到了一些啊。
1: 今日话题是：亲戚来你家做客之后啊，你发现少了样东西，你会问吗？就是会委婉的跟别人说啊，还是不问这个？事就算过了，就吃一堑长一智啊，还是一直觉得肯定不是别人拿的，肯定是自己没收好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讲的，
2: 我去我。

0: 表弟家一般的对话是这样的，哎，弟，你这个紫砂壶有点意思感，喜欢啊，嗯，那拿走，好的。我那个弟弟呢到我家来，看到我家的房间里面的那个模型，
1: 哎哥，你这个模型用有点中意感，哎哥，你这个鸡火打火机也不错哎，
0: 看上了，嗯，拿走拿走，赶快拿走，立刻消失，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啊、
2: 这个是他们俩兄弟俩之间的这种，
0: 这是你们自己的一种
2: 相处，你们的乐趣，
0: 对，这种没问题哈、
2: 对，
0: 还有朋友说有一年给我舅拜年，因为我弟我表弟啊买了新房，正好呢他也刚新婚啊，所以呢我就到我表弟那边去了，而且去了之后呢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喝得有点干，我表弟家的冰箱里面有几瓶酸奶，我家大表哥呢就拿出来喝了，喝完之后呢我表弟媳就从卧室里面出来说、这个牛奶不是这么喝的，要放咖啡里一起喝、我家大表哥就开玩笑讲啊，我觉得这样可以喝，就喝了酒以后嘛也有点干，没事的，我自己喝、但是我家的这个表弟表弟媳呢就啊，表弟弟媳就一直重复这句话，
2: 嗯，就说这个奶不是这样喝的，
0: 要放咖啡，
2: 放咖啡，
0: 这个是我们喝咖啡一起喝的呢。
2: 然后后来呢，我们家大表哥就不太开心了，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然后家里面很多小辈也在，他就说
0: 那不行，多少钱？从哪买的？我去给你买点，可管、啊。
2: 然后呢，但是我表弟就是不行，就是反复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喝这个我的酸奶啊，这个酸奶是怎么怎么喝的呀，就大表哥搞得实在下不来台了，气得带着几个小孩扭头就走啊。
0: 我舅舅就问走怎么突然就走了，我大表哥讲我好吃好喝啊，我到哪突然什么，我到哪突然偷人东西喝啊，什么我好吃好喝，
2: 嗯，就是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看
0: 我到你这里来喝一个你酸奶，哎，叫我偷你们喝酸奶喝啊，
2: 这个呢就是
0: 那你这个表弟
2: 颗粒度没有对齐，
0: 不管对没对齐，这个表弟媳我
2: 多少有点不太懂事，在那个场面上对吧，
0: 人家就喝你几瓶酸奶怎么了，你讲一定要讲这个是
2: 没必要，
0: 我的那个配咖啡去喝的，你没有允许，你怎么就喝我的这个酸奶呢，
2: 有朋友说我们过年回家都是去我二伯家过年，因为我二伯住的是我爷爷奶奶以前的老房子，我爸爸和其他姑姑们呢都在外地，所以过年都是回老家二伯那里，过年乌泱泱的几家人，两层楼的房子实在住不下了才会住外面，而且呢都是我们结了婚的小辈们跑到外面住，然后呢爸爸伯伯他们就住在家里，不住家里我二伯会生气的，嗯，所以这个解释一下，你刚才
0: 所以你就刚才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住家里对吧，
2: 对
0: 啊，整点前呢有一位朋友讲我们好冷漠，他说为什么你们冷漠呢，
2: 嗯，
3: 为什么说冷淡呢，因为你们这个没有任何的情可言啊，你是去亲戚家，你不是去陌生地方啊，防着这个防着那个还偷别人家东西，真是哎呀，
0: 哎，有朋友讲过了嘛，他说我现在也是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时候了，如果我是投稿人，那我可能会问，我会说那我前两天在家里面找东西各种找不到，他如果问是什么东西，我就会说啊，是那个我过生日的时候买的香水，哎，前两天想着用来着找不着了，急坏了，看他是什么反应、但是站在表姐的角度的话呢，如果真没拿也挺冤的，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两个人就一直会有间隙，
2: 嗯，
0: 但站在投稿人的角度吧，我又会很难受，又想把误会解开、又还伤害到对方，这怎么搞，我就确实吧，对不对，
2: 所以人家才来投稿啊，
0: 就很难，就很难、
2: 对，
4: 908908
0: 您说
4: 合肥到南京方向，594公里处，路面上超车道第二个车道有一个床垫。
2: 床垫。
0: 床垫的货物洒落。
4: 清理掉。
0: 好嘞，我们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反馈给那个高速路政部门啊，麻烦您如果有具体的定位地址的话，能不能用文字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发定位的方式发给我们一下、
2: 有朋友说你讲吧，我2016年的时候买了一个金貔貅，那个时候花了4000多块钱，好大一个，然后呢我过清明回家放在我们家的族谱上没了，那一天呢家里全都是亲戚，我自己家案台上族谱的盒子上一般人都看不到的，谁知道能丢呢，
0: 你买一个大貔貅放在族谱上的盒子上面， 你把它压住的那个盒子上面是吧？
2: 就反正丢了呗。
0: 啊、哦。
5: 哎呦，这个是怎么说呢？我身边有一个呢，一个他家少了2000块钱。
0: 啊，少了2000块钱。
5: 一个是他妹妹家的
0: 啊
5: 儿子，一个是他老公家的子女。中间呢，他就怀疑这个男孩子，他妹妹家的那个男孩子拿的。嗯，他又是问他妹妹了，叫问他儿子给拿这个钱呀，拿那个钱回来让给他。结果实际上这也不算小孩子了哈，都上大一了。男孩子跟他妈妈讲的你呢，说是你呢。他妈妈讲的那你拿了你给人家，俺家也不是在这俺家。结果二年过后。他是他女孩子拿的，是他老公。
0: 大概意思就是冤枉人家了。
2: 嗯，冤枉了人家。
0: 对，冤枉人家了。讲的那个男孩子以为是男孩子拿的这个2000块钱，男孩子讲我没拿，我真没拿。
2: 嗯，
0: 不是我拿的。
2: 后来真相大白，是女孩子拿的。
0: 哎，不是我拿的。
2: 飞扬就说：“我是觉得投稿人这个啊，你可以找我要，你也可以找我买，但是不经我同意私自拿走的这种，我不管你是什么亲戚。”都不行，当然没有100%的证据，我会直接算了，因为亲戚嘛，对吧？我找他，他可能也不会承认，甚至反而会反咬我一口，但是我下次来可能会真的是防着了。
0: 我朋友之前谈过一个男生，我那个朋友呢喜欢攒现金，不过也不是那种很大额，大概7-8千块钱放在一个钱包里面，那个钱包是不带出门的，放在固定的地方，家里面也没有来过人，后来那个钱包丢了。她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她男朋友说怀疑是房东进家拿的，她把这个事情说给我们听，我们其实是不太相信是房东的，因为房东怎么会知道她有现金，而且只有现金没有了，其他的什么笔记本手表 都还在，
2: 都在。
0: 再说了，房东怎么可以那么精准的就找到钱包呢？我们都怀疑当时是她的那个男朋友把她拿走了。
2: 哦哟，我的天哪！
0: 哎，这个女生谈男朋友，然后从那边拿什么包包去卖，然后换一个假包包，就是把她真包拿去卖，然后从上面买个假包放到那个地方，
2: 对对对，
0: 对吧？这种社会新闻我们好像也看过。
2: 对，
0: 但这些东西我们讲实话，都是听到的是社会新闻，
2: 就是事情就是这样。
0: 我们是真没碰到过，
2: 没有自己亲身经历，
0: 对，
2: 都不算
0: 是真没碰到过。
2: 刚才那个丢貔貅的就说，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你们今天说的这一切，我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舒双飞说尽量就别问啦，如果说没有拿，你直接找到了以后呢，那见面就会很尴尬，如果真是他拿的，那你就认清他的为人，这种人就不要深入的相处了，或者你真的憋，你除非就去问呗，但是呢，那还是建议你不要问，或者换个方式问，就说老公收拾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收错啦，问表姐说，哎，你老公收拾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收错啦，你看看你行李箱里面是不是多了东西，就反正如果真想问
0: 不行，不好问，你的但凡每一句问话是个人都能听出来你是不是在指责我，或者是在讲我偷了你东西。你看上去看似很平和的一句话，哎，表姐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你老公是不是收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什么东西收进去了，那个什么类似于这样的话，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玩笑话，或者是那种亲密之间的那种打闹的那种话，但是对方一听这种话的时候就会立马感觉到你是
2: 在试探我，
0: 你在说我偷了你们家的东西，我还得在你们家把这个行李打开让你看，说哈，不应该吧，那你来看看，来我把这个行李打开你看看，你来找找，你看可在里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来找找吧。当他又发出这种说话的时候，你想啊，那可能是我搞错了，或者你要真过去想哈，那我来看看，完了，不要处了。
2: 前世今生就说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还是别问了，跟这个表姐呢就是多走动走动，并不是说少走动，她的意思是说有机会你到她家去看看，如果发现了同款香水，你可以试探性的说，哎，你这个香水跟之前我的好像啊，你在哪买了多少钱，是不是比我还便宜等等，你看看你表姐什么表情，差不多就能判断出来了，那看到别人的东西好就想拿走，这样的亲戚还是少走动。
6: 这个投稿的这个人呢，我给你投钱
0: 了。嗯。
6: 啊？我刚听广播，我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一个问题。
0: 你说。
6: 好像不管是啥样的亲戚，我们现在去亲戚家，好像最多只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没有足迹吧？其他的地方好像不应该有足迹才对吧？
0: 嗯。
2: 是啊。
0: 很少进入。
2: 有边界感的亲戚一定是只在客厅里坐着。
0: 嗯
2: 啊，
0: 但在客厅里面坐着我又会比较局促。
2: 嗯，
0: 就我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你要让我在客厅里面坐着的呢，我就会比较局促，然后想着到卫生间去一下，然后卫生间去一下以后呢，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在客厅里面一直坐着，然后坐久了就会觉得快点吃快点吃，吃完以后快点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有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就像你们想的一样，应该亲戚会有边界感，有一些他确实没有。
2: 嗯嗯嗯。
0: 我一开始还觉得，为什么到他们家去做客还要就招待他们在家里面住下？我也不理解。直到有一位朋友说，家里面有房子，
2: 对，
0: 家里面可能是两三层，
2: 会不开心的。
0: 对，家里面可能是两三层，然后家里面大家族一过来了以后都能住得下。他们你不住才会不开心，也能理解。
2: 对，有朋友说我姑妈更绝，来我们家冰箱里的一盒车厘子都不见了，就她连冰箱里面的东西都会拿。然后我爸就说，你姑妈从小就这样，你别计较。
6: 投稿的小姐姐呢，我给你出点。
2: 你说
6: 你这个不能开始，你还以后还该正常交往交往，知道吧？你家里放点行李什么的，你再试探一下，啊？你之前我也被试探过。
2: 哦。
6: 那我姨妈家去，家里放1万块钱现金，然后他两口都出去出去办开的，知道吧？但是我这是我的稳当，不是我的，我绝对不给动，哪怕是宝石。
0: 哎，不是，兄弟，是这样的，他们放10000块钱现金在那边，你看到了这10000块钱现金，他们要回来，然后点一点说少了，这个就是有嘴都说不清楚的事情，
2: 而且很尴尬，对吧？你说，
0: 我家里面我要是放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你拿走就拿走，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
2: 不不不不不不
0: 啊！
2: 凡是不经过别人的允许拿别人东西，其实这种做法行为，它就是偷
0: 啊！
2: 不管是多小的东西，一根针未经别人允许你拿走都是偷，
0: 是，
2: 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别人家里这个东西你特别特别喜欢，你可以问要不要把购买链接给我，我回家也买一个，大可不必。对吧？就像是你可能到你表姐家做客，然后你表姐说，你看这是我新买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给你拆一个你尝一个，我跟你说它味道真的很不错。
0: 哦，是吗？我来试一下。
2: 真的很滋补。
0: 吧唧，滚滚滚滚滚，没味道。
2: 因为我血糖比较高，所以我买的是无糖款的
0: 啊。那可能再采一个给我狠一下。
2: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几盒，哎，我买了好几盒，这一盒你都拿走，我一下买了6盒，因为他买6盒送一盒，你拿2盒走啊，小燕，你拿2盒走哈。
0: 我可能拿6盒。
2: 这样，我跟你说怎么购买。因为它本来也不贵，一盒就是299。
0: 我没钱。
2: 因为呢，燕之屋的燕窝啊，首先燕之屋它是一个很大的品牌，这个你听过吧？
0: 这个听过
2: 啊，这个听过啊。而且呢，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这种时候，特别容易受凉。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抵抗力给筑牢。燕窝呢，一直以来都是温补的这种滋补上品，而且呢，燕之屋的燕窝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吃着会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不用冷藏。你看，你拿2盒走，好吧，拿2盒走。里面呢是5瓶燕窝加5瓶的燕窝伴侣抱抱珠，你只需要花1箱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把一盒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拿走，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因为它原价是576。啊，你可以多买一点，这样就能多送一点。小燕，你现在回一下阿拉伯数字299。
0: 到哪里呀？
2: 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现在就回吧。
0: 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嗯、哦，出来了一个那个小程序，购买链接。
2: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个客服的微信，你可以把那个客服。

0: 微信加一下。
1: 我可能用你会员卡买。
0: 我没他在他家办会员卡。
1: 哎，算了，我今天先不买了，我从你这边先领吧。
0: 你买，你像你家里面，
1: 我以为你要骂我了。你买。
0: 对呀、啊，你家里还有这么多人要喝呢。
1: 你可能给我准备一下，
0: 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
1: 这么正好有绿屏吗？我们家正好有。
0: 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啊，现在就回啊。你刚才，我很想塞你。
1: 不要塞我。做节目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让听众有一种
0: 很想塞你的感觉，
1: 血压一下勾起来，然后就是有时候呢，就
0: 听我们节目有点不太利于身体健康，哎、是吧？
1: 也不是听我们节目的，
0: 老是血压飙升嘛，对吧？
1: 不是啊，这个就是收缩血管嘛，对吧？让你的血管保持一个通畅的一个状态，
0: 就松弛有度，是吧？
1: 哎、对对对。你看我们刚才是那个扮演的那种亲戚的那种样子，你们是不是都很想塞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扮演的这个亲戚的样子呢，那你们可能就不一定想塞了。
0: 是什么样的亲戚呢？
1: 啊，不是给你们家搞装修的亲戚啊。
0: 啊，这么快吗？
1: 那就晚一点再给你们家搞装修的亲戚吧，好吧。
0: 对，其实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事情啊，就确实有点难受，因为亲戚来家里做客走了之后，你发现少了一样东西，你难受的不是。
1: 你没办法，
0: 就主要你难受的是你没有办法判断，
1: 对，
0: 是你忘了，
1: 还是他拿了
0: ，对吧？是觉得不用问，而且呢，对方的那种状态是觉得不用问你，还是觉得你的就是我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判断，对吧？那所以你可以问，也可以不问，但是你问的时候呢，你肯定不能在家族群里这么问。对吧？也别在饭桌上这么问。如果你真想问，你就私聊他，对吧？你可以说这个，哎，我上一次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找到，你可有看到，对吧？或者说是，就是，你别让他觉得是你怀疑他拿了，啊，对吧？哎，反正确实是有点尴尬。如果你选择不问的，那也没关系。但呢，下次他来之前，要么你就把你不想被拿走的东西收好。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你就不要再有这种纠结，下一次要不要再问了，对吧？也不让自己为难。就像有朋友说，对吧？不告而拿都是视为偷。就有的时候没必要，别带来这些没有必要的麻烦，让自己难受，也让别人也难受。

0: 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9，轻度污染。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
1: 今天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有点意思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双鞋子，其中运动鞋
0: 是真鞋子是吧？
1: 对啊，不然呢？占很大一部分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很多人啊，在挑鞋子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十分上心。试的时候呢，会觉得啊，还行，
0: 捅进去就行了，
1: 还行，还不错。回家之后发现
0: 有点紧，
1: 减震不太好，
0: 这个，太松了，
1: 走路又有点累，跑步又有点硬，等等。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如何挑选一双正确的运动鞋。这里不是要带货运动鞋啊，就是真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啊，就关于如何挑选运动鞋的这个事情。
0: 先试穿，
1: 肯定要先试穿啊，
0: 对吧？
1: 对吧？这个
0: 试穿了以后要再花钱买啊。
1: 其实呢，是先别看品牌，别看代言，别看设计这些花里胡哨和溢价的东西。挑运动鞋看两点：舒服和耐穿。那决定一双鞋穿着舒不舒服的因素有很多。那挑两个影响最大的说，第一个呢是鞋楦。
0: 鞋楦是哪里？
1: 知不知道什么是鞋楦？
0: 鞋楦是什么？
1: 鞋楦听起来很陌生。
0: 对，
1: 那你可以理解为脚的模型。就是如果说你在去定制皮鞋的时候，就定制皮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拿鞋的时候，你的鞋子是被一个鞋楦紧紧的撑起来的，它就在模仿你的整个脚的这个状态，把鞋子撑起来，它就相当于是鞋厂的标准答案，生产出来的鞋得贴合这个鞋楦，让它舒服才可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谁控制了鞋楦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这个鞋子设计的底层代码。是不可以这么说？
0: 是。
1: 那之前的很多国际大牌按照的都是欧美人的脚型去设计的。这些鞋子往往又窄又长。
0: 欧美人的鞋型不应该是
1: 欧美人
0: 宽又大，然后
1: 常常是脚是偏
0: 穿进去没什么感受吗？
1: 偏扁的，偏窄的。但是亚洲人的脚面往往是偏宽的。
0: 这样啊，跟我想象中的是相反的，
1: 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对，相反的啊。所以呢，就是脚型不一样。那如果说你去买一双欧美的这种鞋子，你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你穿进去之后啊，
0: 捅不进去，
1: 有点挤。它不是长度不够，它是宽度不够。
0: 对，宽度不够。
1: 就你如果要是强硬的塞进去的话，你也会觉得磨得一天的好疼，就跟小时候我们穿水晶鞋一样啊。
0: 我是水晶公主啊，不是，我是灰姑娘。
1: 时间一久呢，那你的脚趾就会被迫挤在一起，蜷缩变形，对吧？就听起来你可能觉得只是蜷缩变形，但是实际上稍微恐怖一点的情况叫做拇外翻。
0: 就是一直把你的大拇指往你的
1: 里面挤，
0: 往里面挤，
1: 对，然后那个骨头就会翻出来，就会突出啊。当然了，不过鞋楦的宽度也不是只有一个标准。你看啊，标准楦它的代码是 D， 宽楦代码是 2E， 超宽楦的代码是 4E。就是指的是宽不是长啊。那其实对于包括咱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来说，穿2E的宽楦会更舒适一点。可是呢，有一些鞋厂为了省钱和省事，他会按照标准楦来进行生产。
0: 这个时候店员会跟你讲，每次的新鞋都是磨绝的，然后你适应一下就管了，
1: 那 你
0: 去适应鞋，
1: 你别理他，你换下一家。
0: 对，
1: 然后呢，你在这个脚合不合适，真的要上，就是鞋合不合适要上脚才知道。而且有的运动鞋它是这样子，就它运动鞋好在哪一点，因为它不是有鞋带吗？
0: 对，
1: 然后它的宽松程度是你可以去调节的，就是松紧程度你可以调节，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都把那个鞋带子啊都撑的都已经，那鞋带子都短了，那鞋面都被你撑的老宽了，那可能那个鞋也不是很适合你，
0: 撑爆了就没必要了。对于你们女生来讲，你们看鞋难道不是应该是看美吗？
1: 对啊，所以我不讲嘛。但是挑鞋真的不能单纯挑美，不能单纯挑美和单纯去挑品牌。有的人啊是这样子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火爆的哪些品牌？
0: 亚瑟士一直火。
1: 户外的一些品牌，还有像
0: 耐克、阿迪、安踏、李宁。361。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想说
0: 还有更高级的那种，
1: 我想说什么萨洛蒙啦，
0: 王姐，那都已经超过我的这个消费能力了。
1: 是这样的，因为我那天确实
0: Burberry 也超过我的消费能力了。一双鞋一两万的那种就超过我的能力。
1: 萨洛蒙的鞋没有一两万，
0: 那大几千也超过我的、这个、
1: 也没有一千多块钱。
0: 也那还行。
1: 一千多块钱，然后呢，包括就是最近在很多的商场里面，一层都开了很多，就是让大家看起来觉得。
0: 好贵
1: 好贵，很复杂，是不是我穿着特别舒服，但实际上你要单看那些鞋的款式啊，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看的那种鞋，但有很多朋友呢会跟风去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们买鞋不要上来之后就去跟风说最近出了哪些新的品牌，然后这些品牌都很潮，好像谁谁谁都在穿，那我也买一双、麻烦你先去试一试，很多鞋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它有的鞋还得压你脚背，可是这样啊，
0: 就我们经常讲的那个脚背比较宽，它的脚背比较厚、
1: 就是、脚比较厚，肉比较厚实的这种
0: 肉比较多，
1: 对，而且有的人适合穿全包的运动鞋，有的人不适合穿全包的，你们都去试一试。好，这个呢是刚才讲的鞋楦，那接下来呢决定走路累不累的是鞋底，鞋底的材质种类很多，但普通人
0: 踩实感，
1: 哎，对，有，
0: 对吧？
1: 其实普通人接触到的大多数是 EVA 的材质。
0: EVA
1: 的材质，为什么是它呢？性价比比较高。EVA 的材质，啊，我怎么发现燕大胖的这个？
0: 那不是游戏吗
1: ？EVA 是什么？是什么游戏啊？
0: 那个什么战士？
1: 你看，讲到我的盲区了吧？
0: 这不是动画片吗？
1: EVA 的材质呢是热塑性高分子材料，介于塑料和橡胶之间。日常大多数我们见到的是发泡 EVA 泡沫，它的优点呢是轻缓冲好，减震回弹，适合做鞋底、瑜伽垫，包括内衬包装等等。而且呢，因为它是闭孔结构，防水防潮，不吸水，耐腐蚀，而且它无毒无味。食用级的 EVA 呢是可以接触食物的。容易剪裁，上色方便，它的低温性也很好，零下几十度都是依然柔软不脆裂。好，就是 EVA 的这种材质啊，设计和生产的厂家用不用心你也能看得出来。首先因为呢体重和惯性不同，对吧，因为你的体重不同所以惯性不同，那我们脚落地的时候会先给地面一个冲击力，如果是跑步的话呢，你的冲击力会达到你体重的2到3倍。那么地面同时会对脚部施加一个相同的反作用力，这份反作用力如果说没有鞋底的中间作为缓冲地带，那时间久了你就会伤到膝盖和脚踝。所以一般的鞋为了美观和所谓的脚感，会用密度比较低的 EVA 来支撑，就会牺牲鞋底的最本质的工作，它最本质的工作其实就是支撑，
0: 对，就撑住你嘛。
1: 有一些鞋呢，如果说给足弓提供不了必要的支撑，那你走路走不稳，崴到脚不说，时间久了呢，还会发展成什么足底筋膜炎。好，足底筋膜炎这个事，有一天我得过。
0: 有一天吗？
1: 对，就突然之间，那个脚就不太对劲。酸疼，整个那个小腿还牵拉的也酸疼，然后到那个中医院去进行，就是那种理疗科啊，一看哦，足底筋膜炎，一顿通，然后就说鞋子不合适换啊。为了要保持平衡，我们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会调整我们的步态，小腿的肌肉群跟着发力，那你时间久了，你如果鞋穿的不好，你小腿也会变粗。所以买鞋看看你的鞋底是不是用的双密度的 EVA， 如果你想穿着舒服，除了这两点需要考虑之外呢，还有面料弹性是否透气不闷汗，还有这个鞋可重
0: 啊，
1: 可对，
0: 是
1: 你这个鞋要是太重了的话，你不累卷啊
0: 累，
1: 对吧？
0: 但我们在那个买鞋的时候呢，我们又不可能问他啊，你这个是不是两倍 EVA 做的呀？
1: 那你如果说是很专业的，就是你把这个专业的话术，你直接先跟他讲了之后，哎，你
0: 工作人员跟你讲啊，你讲什么？我不知道。
1: 不， 他就是有工作人员可能会是先这样，他会先用一大堆专业术语给你介绍这双鞋。如果你不懂，你很能可能会被他给唬住。
2: 是，
1: 如果你问他，哎，你这个是不是双密度的 EVA 的这个鞋底？你看看他怎么回答你。如果他是双密度 EVA 的这种鞋底，我觉得大概率情况之下都会直接这么标明，是不是？啊。而且呢，其实运动鞋还分为很多类，因为呢，你的这个运动的种就是。

0: 这个种类选的不一样，比如说篮球鞋、跑步鞋、羽毛球鞋、登山鞋，对吧？等等，这些呢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根据不同的足弓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减震型，这类运动鞋呢最适合内旋不足的高足弓健身者。这类鞋没有中部的支撑，而是增强了中底的减震的功能。那么高足弓跑步者呢，通常会因为内旋不足的情况，就是会存在内旋不足的情况，而增加了中底恰好能够吸收，因此而造成脚部的冲击。讲的你听着觉得很专业，
1: 是
0: 我又内旋不足，我又高足弓了等等，
1: 哎，
0: 不了解，你要么去看一看自己的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1: 啊。
0: 有的人就是足弓没力，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我自己本人、
1: 需要有人支撑你。
0: 我自己本人，我是在锻炼的时候的足部的抓地力是不够的，特别是五个脚趾足部的抓地力不够，就是我的内侧的发力是不够的。
1: 好，
0: 所以就是如果你很关心你自己的身体的话，你大可以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大概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鞋子。我都买过那种，就是它不是增高鞋垫，它是那种
1: 按摩鞋垫，
0: 不，它是足弓支撑的那种支撑器垫在鞋子里可以改善我走路的姿势和状态。你有的人走路啊，他磨鞋子，他可能只磨一侧你就看看你磨的是哪一侧。
1: 磨一侧，哇，其实这种东西你要去买一个单独适合你的这种鞋垫子，或者是
0: 不是啊，只磨一侧，这个是你的走路的姿态的问题
1: 是啊，
0: 对啊，你走路姿态有问题，就讲到这里又说你会不会走路的问题，走路姿态有问题会影响你一整个身体的排列。
1: 是，我理解。
0: 对啊，
1: 我理解。
0: 你走路是用你的足部发力，还是用你的髋部发力，还是用你大腿发力，还是用你臀部发力？
1: 我用手发力。
0: 不一样
1: 啊。夹着，
0: 好，第二类的运动鞋的鞋型呢，分为控制型。这类运动鞋呢，通常是低足弓或者扁平足人而设计的。这类人群存在中度或过度内旋的情况。这种类型的运动鞋呢，在鞋底的中部使用了加强的支撑来缓解过度的内旋，这种鞋的外底设计的会稍微宽一点，也比较平，对于体重比较重的跑步者会获得比较好的支撑和强度。就是低足弓和扁平足，你可以选控制型的这种鞋，
1: 就帮你把那个中间的地方稍微把它
0: 给你撑起来，给你撑起来一点，
1: 就扁平足的这种。
0: 对，还有呢，第三类就是相对于来说适合正常足弓和脚踝轻微或中度内旋的健身者，稳定型的鞋，它是介于减震型和控制型之间，也适合大多普遍型的这种脚型。
1: 足弓鞋垫，我现在的那个足弓，
0: 你看你自己看看你是哪一种。
1: 我虽然没有扁平足啊，但是感觉你们讲到了那个有足弓鞋垫了以后，我在想是不是可以，
0: 因为有的人是高足弓，就是我讲一个特别
1: 看你脚丫子的
0: 印子，方便，对对对，特别方便的方法，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小朋友出生会给小朋友印一个那个小脚丫印，那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去印个小脚丫印，你去印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中间的这一部分是空的还是实心的，
1: 还是扁的，还是中间这一部分，就脚后跟和前面脚掌是分开的，中间是空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可以分辨出你是什么样的那个了。
0: 是这样子的，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那个鞋楦，我只定做过西装，我知道这个玩意儿呢很贵，因为西装的时候在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会根据你的鞋型啊，会根据你的脚型啊，帮你定制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鞋楦，然后通过你的这个鞋楦呢，来给你打一双，手工制作一双适合你脚型的皮鞋。很多男生呢，可能买的这种皮鞋啊，都在市面上买的这种皮鞋呢，觉得穿得很累，或穿得不舒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鞋楦和你自己的脚的模型 不搭，
0: 嗯，
1: 所以你要么会觉得有些磨脚，要么呢就会久站久坐都会有一些累，
0: 嗯，
1: 而通过倒模的方式把你的那个鞋楦做出来了以后，
0: 嗯，
1: 你再穿上那双手工打造的
0: 皮鞋，
1: 你会觉得完全被包裹了一样。
0: 嗯，好，既然讲到这里，我先讲一下，就是鞋子磨损程度其实是很直观低成本的步态自测的方法。一双穿了半年以上的日常鞋是最具有参考价值的，你们回家可以试试啊。第一，如果说你的后跟外侧磨损的比较快，这种也比较常见啊，这种步态呢是代表你在落地的时候脚过度的外翻，足弓容易塌，膝盖容易内扣，是有内八的这种倾向的，容易造成的损伤是足底筋膜炎、扁平足、膝盖内侧痛等等，包括呢这个啊会代偿到你的腰部，你腰会酸。第二个呢是后跟的内侧磨损如果明显的话，你的步态呢可能你是脚容易内翻高足弓，脚外侧承重不足，容易造成的损伤呢是你容易崴脚，然后小腿的外侧容易紧绷。叶大胖现在已经把鞋脱了开始看了啊。然后第三个呢是脚底前掌大脚趾的位置磨损比较重，那个这种情况是你的蹬地的时候发力重心过于偏向内侧，容易出现拇指外翻啊，你可能会有大脚趾的疼痛，包括足弓的劳损等等。
1: 我看了一下我的鞋，两双鞋都是后侧
0: 的
1: 外侧，
0: 哦，后侧外侧，那就是最常见的这种，容易扁平足，足底筋膜炎，容易腰痛。
1: 王姐，我应该怎么自救一下？买足弓，
0: 哎，
1: 足弓鞋垫吗？
0: 足弓垫啊，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足弓的内侧撑起来，然后加强你自己就是内侧的肌肉，就是整个的那个筋，就内侧缘的发力，加强内侧缘的发力。
1: 你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你的每一双鞋都有足弓鞋垫的，那位朋友，你买的足弓鞋垫是什么牌子？这个东西有
0: 你搜一下，我都觉得没什么牌子。我随便买的，
1: 它不是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吗？你看还有特步的嘞，
0: 对啊，你可以买回来试试。对，然后呢，我接着讲啊，还有那种前脚掌的外侧磨损比较严重的，就是小指那边，小脚趾那边磨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呢是你在走路的时候蹬地的重心偏足外侧，高足弓的人比较多啊。然后呢，第五个是后跟的中间被砸平，整块均匀磨损。这个呢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脚后跟重重的砸地，落地没有缓冲，这种情况你可能会有足跟痛、骨刺，久走会腰酸。提醒啊，就是你只看日常的通勤鞋，不要去看跑鞋和运动鞋，因为你在运动磨损当中的参考性又是另外一个方面了，新鞋看不出来，穿个3到6个月就会有参考的意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看，真的，王姐跟你们讲的都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推荐你们去买什么运动鞋，最重要的是，怎么了？你在看我？
1: 对，我再看一下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的鞋子的磨损。
0: 我等一下准备看一下。
1: 哦，
0: 这个最重要的是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的影响，因为你的走路姿态是人最基础的负重运动，你的步态不对，影响到你的脚踝、膝盖、髋部、腰部，日积月累的疼痛和损伤，不仅是腿疼，还有腰痛。哦，很重要的就是你看啊，最近的那个很多运动比较火的那个黑 rocks， 我就发现最近黑 rocks 虽然火，很多朋友都去练，练完之后啊，很多医院的康复科、运动损伤科，包括在天鹅湖岸边都有那个，
1: 老中医按摩，
0: 中医按摩都出现了，
1: 啊，
0: 都已经出现了运动损伤中医按摩，
1: 啊，
0: 对吧？我们先不讲运动，最基础的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走路给你自己的身体带来的一些这种伤害啊，关注一下自己，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从方方面面开始，对吧？
1: 13.8块的这个鞋垫我也不是不能买啊，
0: 你可以试试看。 足力健啊，试试看。
1: 它的这个这足弓，它真的很，
0: 你们也可以回家看一看自己运动。

0: 鞋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那个运动鞋，你可以选择暂时别穿。
1: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的是鞋子后脚的外侧啊，后脚外侧它那个磨损的厉害一点的话呢，你们就可能要买这个足弓鞋垫了。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外侧的那个。
0: 我刚刚看，我好像没有什么磨损。
1: 哟，哟，
0: 没有。
1: 你不是讲你什么严的吗？
0: 我之前跟你的情况会有点像。
1: 好了，就这样。
0: 嗯。
1: 讲到我伤心了，
0: 练练自己的脚底的抓地力，其实这点蛮重要的。
1: 我去买个十几块钱的鞋垫去试一下吧。
0: 嗯，你可以去试试看啊。啊，当然家里如果说准备新房装修或老房翻新的朋友，想要工艺扎实售后又省心，你们怎么选装修公司呢？在这里跟大家推荐匠人制装，对吧？匠人制装啊，本月的这个家装监督月啊，监督节，匠人制装和128家的品牌厂商共同联动，老板只管样板房，
1: 价值10000块钱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具是免费送的，8000块钱的设计费免掉。装修呢，你至少可以省个50000块钱。匠人制装呢，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等大牌材料免费给你升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你的工地品质，想省钱省心装好房子，我们推荐匠人制装。
0: 哎，
1: 电话是
0: 0551-6556-0303-6556-0303。

0: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滁新高速的颍上出口汽车道进行地磅改造施工，占据出口汽车道哈，超宽车辆呢是无法下道的，预计施工时间到11月30号的17点钟结束，提醒各位。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大家好，我是悠悠啊。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好，唱歌了
0: ，对对对，唱歌了。
1: 今天大家热情真的是很高啊，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非常踊跃的给我们发歌，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苦命的灰太狼。
1: 哎，这首歌它的创作很朗朗上口，哎，对吧？做人要做懒洋洋，
0: 不要学灰
1: 太
0: 什么
1: 不错不错啊！哎呀，今天第一首就听到原创，真的感谢大家把你们的这个原创歌曲都发来给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啊！
1: 唱得非常的不错，
0: 好听
1: 啊！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吉他弹唱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又是原创的歌曲。
0: 嗯，
1: 你看看多棒，95。
0: 这样的吗？
1: 嗯，95。
0: 啊，
1: 对。
0: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有朋友说，我又带着我的好朋友来给你们听他的歌，他今天又带来了他好朋友带来的歌了。他好，你好朋友唱的这首歌。
1: Karting Star。
0: 下次能不能让你好朋友
1: 唱首中文是吧？
0: 对，来听一下。
1: 我们来听一下。
2: I still live like streaming vines from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vicious fashion sun.

0: Excuse me, makes me feel like。
1: 来，好，
2: 你朋友这么强的吗？
1: 首先是这样，因为呢，他确实已经到达了这种游刃有余的程度
2: 啊，
1: 所以呢，特别是他刚才几个副歌部分的啊，他是应该是用山歌的唱法啊。这种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唱的还不错
2: 啊，
1: 嗯，唱的还不错，
2: 好，
1: 打分给到个90
2: 啊啊，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梦回大唐为我们带来的《曲终人散》。这个是不是降了 key 啊？你听他的那个伴奏的声音。
3: 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

0: 首的那个模仿痕迹真的太重了，曲终人散难寂寞，对吧？每一个尾音都是那种张宇式的耶，
1: 但这个就很好听啊。我出去唱张宇的歌的时候，我老婆也跟我讲，就是最后的那个字你要把它拖住。
0: 梦回大唐是可以唱出自己风格的人啊，可能，我是。
1: 您比较喜欢他自己的风格？
0: 哎，对对对，因为他唱每一个歌手的歌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1: 啊。
0: 对
1: okay,
0: 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感觉，但是不妨碍他完整度很高啊，气息也很好啊。
1: 明白明白。
0: 对，那共鸣用的也很成熟。嗯，谢谢92
1: 好，
0: 星辰为我们带来的胆小鬼。

0: 哪里胆怯了？
1: 95啊，
2: 95。
1: 哎呀，他拿捏这首歌曲
0: 的小味道啊。
1: 对，因为他这个版本是 R&B 的氛围版啊，他拿捏的这种小味道特别的带劲儿。
0: 是，
1: 并不是那种，很刻板的状态，对吧？也不是说要还原原唱的状态，而是有一种，哎呀，小调，然后呢，时不时的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好，
1: 有朋友说刚才我那个朋友没有学过唱歌哦，但他唱得很好，
0: 这么厉害吗？
1: 有的时候没学过和没学过，
0: 天赋吗？
1: 可能是这个就是技巧和专业知识上面的，但是更多的呢，有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天赋。
0: 天赋，老天爷喂饭吃。
1: 小小玲珑为我们带来恋爱达人。
0: 差不多了，
1: 谢谢。什么意思啊？59，59。他们刚说哇，今天大家唱的质量好高哦，我都陶醉在其中，结果就出现了一首这种风格。
0: 咖啡
1: 来，猫不可言为我们带来《我的爱没前奏》。
3: 你出现的那一刻起，
1: 哎呦。
3: 几秒忘记呼吸。

0: 小姐姐，这个给多少？
1: 89吧。
0: 我想给85，我觉得他有气无力的。
1: 行嘛，89。
0: 有气无力的就。
1: 89啊，行了。
0: 你这个
1: 给我个面子。
0: 其实他底子还算不错的。
1: 给我个面子啊，89。
0: 啊，行吧。
1: 好。
0: 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随唱微为我们带来亲爱的。

0: 哎，还不错哦，还不错哦，对吧？因为这个是 rap 的部分，
1: 90
0: 可以，确实不是很好唱，对吧？而且呢，它这个主歌衔接副歌的部分，我觉得衔接的也不错，节奏整体把控的也很不错啊，乐感很好，可能存在部分的这种这个语句衔接之间有一点仓促，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再多练一练，多更熟悉一点呢，知道哪一个气口换气，这样子你下次可能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似梦非梦为我们带来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0: 你别说，人家也没跑调，
1: 但是
0: 整个歌曲的完成度也很高，
1: 但是呢，
0: 对吧？就是有点大白嗓子。
1: 也是。

0: 像在唱歌，像在读歌。
1: 接下来说女人只能喝奶茶为我们带来的最好的我。我不在乎什么男人。

0: 他一个人唱了男女生所有的部分，所以会显得从搭配上来说有点怪怪的，但是呢，这个男生整体唱的我觉得还行吧，就是总给我一种跟懒洋洋的感觉。你们的激情呢？你们的气势呢？
1: 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听到了太多高手的这个歌曲了以后，
0: 没有吧，
1: 然后才把这个气势唱没了吗？
0: 安来也为我们带来的超能力，这首有气势。
2: 还没完全离去，也许是在等待结局，但我实在也许那样的超滑稽的喜剧，
0: 怎么唱的黏黏唧唧的。

0: 一嘴巴，就让假意真实这一家。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怕你不原地爆炸。
1: 好，
2: 怎么了？
3: 超能，彪彪彪彪
1: 彪，超能力都给你唱的一点能力都没有，
2: 不挺好的吗？
1: 彪彪彪
2: 彪彪彪彪彪，
1: 八十吧，就是没有劲儿。Stay 为我们带来冻结来。
4: 一切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
1: 哎，这个就不错。
4: 你说话不爱说的耳边，但偏在情。
1: 这个不是谁声音大声音小的问题，是力量的问题，对吧？
4: 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

0: 天。
1: 哎呀，它好清新哦，每一个字的吐字发音都特别的标准，对吧？完整度也很强，气息也不错，就是没听到什么伴奏，仿若在清唱。不错不错，92。十月为我们带来浪漫爱。

0: 就是，这首歌确实有点高，全都捏着嗓子在唱，让人有点。我给
1: 88啊，
0: 85吧。来，接下来奔跑的熊猫为我们带来 Miss Pretty。
1: 80，
0: 这
1: 78，75。

0: 救得回来吗？
1: 救不回来。你还要救吗？不救的话就到这里啊。
0: 算。
1: 好，谢谢。
0: 今天啊，我觉得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情况是存在于力量不足啊，就是听让人觉得昏昏欲睡，多么欢快的歌曲都能把人给唱得有点萎靡，哎，这状态就不太好。来，卡迪为我们带来的瘦子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1: 拜拜。
2: 越是不吃，越是不想吃，镜中的瘦子我不认识，酒瓶堆成了装饰，好像准备倒数世界末日。

我消失我的心境，却忽略了你，以为只要能在一起，什么都过得去。我爱你三个字，忘掉。

0: 都过得去。我爱你三个字忘掉。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

0: 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99。

0: 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11:01，您锁定的是 YFM 交通90.8，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与10月14号的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中国科学院昨天通报，对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一事，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这一事件展开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12号的17时，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进度76%。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 G5011 无核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利无高速上水阳横岗的入口往芜湖方向的匝道是临时封闭的，无核高速上英岗湾址的入口往芜湖方向的

0: 财经快线。
1: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760.89点，下跌了35.86点，跌幅是0.94%。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2144.87点，下跌了240点，跌幅是1.9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点位2890.70点，下跌了73.12点，跌幅是2.47%。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进入到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那么也提醒大家，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记节目播出的时间是这个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关注微信账号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者是安徽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大家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依然会分析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0: 并且给大家在安全出行方面做一些提醒。半点之后，以案说法的单元依然会有两个案例，通过案例的分析，我们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别忘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关注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看到了一路小跑的留言说，这个各位的车上还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吗？听说这个新车以后就不能够有隐藏式的门把手了哈。是这样哈，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它是个征求意见稿。那么目的呢，是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这个消息，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加强创新设计准入管理。那么这个通知明确，从2027年的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要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且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那么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的技术参数以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那么这个通知当中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需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明确研发测试验证要求。通知还要求，新申报的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闭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那么其中环境适应性的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所以呢，其实它对安全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其实目的就是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性，保证我们日常出行的这个安全性。 观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合肥交警集中整治电摩违法，无牌无证上路，不仅会严重的扰乱交通秩序，更是危害到了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么从10月9号到10月10号这两天，合肥交警开展了集中行动，重点查处无牌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以来呢，已经查扣无牌电动摩托车198辆，其中上道路行驶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处300元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电动摩托车，那么处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合肥交警呢，对于电摩无牌无证等违法行为，它是启动常态化的整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遵守交通法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点，也是我们安全的红线。每一条法律法规的背后，都是保障大家出行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考量。电动摩托车它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的哈，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骑的。驾驶这一类的车辆，你必须持有 D 证、E 证或者是 F 证。同时呢，电动摩托车需要按照规定完成登记，悬挂机动车号牌，没有悬挂号牌的车辆将依法被扣留。此外呢，对于未成年人我们特别的关注哈，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技能的训练，他可能就缺乏了交通安全知识，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其中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二项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你必须年满16周岁，同时驾驶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依法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没有达到上述我们刚才说到的法定年龄的，你是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老司机说要在这个复习一下，就是如果说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得年满12周岁，两个年龄的限制哈。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必须年满16周岁，那么骑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的必须年满12周岁。所以呢，如果说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哈，那么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醒到，那么保证他自己的出行的安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保证出行道路上其他的行人车辆的安全。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到这个临牌的问题哈，临时车牌的问题。之前我们很多的案例当中，其实也分析过，总有一些车友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哎，我是临时牌照哈，会不会就没有问题？不会被拍到闯红灯了、超速了都不会被处罚。其实，这是你的误区。首先第一点，安全的底线时时刻刻都要守牢的。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就必须的遵守交通法规，按照规定的速度行驶，按照红绿灯的指示来通行。第二，临时牌照它依然是你开车上路通行的一个门槛哈，那么它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一样是能够被拍到的，能够被识别到的。另外有一点就是临时牌照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你悬挂在正确的位置，那么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它是能够起到正常的功效的。那么过了这样的一个有效期哈，它依然不能够拿来使用，你依然要去做这个延期的申领啊，或者是更换正式的牌照啊，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它的使用期限，把它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看哈。刚才有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希望大家不要再有了，不要再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案例的分析，做了很多的提醒。当然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你要让你的车牌干干净净，驾驶人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那么随意的闯红灯啊、压线啊、超速啊，这样一些漠视交通法规的行为可能就会出现，那么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第二就是遮挡了号牌、污损了号牌，它可能会导致电子的监控没有办法正常的识别，那么在采集违法信息啊、追踪车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哈，导致部分交通的违法行为难以被追责，严重妨碍公正执法，这是它带来的危害。那么涉事的车辆一旦发生比如说交通的事故，出现逃逸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导致没有办法识别车牌的这种情况，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啊追责的难度加大，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们故意的污损号牌、遮挡号牌之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危害、带来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规范的悬挂你的号牌，不要在号牌上动任何的小心思哈，一旦被查到将会被严厉的处罚。另外就是临牌它一样可以被拍到，临牌不代表你就可以有一些侥幸的心理，有一些违法的行为不会被处罚，不可能的啊。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也提醒大家出行路上哈，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

0: 告，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5630365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其实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看到外面其实可能这个清晰度还是受一点点影响，当然我的这个角度是更高一些哈。秋冬季节多雾的天气，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的情况，更加的小心谨慎。那么全省今天是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了解一下今天上午股市收盘的信息，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787.16点，下跌了10.09点，跌幅是0.2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2288.40点，下跌了96.47点，跌幅是0.7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2935.54点，下跌了28.28点，跌幅是0.9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

0: 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白科十二伏50瓦的白炽灯泡扣在锡纸碗里，加上挡板，盖上盖子，你就能获得一盏100年前最流行的车头大灯。它为无数老爷车照亮了前路，也让老爷车看起来像是瞪大了眼珠或者鼻孔，古典中透露着一丝滑稽。这么古老的车灯你或许没有见过，但这种还有这些圆的方的千奇百怪的车灯你都见过。所以车灯是怎么一步步进化到各种形状的？最早老爷车上的这种圆眼大灯真的就是普通白炽灯，也就是给钨丝通电烧到白炽来发光，但钨丝很容易烧断，所以隔三差五就得换灯。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工程师们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改进方法，就是往灯泡里加卤素气体，把传统白炽灯升级为卤素灯。这样钨丝在加热蒸发时就能跟卤素气体反应，生成卤化钨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恰好会在高温下分解，然后重新沉淀回灯丝，这样就实现了动态平衡，避免钨丝损耗，能大幅提升灯泡的寿命，甚至还能提升亮度。妙归妙，但新问题随之而来，添加卤素会让灯光变黄，所以卤素灯做雾灯或者转向灯还行，但如果想要白光照明，那不好意思，卤上色了就回不去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工程师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全面放弃钨丝，改用电弧发光。他们把电极放进一种惰性气体氙气里，再装一个增压器，激发出2万伏以上的电压。在高压之下，电极会击穿氙气，发出亮度更高的白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小时候见过的氙气大灯。顺便一说，我记得当年很多人不认识氙字，所以经常把它误读为疝气大灯。氙气灯比卤素灯更省电耐用，高级也更贵，大概贵个几十上百倍，所以一开始只有高端车型才舍得用。不过氙气灯也有缺点，它启动慢，有2到4秒的延迟，所以一般只能作为近光灯，需要及时启动的转向信号灯、远光灯等还是得用卤素灯。不过上面所有的这些问题很快就不是问题了。没过几年，一种近乎完美统治车灯界至今的技术出现了， LED。相比几位老前辈， LED 车灯价格低，能耗低，寿命长，亮度高，体积小，颜色还丰富，彻底解决了性能问题。而且车灯材料的进步不光提升了性能，还让车灯的形状也丰富了起来。早年的车灯都是一个个单独安装的，不同功能的灯之间相互独立，东一块乐高，西一块俄罗斯方块。直到8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工程塑料的技术进步，汽车设计师终于能把近光、远光、雾灯、转向打包到一起，做成组合式前照灯，既降低了风阻，也让车灯排布得更加简洁漂亮。而如今的 LED 灯能灵活排布，这给了汽车工程师们更多的整活空间。他们尝试在不影响进气格栅等结构的同时，把一堆灯排列得又好用又好看。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天使眼、鹰眼、泪眼都出现了。而随着新能源车的崛起，汽车的结构大幅变化，甚至连进气格栅都可以不要了。这意味着车灯的设计限制大幅放开，车灯除了基础功能之外，还可以作为品牌特征加入更多的智能化整活功能，百无禁忌。当然，你喜不喜欢，觉得哪种车灯好看，那就不一定了。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直播正在进行。我们关注大家的有车生活，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当然也关注你生活当中的其他的需求，给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们，打算装修的朋友们提供一条好消息哈。可能一提到装修，一想到比价呀、工地扯皮啊，就头疼哈。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权威媒体监督月，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是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那么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啊、零件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够省下50000元哈。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像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您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 6556-0303。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以案说法的这个单元。退休奶奶全职帮子女带孩子，那么一场交通事故让她没有办法继续照料家庭，索赔误工费的时候遭到了对方拒绝。那么帮忙带孩子是家庭义务还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退休老人能否主张误工费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1: 2025年7月，因奶奶驾驶摩托车与尹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两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因奶奶负主要责任，尹某负次要责任。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因奶奶因交通事故致左胸多处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时，因奶奶已满56岁。一直在孩子家帮带两名孙子孙女，发生交通事故后孩子没人带，产生了其他额外损失，因奶奶遂要求尹某赔偿误工费。尹某认为因奶奶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帮子女带娃属于义务帮忙行为，没有工资收入，不构成误工费损失，双方就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因奶奶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尹某赔偿包含误工费在内的多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能否支持尹奶奶的误工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误工费赔偿项目旨在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劳动利益减损，并不以受害人是否获取社会劳动工资收入作为唯一认定标准。事故发生时，尹奶奶虽已56周岁，未从事有偿社会劳动，但其并未丧失劳动能力，且事故发生前长期承担照料孙辈等家庭劳务，该部分家庭劳动客观上替代了家政、育儿、看护等市场化服务，具有相应劳动利益价值。案涉交通事故致因奶奶人身受损，即在一定期间内无法继续完成原有家庭照料事务，家庭需要增加开支、更换人员带孩子，造成其家庭劳动利益实际减损，该损害结果与案涉侵权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对因奶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酌情认定为8650.19元。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部分由承保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

0: 责任，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的殷奶奶与尹某均未投保交强险，殷奶奶的损失应先由尹某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3万余元，交强险外的损失由尹某按交通事故责任比例 30% 赔偿。关于尹某的财产损失，应由殷奶奶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先行承担。抵扣后，尹某应赔偿殷奶奶损失共计12万余元。一审判决后，尹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就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那么实践当中可能经常会出现这些问题，退休人员因为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他主张误工费，面临的是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不存在误工损失的这种抗辩。那么其实误工费填补的是受害人因为侵权行为导致无法从事劳动而发生的实际收入的减损，其认定标准在于劳动能力和劳动事实，而非年龄本身。那么达到了退休年龄，仅表明其可以开始享受休息的这个权利，退休了嘛哈，不能够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否定其继续从事劳动并且获取收入的这个权利。与此同时呢，家务劳动的价值应当得到法律的这个平等对待。现实生活当中，大量退休的老人承担着抚育孙辈、料理家务这样的一些家庭职能，其劳动虽然不直接表现为货币收入，但是客观上也是替代了家庭本应支出的家政服务的相关的费用，具有可量化、可替代的这个经济价值。那么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是一样的，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所以呢，应当赋予家务劳动者误工费的这个请求权，让家务劳动者与职业劳动者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那么受害人因为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从事家务劳动，导致家庭产生替代性支出或者收入减损的，就应当认定为误工损失，并且参照当地家政服务或者居民服务行业收入标准，合理来确定赔偿的数额。当然，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哈，不仅体现在养老保障领域，也体现在侵权赔偿领域。依法支持退休人员及家务劳动者的误工费的主张，是对其劳动价值的司法确认，是对老有所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当然更是对平等保护原则的坚决的贯彻。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呢，信息纷繁复杂哈，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络兼职来赚取零花钱，但是部分的兼职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哈，或者说当事人的识别能力有限，不仅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陷阱，而且还有可能被牵扯进诉讼案件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
0: 大学生付某想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络兼职赚取外快，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中介，中介向其发送了一单代为办理新营业执照的兼职，承诺没有任何风险。付某便按照中介的要求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件，并完成了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中介将付某支付了700元报酬。不久，付某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了某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还因该公司对外无法清偿债务而成为了限高人员。付某从来都不认识该公司，多次联系中介解决未果，故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某公司涤除上述工商登记事项。某公司不同意涤除，认为付某自己主动进行了相应操作，工商登记变更完毕且具有公示效力，且相关职务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在公司内部未履行变更程序之前，付某无权直接提起诉讼要求涤除。法院经审理认为， 傅某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属于挂名人员，与某公司不存在实质利益关联，不具有行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职权的条件，傅某亦无法与公司取得有效联系，并通过召开股东会等内部途径进行救济。此时提起诉讼系其救济的唯一途径，应当予以支持，故判决某公司涤除傅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事项。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判决现已生效。
1: 所以这里首先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经常人脸识别呀、实名认证啊，会在哪些时候操作呢？你跟你的个人信息密切相关的，跟你的财产的账号啊、银行账号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密切相关的操作的时候才会涉及。所以呢，这一些操作，人脸识别、实名认证、身份证复印件等生物识别信息和个人的身份是强绑定的。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比如说公司的设立啊、股权的变更啊，或者是贷款担保啊，则轻的啊，挂名法人，重的背上债务、被限制高消费、卷入诉讼案件等等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有一些兼职需求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绷紧个人信息安全这根弦，远离这种刷脸换钱的灰色的兼职哈。就是你要多一个心眼，你要知道哪些行为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相绑定，我们操作了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去学习、必须去了解的。尤其是商事登记，它绝不是办一个证那么简单哈。法定代表人依法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行为，你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乃至刑事的责任。所以呢，所谓代持啊、挂名啊，这个背后往往都可能暗藏一些风险，暗藏一些陷阱。一旦发现被冒名登记，应当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或者是像我们案例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要消极的等待，放任这个风险扩大。好，时间来到了11:52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有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 ,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上个月，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各地烘焙店纷纷跟进上架。河南郑州有门店排队2小时，代购价炒到56.8元一个。但国庆假期刚过，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消息就登上热搜，多地门店撤下海报，有的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则直接下架。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7: 首先，超长蛋挞火得快，靠的是出片和低门槛的供应链。超长蛋挞的出圈呢，靠的不是口味，是出片。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的属性，买完拍照发朋友圈就能带来免费的流量。真正让它呢快速扑向全国的是预制供应链，冷冻工厂迅速是量产60厘米的蛋挞皮，配套内馅、包装、模具，门店呢只需要解冻、灌浆、烘烤就能出餐。门槛低，谁都能跟风，短短十几天，连锁店、小摊、景区商铺全都上了架。其次，凉得快是因为品质没跟上，复购就断了。低门槛呢，也意味着没有品质的壁垒，为了维持长条的形态，蛋挞皮做得又厚又硬，蛋液呢少得可怜。九月底，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登上了网络热搜，有消费者呢就吐槽又干又难吃，有商家直言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卖点呢是拍照，复购的理由啊根本不存在。流量呢能带来第一次的尝试，但是决定产品生命的是吃完第一口之后愿不愿意再来。所以我们说，创新和品质不是选择题，缺了品质的创新啊只是一次性买卖。网红单品的保质期啊正在越来越短，超长蛋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预制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呢越来越快，靠一个造型打天下的窗口期啊正在肉眼可见的收窄。这不是说不该创新，而是创新不能停在外形的层面。没有创新的品质是守旧，没有品质的创新呢是噱头。消费者啊或许会为猎奇买单一次，但是决定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创新解决怎么让人来，品质解决怎么让人再来。超长蛋挞呢解决了前者，但是倒在了后者。
5: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个整点当中啊，路况方面的相关的资讯消息哈。这里依然要了解一下，滁新高速引上出口七车道正在进行地磅改造施工，那么占据了出口的七车道。

0: 兄弟啊，就是哥是不是啊？是喊哥是不是啊？大兄弟啊，昨天是不是看大孙子呀？卡了呀？什么看大孙子？我昨天接我妈呀，看什么大孙子呀？大哥你在说啥呢？大哥，你要不醒醒啊？醒醒、啊，大哥！我马上要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了，人呢？打卡啦，报到啦！
1: 三、二。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一起开聊唠嗑来啦！兄弟姐妹们，跟各位一起要关注的哈，除了我们的路况信息以外，还有我们的乐购908。最及时的给大家提供的最新的这个产品啊，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分享。最近啊，天气温度起伏不定，今天呢，商场里边换季的衣服好多都已经甚至开始上羽绒服了啊。我们也给大家提前带来一款，哎，大家念念不忘的北面啊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啊，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求上架，赶紧给大家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到190斤都能穿啊！短款商城福利只要699，长款商城福利价也只要799。因为很多朋友留言说，我们乐购908买的这个北面羽绒服有型又暖和，现在趁活动买一件非常划算。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啊！北面的品牌特质啊，相信大家不用过多介绍啊，因为品牌一直口碑稳稳在线，做工、版型、保暖性都经过市场认证，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经典1996啊！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长短款啊，这个两种版型适配不同的身高、不同的穿搭需求。那么这款羽绒服面料呢是防风耐磨的优质材料，鹅绒的蓬松度呢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啊，内层双层内里精工设置啊，有效的杜绝跑绒钻绒，久穿不变形，尺码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适配啊。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乐购的。专属返场福利啊，短款只需要699，长款只需要799，正品奥莱仓直发啊，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补货数量有限，稀缺库存，售罄以后下一次补货就遥遥无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入手北面经典这个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商城的这个叫什么，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宝宝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要开始啦！打卡报道，道一打卡成功。我看这是谁？这哪一个打卡道一的？打卡打卡，投稿人。这是谁啊？这是谁？我也不知道名字，我不知道名字，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的是叫什么？你到一打卡成功了，亲爱的。然后打卡打卡，哥，你现在只要不来，他们就说你去美国了。不知道的以为你悄咪咪在海外开公司了，你得批评他们。那我说不定真开了呢，真是的。不，话讲回来，我开公司了，我还来上这个班吗？啊，兄弟们，我都开公司当老板的人了，我还来上这个班吗？这班也没钱，唯一的好有点社会体面，工作比较就稳定，相对来说稳定，也不能，因为我们也不是正式编制啊，都是聘用。完了，然后叫什么？就是退工资也不高，工资收入是真的不高，兄弟姐妹，退工资收入是真的没有多高。那就社会体面知名度有，那有一点，还有一点，也不多了，现在不多了。

0: 啊，现在大家都不听了，不听广播了，看手机的看手机啊，电视也不看了，是不是？就这有，就是我都当老板的人了，我还来干这个，我都不干了，我就。啊，然后啊，再接下来啊，还有啊，来再听啊，我们这有那个语音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嘛，等一会儿啊，我来听一下啊，这语音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都是哈一个，现在不听声音已经认不出来是打卡是卡过卡过吗？
1: 彪哥，你终于回来了，我还在里面回来，我就打成小雨的卡了，我一听这声音，彪哥你回来了，我就重打了一下卡，我来打卡啦，我是刘雨菲。
0: 好的，刘雨菲。不是我什么回来了？我也没走啊，我到哪去？我就昨天请了一天假嘛，去接我妈妈去了，老人家80岁了，从外地回来，你不得接一下吗？对吧？然后还有啊，那个有朋友说，
1: 阿姨，我叫刘雨菲，
0: 啊，是刘雨菲打的。
1: 彪哥，我来打卡啦。
0: 一一打卡啊，然后啊，打卡，有朋友打卡啊，然后接下来这个打卡第99天啊，但是这个在你前面还有人打卡。在你前面，妖哥来打卡第一。这又是谁啊？哎呀，完了，不认识啊！这个是哈一个。兄弟姐妹们，不按辈分，不按照辈分，按年龄划分。哥和你弟孩子真的可以按照祖孙叫了，年龄刚刚好。我看我弟小孩50岁，50岁报稍微早了点吧。我觉得差不多70岁左右，60多岁70岁左右，差不多比较正常的一个年龄段吧。50岁就抱孙子，也不是讲不可以，可以，但是太早了。我小侄女儿不就我3岁嘛，我52嘛，53，49岁就抱孙子，也不是不可以，但太早了。啊，我跟你讲实话啊，尤其进入到城市以后啊，就农村里边可能大家抱早一点，尤其进入到城市以后，就抱孙子时间都越来越晚。啊，基本上你看我妈他们都到70多岁，快80岁才抱上孙子，是不是啊？但是你要说的话，你要讲也，你去按孙辈的还那个里面，大姨这个级别的是差不多的，啊，差个50岁，大姨级别的差不多。
2: 嗯，
0: 那个还有朋友跟我说，编外卡，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完成打摇我们继续开会，打摇了。我是这个，我前面的是强打卡。你要是前面是强打，那你俩都不是第一，那就是叫谁那个打卡，这个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才是第一。那个，这个打卡是谁？这个打卡又是谁？网上已经有90后的奶奶了，多吓人！是啊，你也觉得吓人呢？为什么？因为他很少啊，对吧？不是吗？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90后的奶奶很吓人？江南说节目结束的时候已经53分了，那就是这个小姐姐小哥哥打卡了，那就是他都是53分，你也是53分，你前面那个也是53分，我们都是53分的啊，我讲的都是53分的啊，没强打，那就前面没强打，那没有强打啊，那个小哥哥是妖哥来打卡第一啊，这个是第一啊，对的啊，好的，小哥小姐们。那个叫什么？我是爱上草原爱上你，我看看啊，爱上草原爱上你，我来看看啊，哦，那就是你，那今天打卡 No.1 啊，爱上草原爱上你啊，来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午休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开聊。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
5: 二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好，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个广告，然后啊再来唠嗑话题，一起开聊。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唠嗑一个话题啊，就话题呢，它是个网友的投稿，我觉得它这个话题还挺那啥的，就很多人在讨论。我说，哎，那我们就拿出来给大家也一起讨论讨论，怎么回事呢？他说他最近啊要跟这个姑娘发过来的，他说他最近要跟男朋友结婚了，他男朋友就说这个现在这个金价很贵，能不能折现就给他5万块钱，就折现折成现金给对方，给这个妹子5万块钱。然后这个妹妹呢就觉得，他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父母了，结果没想到他却和爸爸妈妈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的爸爸妈妈就认为，要不然你现在就把钱，这个叫什么，要不然现在就把这个5万块钱给到这个女方，让她存起来，这笔钱不会再用到婚前的任何开销当中，要不然就买3金子，是实打实存在的。这个小姑娘就感觉很苦恼，她说她能理解男朋友，也能理解她的爸爸妈妈，她就觉得啊，既然要好好在一起，就没必要去防着自己的男朋友，他也没有跟我说要动这个5万块钱，但是呢，他我爸我妈的意思我也能理解，他怕呢是自己落了一个名声，就是光拿了讲，哎呀，你拿了我3金了，结果呢，这个钱呢都花掉了啊，他真的好烦，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好？我讨厌10月，讨厌11月，讨厌备婚期间的一切。妹妹不能这么激动，不能这么激动。兄弟姐妹们啊，你们觉得就是我的这个3金，就我结婚期间这个3金啊，我备用，把它就是把它这个黄金我不买了，这个3金5金我不买了，我把它转成现金，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算不算这个婚前的这个买了3金？就是我说实话，我也都能理解吧。但我讲实话啊，就是5万块钱，我觉得买黄金也是可以，稍买克重小一点的就是了。我自己更倾向于啊，就是拿实物黄金在手上，因为它是有仪式感的，它是不能被随便这个就是损耗掉的，不能随便被花掉的。你用5万块钱给我呢，有可能，哎，我这个钱急着用，那个钱急着用，就拿去就花掉了。就我也能理解父母讲这个话啊，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啊，我们就讨论一个这个网友正在讨论的焦点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跟男友结婚这个备婚期间，男友说金价贵。啊，能不能把黄金折现给5万块钱？结果呢，他的女方的父母反对。请问各位，你们站哪一边？理由是什么？要跟我说理由啊。哥中午好，昨天我上班的时候那几台机器都在用，有一台空的机器参数出问题了没用，结果来了加急件，不得不把那台机器打开再重新调参数，把机械臂抬上来的时候忘记给那个轴转给它摁掉，正常情况下只要参数不出问题，一个步骤结束以后它会自动停的，结果检查产品的时候就把我手给弄开了，现在还在家里休养，还好医生说不严重，下一次上班再怎么加急的东西，机器出问题了也不能急事。那你有这个，我跟你讲啊，有这个已经高度让你自己警醒了的话，我觉得就是好事儿啊，兄弟啊，就是好事，好在你受伤不严重，你自己也讲受伤不严重啊，医生讲问题不大啊，还好不严重，就是不幸当中有大幸啊，就是好好的好好休息啊，兄弟好好休息啊，还有就是那个千万不要叫什么啊，就别把它不当个事儿啊，就是我说老实话，我也是个急性子，兄弟姐妹，我自己承认我也是个，而且我一急我容易乱了分寸，我一般做事比方说我大脑里面会想，哎，这个是第一件我要做什么，第二件我做什么，我调理我都是有的，但有时候一着急就忘了调理啊，这时候就容易乱， 所以就急脾气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共勉啊，就是自己小心，一定要小心在意哈。来，我们听一首歌再唠嗑来。女人果子好久没听了，都会唱哎、啊。

好久没听了，李丽芬得意的笑。哎，人呢？完蛋了，这个讲完以后都没认识我。哎，可以啊，无所谓，给钱和黄金都可以。就是我能够理解他们父母反对的原因是，比方讲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俩结过婚了，给你买了50000块钱黄金啊，你摆了15斤在手上。比方我举个例子，给你买了一条金项链，买个金镯子，买了个金戒指，买了3斤啊。你这时候你们要买房子了啊，你们买房子正好还差了几万块钱，差了10万块钱啊，我就这么举个例子啊，差了10万块钱，或者贷款还差了10万块钱没贷下来。哎，老婆，你把你那个50000块钱拿来给我用一下吧，垫一下。这个婚前个人财产就用掉了，但如果你变成实物黄金摆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说，哎，老婆，你把金镯子卖掉，

0: 哎，也有可能，也有还是有可能卖掉的。我的意思啊，就是一般来讲，它作为一个结婚仪式感的东西，你不能用现金来代替。啊，我是比较反对给现金的，我个人啊，是纯粹我个人。为什么我比较反对给现金？因为现金花掉了以后就是花掉，它就是个钱，它不存在特殊价值和意义。但三金不一样，三金是一个有仪式感、有分寸、有底线，要守住。哎，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我老婆的东西。这是我老婆的嫁妆，是我老婆给，是我给她买的婚礼的三金，是有纪念意义的。你总不能讲你为了结个婚，为了买个房子把结婚戒指卖掉，对不对？就我就这个意思啊。还有朋友讲，妖哥，如果男朋友真的爱你，就不会把两难的问题抛给你。有道理。你还是不够爱我，那不够爱我，我们现在也是要结婚了呀，对吧？讲实话啊，其实这个问题就不该拿来讨论，那跟我讲都不该讨论。你给我5万块钱，给我，我还是会把它买成三金的，买少一点就买少一点就是了，克重少一点。现在那个大的那个什么五帝黄金那种都做得很漂亮的，做得很大的，但并不花多少钱，5万块钱少买一点就是了。你就算1000块钱一克，5万块钱也能买50克嘞，啊，也能买50克了。现在要不了1000块钱，现在多少800-900块钱一克。800-900块钱，你再加点工费什么的，差不多1000块钱一克，能买50克。50克不是不老少嘞，真的不老少，能打一个20几克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硬金的那种镯子，打个空心的呗，打空心的20几克能打个镯子，然后10来克搞个项链，再搞个几克的大的那个金戒指都可以的，啊，他这个他其实不是涉及到黄金的问题啊，兄弟姐妹。有朋友讲，等一下，这个小哥他叫他哥，我是妖果，我的妈的，这个名词都多，他们现在都叫什么？都叫逍遥子了。天，我们妖果都很久没有叫了。他说我是妖果，金子一旦折现，以后你俩有任何需要用钱的情况，他都会说你不是有钱吗？哦，那这话就不能讲了。哦，那这要讲这个话，那反正这个男的不是我想找的那种类型。男人嘛，对不对？你又讲你是社会主导，是人家我婆娘的钱我还惦记着，我拿来换，你不是有钱吗？你哎呀，来夫妻俩坐到地上，那没意思，我跟你讲。好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把你结婚前的三金折现为现金给你，你是否愿意？理由是什么？啊，这个小姑娘呢，她投稿的意思呢，就是说她男朋友在她结婚前跟她两个人商量啊，就说金价很贵，折现给她5万块钱，啊，然后呢，小姑娘觉得没问题，但是小姑娘的反对，就小姑娘的父母就反对，哥直接买一个50克大金镯子，戴的手不累吗，箱子们？戴的手不累吗？我不戴啊，我是不戴就是装饰品的。但我跟大家讲啊，我曾经戴过银镯子，就银质的啊，就是全白银的，我买过。我还甚至打过100克的银镯子，没钱啊，就打银的呀。然后呢，那个银镯子我多少钱？我跟你讲，我加了工费才8块钱。你现在白银，现在白银多少钱一克？白银涨价都涨成什么鬼了？我那个100克的那个银镯子还在，然后我还有30克的银镯子。我跟你们讲，我试戴过，我那个100克的银镯子，我戴到最后我根本就没有再戴。为什么？因为实在太重了，戴了一天受不了了。我给它缠的红线，真的银白色的缠的红线好漂亮。但那个30克的我还能勉强能接受。我跟你说实话，50克绝对超重了。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4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在我们的半点当中，共同关注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啊，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呢，今天多云，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182，空气质量是中度污染，就它那个雾蒙蒙的，我跟你讲，那个天啊，灰蒙蒙的，灰扑扑的，哎呦，真的不好，真的不好，就前两天那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太美了。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3: 大壶酒，
14: 好嘞。
1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15: 秧歌来了。
16: 来了，
15: 哥来了。

好听吧？这是来自于程响的《八仙》，有没有把大家唤醒啊？有没有把大家唤醒？哎，男同胞他看待这个问题，他的方式就比较简单啊。你们有的朋友讲，他那个我是男生啊，有朋友跟我讲我是男生啊，我觉得这事儿很好解决啊，小夫妻两个商量好，买个5万块钱左右的金条也行啊。不行，金条佩戴不了，经济价值远大于它的情感价值。就是买三金这个东西，它是要有情感价值。比方说啊，我买一个凤冠霞帔。啊，你总不能说，你说你去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买个什么香奈儿、迪奥，可行啊？可以，也可以穿，但是你不会把它作为婚纱，对不对？是啊，他那为什么香奈儿、迪奥他也出婚纱？就这个原因啊，我就跟你讲一下，他就是穿婚纱这个事儿，它就是个仪式感。买三金也同样的道理，它是个仪式感。你不能说，哎，老婆，你金镯子、金项链别买了，你就买个那个叫啥，你就买个金条就得了呗，那哪行啊？那不是老婆的，他不是佩戴的呀。女同胞戴金的，男同胞也戴啊，戴的少一点，戴大金镯子的少一点。有朋友说不折现，啊，这一看就是个妹子讲的。你们听一下，她说，金子可以多买，钱不好多拿。有时候当时不买，后面就买不成。哎，我同意。什么事儿都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兄弟姐妹们。他说后面就买不成了。学我当初说给我几万块钱不买金，我反手买了80多克金，还有45克的大金镯子，戴着不香吗？香，妹子啊，你太会买了。你几万块钱能买80克，那金价还便宜的时候哎，啊，那金价还便宜。那金价还没涨上来的时候，你搞个40，他买了80多克，你不划得来吗？45克，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传承的。我给我娃可少，我将我自己又可以戴，对吧？戴了以后，真的万一将来我自己要有什么急事儿，我也可以变现，变现也方便啊。完了再不行，我实在不行，我留给孩子，可少，它又能传承，它又有佩戴的价值，又有当时婚姻这个叫什么缔结的时候，就是我们缔约的时候的那种仪式啊，都拉满了，这我觉得可以。啊，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午乐天。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女生啊，就是她跟网友就是哭诉啊，就求助。她说父母为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啊，她回家跟父母说这个事儿，她讲她能理解男朋友，但父母呢就觉得不高兴，啊，就觉得应该把她还是要买成金子。我的建议，我也觉得啊，就还是要买金子啊。也有朋友啊，等一下，刚刚还有朋友，他们发过来的啊，我拉下来给讲给大家听啊。等一下，把那个。小滚轮，鼠标上面小滚轮，这滑这滑这滑的。有朋友讲的啊，说可以折现，但是必须是你完全独立的个人户头，再加上账号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啊，能够做到再折现，你父母其实是担心男方有坏心思，毕竟婚后有一点想法，就能把这点钱可以弄成共同开销给花完了。我个人是不爱戴首饰的，可以，但所以可以理解折现，但你要想清楚后果，你是不是能防范？另外，我虽然不戴加理解，但是我也是最后没有折现买了一套，你看，对吧？我也觉得，如果对方给你现，这不要讲这5万块钱没给到你啊，你给到你了，给到你啊，你就要把它花掉，你就要把它用掉用上。啊，就像刚刚有个小姐姐讲的，你可以多买金子，你可以多买，因为买金子不算花钱，买金子算是强制存钱，把它换了一个方式存起来，而且这个钱不好花，存了以后不好动，它真的不好动，它是个定期存，一存存个10-20年的那种。哥呀，哥呀，你怎么能把月老送你的红线拿去缠银镯子呢？因为那个银镯子打了以后它滑，你知道吧？所以一般来讲都会搞个丝线，搞个红的丝线。那个我在那个邱氏家打的嘛，我网上在淘宝上面，我打的时候我跟你讲，加上工费才8块钱一克。等一下我来查一下现在银价，你们给我打差又打到银价上面来了。银价现在回购都要13块多。真的，我不过我那好好多年前，十几年前了，我那一个大金镯子100，大金镯大银镯子，我还打不起金呢。然后最后我回归戴，还是戴我自己日常的，我一共两个银镯子啊，戴我自己日常那个32克的，有一个32克的，是一个古法的，就是做旧的那种，上面带黑黑的线的那种莲花。我最后其实日常戴的是那个。是那个银的那个，就是32克那个，那个金那个大的那个，我反而不戴。就大的不戴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重了，我胳膊我承受不了那么重的。所以我讲啊，你们戴个40几克的金镯子就足够重了。我跟你们说实话吧，40-50克，我觉得就已经开始打胳膊，胳膊都疼。那搞个什么70-80、100多，
还有现在我还看到他们有打200多的，哎呀，那两码事儿啊，那是两码事儿。我好有朋友说，我好久没听了，还停留在今年的1月份299，我现在有属于10月份的299啊，兄弟姐妹们，何止有1月份的299？你怎么那么久没听啊，兄弟？10月份的299质量更好，更棒啊！因为它活动的内容不同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它那个燕之屋晚宴啊，他们就是根据季节来啊，根据活动来，这不是秋天嘛。啊，你到了秋天以后，季节变化，早晚温差大啊，很多人容易着凉，又秋燥啊。那么这个时候，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筑牢非常重要。燕窝自古就是温和滋补上品，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润肺滋阴啊。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啊，它采用的是115度高温精炖，彻底灭菌，充分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小分子蛋白，非常方便，不用冷藏。我夏天，我前段时间天热，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喜欢打开以后放点冰块在里边，因为它是什么东西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窝，啊，印尼产区的核心产区的燕窝，然后水啊，纯净水，然后冰糖，带一点点燕窝，稍微带一点点甜味儿。它配了5瓶爆爆珠，也是可以带点甜味儿吃的，很好吃，又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啊，打开就能吃。你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抵抗力觉得自己抵抗力降低，这次是不是399？不是，还是299。还是299啊，我们价格啊真的一直给的比较好，就打开就能吃，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预防啊，或者说你自己觉得自己免疫力不行啊，气血不足啊等等，这种都可以吃。还有什么家人病后虚弱啊，没胃口啊，孕妇什么产后都可以啊，全部都可以吃，随时开一瓶。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大啊，又喜欢熬夜啊，人气血不足，就很容易就是整个人40多克泥鳅被手镯还是会砸瘪掉。哎呀，我跟你讲啊，你只要把它做成空心的，你做多少克重，它都容易被砸瘪。哎，别打岔，别打岔，打岔了。你看，连续几天加班以后啊，小哥小姐们，你照镜子，比方说啊，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气色晦暗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超级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人情往来，比方说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啊，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非常显心意啊。那么这款价格呢，它福利价啊，原价是576，现在多少？299，就是你们讲的299，大家直接发299啊，在微信上可以直接发299，而且啊，多囤多优惠的优惠政策也在，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那个想要买的朋友啊，小哥小姐嘛，那个直接在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不是399，不是399啊，399它的那个就是产品是不一样的啊，东西更那个更多啊，就是299直接回复299啊就能够下单，直接回阿拉伯数字的299。40多克的泥鳅，他们刚刚有朋友我在播广告的时候他们跟我讲，40多克的泥鳅背手镯还是会砸瘪掉。你不管做多大克重，如果你把它做成空心的，它就容易瘪。因为黄金的延展性非常好。它是个非常神奇的特殊的这么一个东西物质啊，就这种物质的话，你在自然界里你很难找到替代品，它没有替代品啊，就是为什么大家结婚要用三金的原因。你发299，哎，你这个299是不给发，不给再发这么小的了，烦死了。他1月份给我发的299全是这种一点点大的299，好讨厌啊！不要发了，不给发了啊，不给再发了啊，不给再发了，停。停下来，不给发了啊，不准再发了。然后它那个黄金的延展性特别好，就意味着什么？因为它软就很容易变形。我跟你们讲，包括你们买的，比方说40-50克的那种镂空的那种镯子，你不信，你上手捏一下，一下就软掉了。啊，那个不要问哥怎么知道的，因为哥原来有一个40几克的镯，后来卖掉了。我后来因为家里面就要用钱，我把它卖掉了。啊，那个镯子就是周生生的，当年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六字真言，你们知道吧？就六字真言款的那个真言镯，它那个花纹呢就很时尚感很强，很好看。然后我买了一个，我记得我过年有一年过年我自己买给自己的礼物42克，我买的时候好像多少钱来着？300多块钱一克吧，好，300多块钱一克。然后后面好像是大概700多的时候卖掉的，600多、700多的时候卖掉的，我要用钱，我就把它卖掉了。那我跟你讲，那个镯子啊，我就没有佩戴过，为什么？太软了，就你们讲的非常软。我有一次我不小心拿手啊，就大拇指和食指我捏了它一下，它就变形了，你知道吗？它本来是一个周正的一个圆形，然后我给它稍微稍加捏了一下，就不小心手捏了一下，咚，就变成一个椭圆形。所以它是很软的东西啊，就跟它是不是空壳没有关系，你碰它都容易磕磕碰碰。比方说你们做个实心的，你哪怕做个实心的镯子，你磕一下它上面也会留个凹印，是吧？留个印子在上面。哎，怎么就讨论到这儿来了？两只手都来个1公斤的，戴几十年，东西还在，还练出7灵币，多好！你拎个米袋子吧，你不要那么麻烦，你搞个黄金在手上干啥呀？就拎米袋子，不要那么麻烦了啊，搞个米袋子就可以。发二啊，对对对对，小哥小姐们有发299的，对对对，这个大的299啊，就正常发阿拉伯数字299，不准搞那么一点点大的299发。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发小299的兄弟，你能收到吗？就是你能收到链接吗？应该收不到链接吧？你看又来发个，我话还没讲完，他又发个汉字的299，你们这就过分了啊！这就过分了，再刷屏我拉黑了，再刷屏我真的会把你拉黑了啊！你不要这样哦，兄弟，你千万不要这样，你这样我真的会很生气哦，真的会很生气哦。

只是经过，这首歌的名字叫他只是经过， H3 的一首歌，我们听一小段哈。有朋友跟我说，说拎米袋子时间久了米会变质，戴金镯子时间久了能增值。那不戴也增值，你放心。它也不是都增值，你看这一两年金价我觉得就炒得过分了啊，就炒得过高过热，然后又是大起大落的价格啊。我爸前一段时间跟我说，他说你帮我给那个我家小侄子买一个金锁，他宝宝那个就是喝了这个满月酒啊，又那个他年底要回来嘛，要来看爷爷啊，回来看老爷爷，他老爷爷讲要备个见面礼，他说你给我买个十来克的啊，买个十来克左右的这个小金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等一等，我说我个人感觉我这个金价觉得好，我还得再往下出溜一点。他说那你决定啊，你来定，那你我这个事儿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说行，我帮你看着。就我们也在讨论，但是你看我爸他不会说，哎，我就给他个十几克，比方说买个十几克的要8000块钱啊。那你说我爸说你给他8000块钱，他那我觉得他不会给的。为什么？他这个东西他是能留下来，能有传承意义，他是个物件儿。男方家条件不咋地，哎呀，普通家里面买三金你还能花多少钱啊？还可以吧，我觉得买5万块钱三金，我说实话啊，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家讲句实话，就我的个人感觉，就你要给我5万块钱，我觉得是够了的。就买黄金啊，我觉得是够了的。就是买不多，我可能不会说非要三件东西或者五件东西我才叫三金五金，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就非要项链啊什么手镯呀戒指啊都要有，我不需要。就是我最简单的方法，就你我买一件，买就像他刚刚有朋友讲，我买个50克的镯子，我可能会买一件，我觉得哎这一件就足够，我戴在手上我也安心啊，我老公对我也好。你也不会惦记着随时把它变钱变成钱花，那不合适嘛，对不对？但如果你要拿钱在手上，你很可能就把它花掉了。有朋友说折什么线，实在觉得贵就去买5万块钱的金子，还折线神经，以后要不用作共同开销花掉了，要不被美其名曰补贴小家了啊。这的确是的，就我们一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啊，5万块钱买三金不够，不够啊，是不够啊，的确是不够。他现在金价高嘛，已婚6年，听我一句啊，有朋友讲了啊，已婚6年，听我一句，买成金子吧，金子实打实你拿到手的，钱的话一定会用到开销里边，即使刚开始不会，等生了娃你就知道，生了娃钱不够花了，是不是？我朋友失眠了20天，每天零零散散才睡1个小时，哥有啥好办法？就是发299，发小299和大299的小哥哥，满300减1，又发了个满300减1，这过分了啊！满300减1是从哪来的？299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你们过分了，他买了搞了一个满300减，哎，我这受不了你们，这服了你们了。哎，你朋友是什么原因啊？造成失眠啊？你这零零散散才睡1个小时，你怎么够呢？你就是你白天怎么支撑你上班啊、学习啊、生活呢？你不会昏昏欲睡吗？我今天早上就起得比较早，因为我昨晚睡得早，就11点不到吧，11点钟就上床睡觉了。我平常我都到12点钟才上床，就昨天晚11点不到就上床睡觉，上睡觉一觉睡到早上就是8点钟天亮。我一觉睡起来，今天早上起的还是蛮那个的，蛮及时的早上起来，因为我们9点多钟开会啊，我有时候我能睡到在家里能睡到早上9点钟才起床，完了然后睡到。

0: 8点钟起来以后，我到中午来上班之前啊，我就已经坐在外面啊。我跟你讲，我坐在那个导播间里边，我等着那南哥他们下节目嘛，坐在导播间里就已经昏昏欲睡，你知道？我就觉得我精力已经不够用了。你们怎么能够做到只睡1个小时的？不听父母言，后悔在后面。同意，同意，同意。是的，他爸爸妈妈就反对，他就说这20天突然失眠，那不能够啊，那不能够啊。一般来讲啊，比方说你改了生活方式，就生活节奏被破坏掉了，或者啊，你有事情，你发生事情了，你不要讲你有抑郁症，你睡不着，你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那除非你，我跟你讲，好要踏踏实去看病，要吃药，那不然的话你很难那个的。所以我问怎么突然就好好失眠，怎么搞的？每天零零散散，而且只睡1个小时，你这是已经突破人类极限了，兄弟姐妹们。成年人啊，一般7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睡眠方式。哥打卡了，今天今儿个来迟了，没事，只要来打就照醒子，来，来来打。他上面一次还是8月份来打的，8月份不是打，他是给我发了一个洞洞鞋，然后问我说是这个是不是阿甘鞋？那不是阿甘鞋，那是洞洞鞋。今天我们讨论啊，说这个结婚前的这个3金折现成现金给到女方，但女方的父母反对啊，就表示说这个钱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单独给你的呢？是给你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呢，对吧？还有朋友讲啊，说一定要听父母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小哥哥也发了啊，不是不知道小哥小姐，他说刚有朋友讲不听父母言，后悔在后面啊。这个小哥讲一定要听父母的，我也同意啊，我也同意。啊，你看啊，这个朋友讲，他说，哥，其实我挺理解这个妹子的，她的点根本不在到底要3金还是要钱，她是在烦自己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自己结婚，双方却都来为难你，让你自己去做这个决定，那你就做就是了。我倒也不认为是为难啊，但是你一方面又听男朋友的，一方面又听父母的，最后听一下自己的呗。我要自己想买黄金，我就买黄金呗。你这个钱不是给我了吗？那肯定我买变成黄金啊！我不嫌它少啊，件数少啊，对吧？然后如果说是那个叫什么的话，我自己拿着呀，其实我自己做决定啊。我要存，我也独立存一个户头，存个卡啊，这个卡户头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然后交给我父母保管，或者这个钱我收起来，你就从此以后你不要再问了，你就当没有这笔钱。你以后，你我给我先跟你讲好，你要什么家里面有什么事情要用钱，你这找我要这笔钱，我就给你翻脸。哎，那你这个给我买3金，你不买，然后你变成钱，你把拿来都用掉，那算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其实问题啊不在于说为难，而是就是我对我自己人生的把控度到底有多少？就姑娘嘛，年纪小，那不像我们老人家，我们老人家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决定。她以前有双向，现在好了。然后20天突然失眠是吧？那有双向的话，那就我就可以理解了，那基本就可以理解。那这个我跟你讲实话啊，它不是吃安眠药的问题了，你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兄弟姐妹们啊，就是我们只是表征，就是我们按中医的讲法，这就叫表征，它只是个表面现象，是个症状，它不是问题的根基，你得寻根去解决问题。啊。我跟大家老实说一下，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应该寻根解决问题。比方说你是由于抑郁症你导致你失眠，那你要先解决的是抑郁症而不是失眠。我给你吃了胃力安眠药，你马上就能解决问题啊！但是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还是后面还是会卷土重来啊！来，稍过一会儿我们再聊啊，先进广告。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国航展组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今年恰逢中国航展举办30周年，目前已经有超过1100家企业确定参展参会，室内展览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好，继续来关注省内。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明天夜里起我省多降水的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到16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7号全省气温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还有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起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日，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0: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1: 大壶酒，
12: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
8: 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今天我们就从婚恋话题讨论啊，说这个讨论开始吧，谈论到大家的这些观点上的一些不同啊，就比方，这个婚。

结婚就是5斤加20万彩礼，20万我自己存定期理财，哎，这个就很好呀，这个就很好，这个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买了5斤，然后我你看啊，以我家为例，我弟弟妹妹啊，我弟弟弟妹啊，他们两个人结婚，我们是没有给买5斤的。但是呢，我弟妹就说，她的意思就是说，我弟妹就跟我妈提出来，就讲，妈，能不能我想买一个比较贵的那个结婚戒指？然后他们也没有买房子，就我们也没有说真的，我们也没有买房子，人家没有要求我们非要买房子。其实要买可以哈、啊，就我们出首付啊什么这种，大家你夫妻两个还贷款这种也可以啊。但是他们人家妹妹家里面没有要求，就是我弟妹家里面没有要求，人家很好，很通情达理。完了，然后他就问他说：“那妈妈，我能不能买一个啊比较贵的，很有牌，很有品，很牌子很著名的一个就结婚钻戒？”然后我妈说：“买，必须买。”还问多少钱，还说20万。我妈二话不说掏了20万，掏了20万以后，但是接下来啊。这个处理啊，我觉得我妈做的还挺好。这个20万就交给你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弟妹看钻戒，看，她讲她不想买了，啊，不想买了，不想买。然后我妈说：“那随便你，这个20万给到你就是你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那么后面他们两个人其实就买了，两个人就买了一个白金戒指啊，买了个白金戒指，完了然后叫什么，就是一个人戴了一个白金戒指，就很简单朴素，也没有钻。就是把买钻戒的这笔钱，他就没有花，他两个人就，然后最后这笔20万，应该是就是具体他们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啊，我没有再去问过，因为我老妈讲得非常清楚，这个钱给到你，那就是你的，他不会说我再想起来把这笔钱你拿出来给我用，那笔钱那不存在啊，这个钱给到你就是你，然后他们可能会用到自己小家的这个建设上，那他们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家庭是算得非常清楚的，就是比方说。我包括我自己跟我父母啊，我们的互相的钱也算得很清楚，就是我的钱是我的钱，我父母的钱是他们自己的钱，我们是互相不相干的。我可以找你借来用，啊，他们自己夫妻两个人怎么处理他们自己的财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是不管的。我讲老实话，我到现在我家二宝小侄子都已经1岁了，马上是3个月了都，到明年叫什么就满1岁了，我都没有，我们都这都多少年，他们结婚都多少年，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说，哎，你们自己家里面的财务你们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管的，他们两个人自己独立，啊，女生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就是我弟妹他们家里也是这样，哎，这个钱给到我女儿了，那我也不再去，或者说我也会给到你助力，但是包括现在你看他们小侄子出生啊，我爸爸他们买金锁呀，什么给礼金啊这些东西，那他都给，但给完以后就不会再去问说你们家庭这个钱怎么花什么的，不可能的，那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儿，你怎么能去干涉人家呢？对吧？他这是一个，这是怎么讲？就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一种美好期待。的婚姻幸福、家庭顺遂、稳定、健康、幸福的那种期待，但他绝不是说，哎，我去干涉，过多去干涉或者那个，就我觉得男方和女方啊，他都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哎，这是我自己的家，啊，我们两个人决定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你比方说，你这个钱你真不拿来买黄金，你说我就归到我自己小家里边，我们自己用，我爸我妈你别管也行，我觉得也行，但你后面你不要抱怨。啊，为什么？因为就是父母看待子女的时候，他更多是把你当成孩子。但是你自己已经结婚了，你是要独立处理自己个人的情感、财务，乃至于所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都要你自己来处理啊，教育子女等等。有人说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吗？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我作为父母可能不会同意这桩婚事。他没讲这个事儿，他只是说这个就是黄金他不买，男方跟他就商量说这个黄金不买了。折成现金，然后女方的父母就表达反对，然后跟这个女生还吵起来了，就父母还跟她吵起来了。啊，这个东西它是，就是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就他们大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选择还有家庭的是不一样的。但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更赞成买成五金，啊，就如果说当时我弟妹跟我讲她要五金，我肯定也会给她买的。啊，就便我妈给他买了结婚钻戒，我肯定也会给他买，我还会再单独给他去买。啊，就说实话，我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也包了钱，也包了一笔钱。那包这笔钱包过去，那你就给到对方，那你们俩怎么花你们花，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如果比方讲啊，有时候我弟妹过生日啊什么，我也会单独给他包钱。那包过钱，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钱还归到小家里面，这是给你自己花的，啊，我会跟他讲清楚。那如果我给到你们家庭共同的，那给到的共同的，如果这个五金我是给你买的，那我就是给你的，是不相干的。
啊，不能，你不要花到。

0: 十步杀一人，
1: 十步杀一人，
0: 千里不留行，
1: 事了拂衣去，
0: 深藏功与名，
1: 身与名。
0: 嗨，再干吧！来，兄弟姐妹，别睡了啊，起来嗨！

帅啊，来自于戴荃的《侠客行》，作词李白。赵客漫湖阴，吴钩霜雪明啊，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啊，这种潇洒恣意，燕赵侠士啊，这个叫什么？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啊，这是中国人追求的那种英雄信念啊，那是不一样的啊。好，来，我们继续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听广播还能看到弹幕，真奇怪啊，有弹幕吗？有的啊，你讲评论是吧？那本来话题不就是让大家评论吗？怎么说呢？有朋友讲，怎么说呢？我一个男娃，长大如果结婚了就找独生子女，两个女儿我都不会同意，个人观点啊，哥不喜勿喷。嗯，就这个事情啊，我不喷你啊，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找多子女家庭啊，还是说就非得要找独生子女家庭？这个我再讲句实话啊，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他跟多不多子女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跟我们如何看待，就如何把对方的平等尊重这种理念根植于骨子里边来的更重要一些。不论是多子女独生子女，你之所以想要独生子女，就是对方完全的尊重，对吧？你想去找一个独生子女，就是说对方完全的尊重，完全的理解，完全的这个叫什么，我不用再担心其他的子女来剥夺这个利益嘛。但如果作为父母，他在多子女家庭当中，他能够保证平衡，相对的平衡，不用绝对，我甚至觉得不用做到绝对啊。结婚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和你对等的人，这个对等不仅仅是指经济、相貌、身高、体重啊，这些东西不仅仅是这样。所以我想他其实要解决挺麻烦，他更重要的是内里里边我们看待问题的观念是否一致，就讲求大同存小异，能够互相做到双方彼此尊重，就我们讲的人格底色是善良的啊，这个不是你不是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对吧？对，我们老是能听到这个话，为什么？因为最后其实根植于人品，一段婚姻、一段情感、一个家庭的维系，往往靠的是一个人的道德责任，甚至法律都约束不住。那我们甚至连有，你看我们现在有，就经常会有跟我人跟我讲，有朋友跟我讲，哎，这个社会都是这样子的呀。有人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当然。你家马斯克他是不是多子女家庭啊？他有十几个娃，你要马斯克要跟你结婚，你会不会嫌弃啊？你不会嫌弃，他要跟你结亲家，你不会嫌弃吧？对不对？这就是你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他跟是不是独生子女没有太大关系。啊。他跟是不是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你多子女家庭，如果，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怎么说比较合适啊？我想一想啊，就是，他哪怕是多子女家庭，他是一个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这么一个家庭，你介不介意啊？你不介意吧？是吧？独生子女结婚了就一点不好，吵架了离婚特别硬气，比如我忍受不了一点，忍不了一点时候，觉得自己退一步回就回家海阔天空。这也是现在结婚率低的原因啊，兄弟姐妹们，大家都不愿意受委屈啊，一点委屈都不愿意受啊。对吧？就是你真的是有这个经，就你们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我一点都不反对，我太同意了。就是我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啊，衣食足而小荣辱，你必须得是，这个他跟是不是独生子女没有太大关系，只不过因为这个就是你讲的独生子女往往是什么？一个是我们时代造就的啊，你比方说原来我们有计划生育政策，二一个啊，更多的是因为经济条件好了以后，我允许我。你比方讲，我弟弟弟妹，我举个例子，我举个最简单，我弟弟妹他们俩多子女家庭啊，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啊，有什么问题啊？一点问题没有啊？我觉得你将来你结婚，你找我们这样家庭孩子挺好的呀，因为他从小他的父母就会教育他明理懂事。马斯克有几个呢？都是芸芸众生，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很简单的把它固化为一个标准，你晓得吧？因为人呐，他是多类型的，家庭啊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说独生子女就是好家庭。你可以直接划定为经济标准比较要，你可以有一个经济基础要好一点的，家庭受教育程度要高一点，这个可以。
但你不要固化为说只有独生子女家庭才是，你看我俩讨论就不在一个那个上面，就不要固化为说我只认独生子女家庭，这个时候你的认知的就是固化，就说明你自己在认知问题上就缺乏变通，你知道，人是要会变通的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会变通的人才有可能学习的更好，更有好的经济基础，更成功，对人更好，懂得更开明的去接待和看待问题啊。如果你把固化为说只能接受独生子女，那我就给你举例子说，我说马斯克不是独生子女家庭吧，我们有很多家庭不是独生子女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原来上开直播，我前段时间开直播，我有一个兄弟啊，他姓刘，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听啊。这个兄弟就他这是富二代家庭。哦，就非常非常有教养的一个家庭，就是认知问题很。

清晰、认知很高的一个。他好几个，他的麻药生老四了，是麻药生老四了，兄弟姐妹，是马上要生老四啊，就是。那他要讲，他要跟我结亲家，他不是马斯克了吧？是不是啊？他是芸芸众生当中比较普通。他要说跟我结亲家，那我肯定，哎呦，同意同意同意。为什么？因为你晓得，他一个他经济基础好，二一个他的家庭教育很成功，家庭教育很好。他自己也是兄弟两个，两个兄弟两个事业上都很成功，都做得很好，而且互相帮扶。啊，所以我讲啊，你不要把它简化为说，哎，就是伦理道德上简化为说，哎，我只要独生子女家庭，这个你就选择范围等于把你自己限制窄了，你晓得吧？有人说那个是你这个大嫂做的好，我怎么没变成大嫂？我是大姑子，我不是大嫂，兄弟姐妹，我是大姑子啊。还有一个不是我做的好，是一个家庭所有的人都要凝心聚力。我好，我能做大姑子做的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把我教育的好，是不是？是的吧？然后他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人品的上，这个叫什么下限，还不错，是吧？然后他们把我弟弟也教育得很好。我弟弟好以后，他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他不光很爱她，他的对方的人品也不错，是吧？有钱的也看不上我，哎，那不能讲这话。我们现在网络老流行讲叫显化，显化是吧？最近大家都听说哇，就是你叫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你才能真正意义上达成你的目标。你都不想都不敢想，你永远都做不到。你别讲那话啊！什么叫有钱的也看不上？你有钱的也不一定就好，有钱的有好，但也有不好的啊。所以我讲你归根结底经济基础大差不差的情况下，你要看人，就这个原因，兄弟姐妹。啊，你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我跟你讲的就不能把钱当成唯一，我就这么告诉你，有钱的过得一塌糊涂的也一样的多，啊，这个叫什么家里边叫什么红旗飘飘，外面彩旗不倒的那也多得很，也一样啊，伤害彼此的很多也很多啊。但是你要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我不讲了嘛，这个就我讨论的是。是婚恋话题，你们讨论的是金钱话题，是物质话题，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啊，那谁不想找一个经济基础更好、经济条件更好？但我不讲了，我还是那个观点，你要看对方的为人，永远是人为人的底色，要留一点点责任感，留一点点道义心，啊，留一点点在身上，留一点，不然的话，太过冷血无情，只说金钱，那你还结婚干啥呢？对吧？你只看对方有没有钱，对方也只看你有没有钱。你说有钱的人也看不上我，那你讲对了，有钱的人他找门当户对的去了，是吧？你去找门当户对的，你也要需要双方也要有人品的，有一个托底，对吧？有个人品托底，不是吗？那就像你们，我就跟你们讲，我讲，哎，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是最有钱的主持人，你们就听我节目吗？你听不听？你不听吧？是不是？你不是因为我有钱才听我节目的吧？我们同事里边，我们当主持人的同事里比我有钱，那多多了。我跟你们说句实话，结婚肯定不是啥好事儿，要不然都不上赶上，都不上赶着来。你看年轻人抢盲盒、出去打卡、吃饭一身劲，咋没人把结婚当个潮流？那不是，恰好相反，是因为你有钱出去打卡、吃饭，有钱玩盲盒，你才懒得结婚啊。因为你不用背负太多责任，那以前你不一样，你经济条件差的时候，你要背负各种各样的责任，你要养活自己，你就把婚姻当成一个，就更多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取暖，互相抱团取暖，对吧？就像我讲，我跟我弟跟我弟妹他们也抱团取暖，是一样的道理。你会把它当成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尤其女性啊，女性这几十年间我们讲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对不对？另外一个社会的这个科技发展，这个要感谢科技啊，科技的这个巨速发展，使得我们脱离了农耕时代的你靠体力去养活自己的这个过程，你可以靠大脑，是吧？所以你们有平等，男女更平等接受教育的这个机会。你有钱玩，有钱打卡，有钱开盲盒，你无所谓结不结婚了，是不是？你的结婚的必须性下降了，是吧？是的吧，兄弟姐妹们。但是有个家还是必须的，因为人是有情感需求。我还是这么跟你们讲，你们可能现在不信我的话，但我会告诉你们说，情感寄托是需要的，没有情感寄托，来无所来，去无所归。人生没有意义和价值，啊，来，我们先来，所以讲就有家就很重要。那讲家，我就不能不给大家介绍开车正在听广播的合肥的朋友们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

0: 朋友们，不开车的朋友们都在听的啊，打算装修的你啊，是不是一想到什么比价呀、工地扯皮呀就头疼啊？你要有个温暖的家，不得把它装好嘛，对吧？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媒体监督月啊，128家大牌厂商鼎力支持，活动老板直管样板房，就是他们合肥的老总直接给你管啊，他会就是直接就是抽检。会抽检各个施工现场啊，就是价值10000元的这个洗碗机、零嵌冰箱、4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省下50000元。匠人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像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4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啊！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啊，大家可以直接的拨打这个电话，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啊，要找匠人之装啊，这个叫什么？那个能帮上很大的忙啊！所以大家我不讲啊，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老讨论认知高认知低，你知道认知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世界。我跟你讨论有没有情感，你跟我说有没有钱啊，我跟你讲旅游，你说哎那出去玩不得钱呐、我跟你讲哎钱不是谈论的唯一，我们不能只谈论钱，你跟我说这个叫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能说你说的不对吗？你对的，但是你太单一了。提高认知，看更开阔的世界，你挣钱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学更多的东西啊，经历更丰富的人生，按自己的想法去选择和生活，坚持到底，不懈努力。啊，兄弟姐妹们，这个东西我讲啊，不要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世界，精彩丰富精彩的世界，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举过例子，你会跟我说这是个案，那我举100个例子你都可以跟我讲这是个案，对不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也不是说从来如此就都是对的，也不是说大家都去追这个潮流，这个潮流就是对的，是吧？你说这个结婚不是潮流了，就结婚就不对，就不好，我讲你以偏概全，是不是？是的吧？所以啊，用多元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接纳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要讨论什么话题都是以钱为先，那不好，那不好啊！所以你内心里边，你其实你给出我这个答案的时候，讲白了就是当下你自己最在意的是钱，那好，那你就去努力挣钱啊！那如果说你还讨论婚姻，讨论情感，那你跟我可以讨论，但不要只讲钱。哎，说哎，对方是不是独生子女？不是独生子女，我不嫁，我不把女儿嫁给他，不把孩子不让儿子娶他，啊，那我们现在多子女家庭很多的呀，你让大家听一听，你觉得你不觉得你讲的很搞笑吗？是不是啊？我们尤其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以后，啊，大家更多的就二宝三宝都很正常，那人家家里有经济实力的才能二宝三宝，我讲句不好听的话，是不是？所以我想不要单一化看待，祝愿各位多元幸福啊！结束节目，明天再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谷，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哈，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182，空气质量是中度污染。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20.02点，上涨了22.77点；深圳成指12470.53点，上涨了85.66点；创业板指数2993.12点，上涨了31.3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朋友，13:34好玩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幸福生活家又见面啦。刚刚跟妖哥聊的还开心不啊？都结婚了吧啊？对啊，这我看你们这一个个结婚生孩子的好快乐啊。来，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打打卡啊，这个点千万别犯困。就是说咱们是这样哈，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人生啊，你做做纪念很重要。所以每天听节目的跟我在一块的啊，你打个卡冒个泡。来，今天呢，其实呢，说实话哈，咱们天气呢已经过了中秋了，过了中秋了，到10月中旬，总体来说，虽然说哈，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慢慢的也能感觉到越来越凉。那么越来越凉，你穿衣服呢就得保暖啊。于是乎，我就发现了网上有个很火的话题。

0: 穿秋裤的话，老了一定会得老寒腿吗？哎，我跟你讲，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妈已经穿秋裤了。我真不骗你，她真的开始已经穿秋裤了。一般到这个时候开始，家长就要开始叮嘱了，你不能这样穿，你这样穿以后老寒腿啊，这宫寒就哪都有问题。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朋友们，你穿不穿秋裤？其实我本来是想问大家，就是说如果说降温以后啊，你会不会穿秋裤？我现在就不用降温，我就问你，你穿不穿秋裤？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么跟我说，他说他穿秋，他是个男生啊，男生，他说他穿秋裤有两个指标，一下雪，二温度降到零度，二者满足一个条件即可触发他穿秋裤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来大家说一说哈，就请问你是不是秋裤积极分子，还是说你是坚持抗冻的这种耐寒的选手？你也可以说说你判断穿不穿秋裤，你的这个判断依据啊，是不是跟我朋友一样，他得下雪啊，得看这个降温啊，还是说全凭你爸妈唠叨的叮嘱？因为换季嘛，最近你们换季换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一般换两次季，五月份一次，十月份一次，五一要换整个夏天的衣服，十一换秋冬装，当然记得羽绒服什么还没有，但是基本上一些秋天的打底你基本上开始慢慢往外拿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我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的，也会发现啊，这个马上降雨要来了。有人说，报告，我还没结婚，是要给发老婆了吗？你在说什啥？还是说没有一个人好快活？天哪，你们都未婚呢啊？那你们都好好跟我聊聊天。未婚是不是都不穿秋裤？有人说未婚的我穿啥秋裤呀？怎么秋裤都得结婚才能穿啦？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橘子说，坚决不穿，只要中午出太阳暖和，我就能一直扛，秋裤就在衣柜里安静的待命。哎呀，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秋裤这个东西啊，说实话，以前曾经我是穿过的。什么时候呢？就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秋裤穿，然后我坚决不穿一种东西，什么就保暖内衣。我们以前保暖内衣刚出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怎，我是坚决不穿。曾经我穿什么，就穿秋裤，然后呢，淮北嘛，北方的，然后会就天再冷了，秋裤的外面里面呢再穿个羊毛裤，啊，你们可以理解为那种毛线裤，啊，但是。姐姐的款式呢，那个时候就是时尚的纯羊毛那种羊毛裤，然后外面再穿个牛仔啊裤，或者是校服的裤子等等啊，这是我曾经的穿法。就因为保暖内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在我的生活半径里。阿美说，早就穿上了，膝盖一吹风就发酸，保暖第一位，听劝不逞强。10月13号今天你已经穿上秋裤了。我妈今年62啊，我妈也穿秋裤了，我妈还没到62。阿美，你可能告诉姐姐你今年几岁啊？真的是，这今天要说带秋裤吗？今天不带啊，我暂时发现还没有带秋裤这个事儿。有人说不穿，怕别人知道我怕冷啊，来。
2: 你扛不穿秋裤可以，你能扛住，现在你年轻，等到你老的时候关节痛的时候你就扛不了了。
0: 你这不就跟我妈一套说辞吗？一模一样的说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接下来是因为今天其实我穿的很正常，就牛仔裤嘛，然后穿了一个这个里面是一个这种背心的打底，然后外面套了一个外套。我妈说，哎呦我的天，你冷不冷啊？我说我这衣服都已经是针织了，毛衣薄毛衣，你看。我妈说，不行，你这个肩膀外面这露着算什么？我妈62啊，62，你们参考一下这个说话的年龄，你们再看看你们准备跟我互动啥。 你看，有位朋友给我发他的温度，空调温度打在18度。不是，你是这么耐看吗？我最近身边感冒的不少啊，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我自己其实是有点淌鼻涕、打喷嚏的，就是我还没吃药，就打鼻喷，就是那种明显就是因为着凉了，着凉了啊。我身边小朋友也有生病的，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18度的空调，我建议你是不是适当的可以注点意啊。有时候秋裤是啥？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冷不穿，冷了就直接穿棉裤。你棉裤是直接穿在就光腿穿棉裤吗？小南说，我的国姐，我穿那种薄款的保暖裤比传统秋裤好看，不臃肿，两全其美。是什么裤？我现在冬天是这样啊，首先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光腿神器这种东西啊，我从来不穿啊，我觉得就是它也不在我的生活半径里。我穿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瑜伽裤，对吧？就是像我们，然后冬天的话呢，会有这种加绒的瑜伽裤，有的时候会穿。然后呢，还有这种加绒的卫裤，就是那种像运动裤一样加绒的卫裤。我一般也就这两种裤子。有人说加绒的牛仔裤，国姐你有吗？我没有，我不穿那个东西啊。我也是比较倔强的一个人啊。乐乐说，我家娃死活都不肯穿秋裤，早上为这个事情拉锯了10分钟。哎，小孩要穿，我真的，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孩子他们学校是要求穿校服的，就小孩啊，他跟我们不一样，就他那个校服啊，里面你真的是要给他加衣服的。就冬天虽然说有厚一点的裤子，但是就是，就我觉得他小孩，反正我觉得小孩他就得穿。就你问我为啥，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不穿我也得熊他，好不好？来啊，关于这个秋裤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好好的互动一下啊，这个我再来继续看看啊。他说老寒腿，这该怎么办？老寒腿跟你补补钙啊，你补补钙也很重要。来，
3: 小果，这个温度穿秋裤是不是早了点？我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就是穿个秋裤，穿个牛仔裤，再穿多了我就走不动路了，那个腿就迈不开了。
0: 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但凡穿过两条裤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行走。有人说，国姐，我也喜欢那种加绒的卫裤，是不是？哎，可舒服了，光着腿就行。还有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冬天啊，就是说我会买那种稍微长一点那种棉袜穿在里面，然后再穿一个加绒的那种宽松的那种卫裤也就可以了，冷不到哪里去。当然啊，合肥的天气，在淮北说实话，那边的北方还是要室外还是要冷一些的，所以大家穿衣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啊。有人说，我至今不知道秋裤是什么，我理解的秋裤就是保暖内衣的那种。这个词儿我跟你说，在我们老家就淮北啊，叫什么？它叫棉毛裤，叫棉毛裤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给我在微信平台上给我扣一。棉毛裤，有人说也要讲究身材的，像小果老师这么好的身材，穿秋裤也好看。我是可以穿，但是就像刚才那位姐姐说，就穿上以后你走不，你迈不开腿。
4: 我今天刚短袖的热，还没到穿秋裤的时候，我感觉穿秋裤最少是10度以下。
0: 10度以下，那我那个朋友0度是什么个意思呢？还有人跟我说，国姐穿秋裤煞风景。

0: 关于秋裤这个事儿，我说真的，就是我发现大家怎么这么热情，真是互动到你们的心坎子里去了呀。哎，棉毛裤有人说这是这三个字吗？是这三个字。我跟你说，淮北这个棉毛裤曾经合适，我真的都觉得就土了一点啊。
1: 这个温度穿秋裤，哎，
0: 这个听过啦。
2: 我今天刚打袖子。
0: 好。
3: 小狗、
0: 哎，
3: 合肥也叫棉毛裤
0: 哦。
3: 现在不是跟着网络统称秋裤了吗？
0: 秋裤我是在哪听的呢？秋裤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听说的。真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我还很惊讶，我说秋裤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棉毛裤。比如说现在24度穿秋裤早一点吧，没让你今天穿的，那今天有人穿呢。
4: 秋裤和棉毛裤不是一回事，秋裤是稍微薄一点的，穿在贴身穿的，天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可以穿个那个，如果再冷一点，秋裤外面就可以穿个棉毛裤。
0: 你确定我没有听错，秋裤外面再穿棉毛裤？棉毛裤不是贴身的吗？有人说我没有穿过棉毛裤哦，我誓死不穿，再冷就一条裤子，宁愿冻死也不要显胖。倔强如你的一生能有什么大事儿办不成？你是能成大事儿的哥们。你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啊，就是我经常没事的时候说出来跟姐妹乐一乐，我今天要拿出来给大家乐一乐。大概 N 年前。有一次跟着我妈一起到菜市场去啊，我就不说哪个菜市场了，以免给他们带来爆炸的流量啊。当时呢，我妈在旁边跟她买什么菜，隔壁呢就有一个卖肉的铺，就是肉卖肉的这个档口啊。然后夫妻两个人，然后天气当时应该也有点冷了，然后这个女的一直就那个男的就一直在那里分肉弄肉，女的就在旁边说：“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啊，天气冷穿秋裤，你不穿秋裤，你老冻坏了，你害人，你折磨人啊，你到时候老还得让我伺候你，你这到时候关节炎，一堆堆就啊，你巴拉巴拉输出。”这个男的呢，就一直在那里默默的弄肉，默默的整理，突然把那个就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刀往那个案板上一扔，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你知道他说啥？他说：“我都跟你说了800次了，我穿上秋裤以后我就穿不上外面的裤子了。我就穿上秋裤，我就穿不上外面的裤子了，不是我不穿。”多少年过去了，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太精彩了。你咋不能跟你家老公买条胖点？他不是他不穿，他也冷啊。哎呦天哪！来，有人说有没有既好看又保暖的秋裤？那有是肯定有，有呢是肯定有。但是呢，还有比秋裤更值得大家入手的东西。来，朋友们，最近天气温度起伏不定，商场里换季的衣服都开始上羽绒服了哦。所以我们干什么事儿都讲究一个走在别人前面。今天为大家带来经典的北面1996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这个是一直卖爆的。去年呢就一直叫，这他不是说去年，他这款羽绒服就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销量都很好。他在国外啊，在某一个国家，它是像校服一样，就都中年人都穿，是一个纬度就比较冷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很多人到韩国去代购，我跟大家说哈，它全球销量都很火爆。我们依然帮大家来赶一波最新的库存啊，奥莱直发男女同款。这我跟你说，这个其实不要说，这个、我人手一件啊。短款的有14个颜色可以选，长款的是黑白2个颜色，我觉得也是很科学的，因为短款它的时尚度会更高一些，长款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一些，而且长款你只能选黑白，你不然你穿啥颜色？你跟我说，你穿一个那么长的绿色，那你是不用穿秋裤啊。来，长款呢就是说黑白两色。短款14个颜色可以选，目前啊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啊，90斤到190斤都可以穿。听好啊，我们价格给大家放的最低。我有朋友现在就在韩国，这款羽绒服在韩国卖也要将近岁数，免税店哦。我们现在帮大家听好，短款的福利只要699，长款商城售价是799。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乐够久。有人说，当你在外面长时间骑电瓶车，你不穿秋裤，你试试。那你长时间骑电瓶车，你不得来一件北面1990羽绒服啊？真的，就说有型又很暖和。因为很多人是囤的，为什么？他就说他家里面，我说、啊、这个就是你跟你老公啊，你家里人包括你的孩子都可以穿，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和方便。下面就像我说的，我跟你说，它下面搭这个休闲卫裤也很漂亮，搭这个就是袜套配这个瑜伽裤也很漂亮。去买啊，去买，正品奥莱直发啊，品质有保障。相信呢，就是说这个我已经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北面1990，大家这个各1996哈，在各大平台上都是销售的爆款，并且颜色没有我们全。有人说怎么选？其实合肥，我个人觉得短款够了。它的这个短是到哪呢？他们家还有超短款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复合于大众穿的这种经典的，大概到胯这个位置啊，到胯就是正常可以是可以盖住屁股的啊。鹅绒。它的蓬松度饱满又厚实，并且锁热的能力很强啊！它的这个整个保暖效果是远超普通的这种鸭绒服的。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我说了，我朋友在韩国的免税店，最低最低也要将近四位数的价格。对，韩国的校服为什么想回，就是因为那边冷，所以呢，那边的就是他们很多人喜欢在外面加一件这个衣服，就慢慢慢慢流行到现在，它的版型跟面料都是非常好穿的啊。我们今天是908商城专属返场的福利放送，短款只要699，长款799，并且大家不用担心啊，这款其实你在外面买乱七八糟的货源很多，我不能说得很直接，但是我们这里挺好，正品奥莱仓直发，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我们这次的补货的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全部都是稀缺的库存，就尺码非常难卖。所以如果说你想入手北面经典的鹅绒服，趁着这个价钱啊，趁着现在这个价钱赶紧去囤，要提前买，你到冬天就买不到。我跟你讲，到冬天我之前让朋友去韩国给我带都买不到。我们颜色非常齐全，有人说黑拼粉女生很好看，还有黑拼那个绿色、蓝色、黄色都很漂亮啊。购买方式，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羽绒服是冬天必备单品。你们现在还在讨论穿秋裤，穿不穿秋裤？我告诉你，就一个月的时间，哪一波降温一来，就直接穿羽绒服，而且我觉得它是非常洋气的一个单品。哎呦，真的是！比如说秋裤跟瑜伽裤有啥区别？那完全不一样，瑜伽裤是可以外穿的啊。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去北京，因为北京冬天有暖气，对，北京暖气很舒服，所以在室内都穿比较少。有一天晚上想去超市买点东西，那天还是洗完澡以后去的，洗完澡加上室内有暖气，我穿着一条秋天穿的裤子就出去了，去了一趟超市回来，两条腿都冻伤。为了挽救你的老寒腿，你赶紧先去商城下单买个长款羽绒服穿吧。北方人啊，我以前因为在北京待过，长款羽绒服是必备。为什么？因为他们室内很暖和，一出门一裹，他身体热，知道吧？他一裹外面他也不冷，知道吧？不冷，所以哎呦喂，你也敢啊？有时候光腿生气，看上去既像秋裤又像丝袜，那个反正我没有，我不在我的这个范围内啊。有人怎么买1990 1996哈、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大家可以去冲一冲这个羽绒服。说实话啊，你送人也可以，或者说呢你去囤，因为到了冬天以后它整个尺码跟颜色都是断的。现在韩国已经卖断货了，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适当的冲一冲啊，适当冲一冲我们这个北面1990的羽绒服，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比如说有粉色吗？有，你去，现在我们颜色还是齐全的，但是你去抓紧时间拼一下尺码，短款699，长款799哈。如果说家里老人，你也可以买长款，都可以哈，根据你们的选择。

0: 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上个月，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各地烘焙店纷纷跟进上架。河南郑州有门店排队2小时，代购价炒到56.8元一个。但国庆假期刚过，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消息就登上热搜，多地门店撤下海报，有的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则直接下架。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6: 首先，超长蛋挞火得快，靠的是出片和低门槛的供应链。超长蛋挞的出圈呢，靠的不是口味，是出片。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的属性，买完拍照发朋友圈就能带来免费的流量。真正让它呢快速扑向全国的是预制供应链，冷冻工厂迅速是量产60厘米的蛋挞皮，配套内馅、包装、模具，门店呢只需要解冻、灌浆、烘烤就能出餐。门槛低，谁都能跟风，短短十几天，连锁店、小摊、景区商铺全都上了架。其次，凉得快是因为品质没跟上，复购就断了。低门槛呢，也意味着没有品质的壁垒。为了维持长条的形态，蛋挞皮做得又厚又硬，蛋液呢少得可怜。九月底，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登上了网络热搜，有消费者呢就吐槽又干又难吃，有商家直言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卖点呢是拍照，复购的理由啊根本不存在。流量呢能带来第一次的尝试，但是决定产品生命的是吃完第一口之后愿不愿意再来。所以我们说，创新和品质不是选择题，缺了品质的创新啊只是一次性买卖。网红单品的保质期啊正在越来越短，超长蛋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预制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呢越来越快，靠一个造型打天下的窗口期啊正在肉眼可见的收窄。这不是说不该创新，而是创新不能停在外形的层面。没有创新的品质是守旧，没有品质的创新呢是噱头。消费者啊或许会为猎奇买单一次，但是决定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创新解决怎么让人来，品质解决怎么让人再来。超长蛋挞呢解决了前者，但是倒在了后者。
3: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楚新高速引上出口地磅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无法下道，预计施工时间是到11月30号的下午17点整。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证 综指哈，目前是3808.08点啊，上涨了10.84点。深圳成指12435.43点，上涨了50.56点。创业板指数2985.90点，上涨了22.0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

0: 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我是你们的小果哈，陪着大家的小花朵。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于秋裤你爱吗？我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个简单的科普哈，也是很多人一直存在的误区，就是医学上我们说的老寒腿啊，也就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寒冷不穿秋裤并不会直接导致老寒腿，它主要和关节软骨磨损、年龄增长、体重、膝盖这个膝关节外伤啊这些因素都有关。但是重点来了哈，就如果说关节本身已经有蜕变不舒服，受凉之后血管收缩啊、疼痛啊、酸胀这些感觉呢，就会明显的加重。所以简单来说一句话哈，就冻它不能直接造病，但是受凉以后你会加重你的不舒服。也要和大家说一点，因为我们一些女生她追求这个修身紧致嘛，秋裤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越紧越好，太紧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啊，宽松透气呢，保暖合适的款式，穿着舒适度和保暖效果反而更好啊。大家不用被不穿秋裤一定老寒腿这句话焦虑啊，核心的就是跟着自己的体感走，冷了就及时的保暖啊。好的，同时呢要有一贴我们最新的民生资讯告诉大家了，咱们合肥西站的通行配套持续的优化，从合肥西站出发，北上南下的出行选择更加丰富了，经常坐高铁往返外地的市民呢也可以留意12306的车次信息。另外啊，合肥煤厂宿舍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目前正在火热的推进，属于高龄小区换新项目。那么改造之后，小区的居住环境、配套设施都会升级。住在老小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留意一下现场的进度。婉婉说，南方的冷是湿冷，渗透力很强，我宁可早穿秋裤，也要避免腿疼。穿啊！今天这个节目过后啊，人手都去买一条秋裤。来，我们来长脑子。有人说买羽绒服挑不出颜色，藏蓝色好看吗？好看啊，还有那个就是咖啡色也好看的，就你要是我选，我觉得它都是男女都可以穿的颜色。你们还没挑出来，快去买。
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我的朋友们，我们来长知识了哈。第一道题，验钞机，都见过这个东西吧？请问验钞机它用的是什么原理？验钞机它用的是什么原理？四个选项 ：A. 红外线 ，B. 紫外线 ，C. 感应 ，D. 蓝光。四个选项：红外线、紫外线、感应和蓝光。

0: 有人说蓝光啊，有人说蓝光，有人说紫外线，哎，这，有人说我没用过。
1: 是悠悠老师吗？现在天这么热，怎么聊起秋裤嘞？
0: 是悠悠老师吗？我是果姐，我是小果。啊！我真的要打你喽！

0: 行。
1: 有人说，我记得小时候用紫外线小手电可以照出人民币上隐形的数字，所以我猜是红外线。哎，你要不要看看你说的是啥？我记得小时候用紫外线小手电可以照出人民币上隐蔽的数字，所以我猜红外线。啊？你要不要看你说的是啥？
2: 这道题的话，我用一下排除法，首先红外线和紫外线去掉。红外线基本上是用在遥控器之类的嘛，紫外线是太阳的辐射的，然后感应和另外一个感应应该是不对的，我选另外一个选项。哎
1: 呀，你瞧瞧，你们看看他说的啊，
3: 选 B。
1: 我每次都特别喜欢这位朋友的这个精神状态。说是不是蓝光？以前买激光笔那种照，是不是蓝光？哎，你们总归见过，不是说它照光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呀，朋友。哎呀。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最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boy 紫外线。验钞机上的灯管发出的光是紫外线，紫外线呢可以使荧光的物质发光，荧光物质的重要组成是荧光增白剂，能在紫外线光照这个光照射下发出反光，那么验钞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快速分别纸张的。不要买啊，有人说我要买个验钞机也可以，你住家里如果就有这方面需求啊，你可以。我的听众都这么猛吗？我就很，那我很爱你们。来啊，来继续我们第二道题，接着答啊，接着答，我以前都答题的时候特别开心。来，下面这道题呢，我印象当中好像曾经出过，等一下啊，我给你们找一个，尽量找一个难一点的啊，就难一点的，要让你们有难度啊，有难度。来，这道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屡试不爽这个词儿都知道吧，那么请问这个爽字儿它是什么意思？听好啊，屡试不爽，它的爽字是什么意思？ A 爽快， B 差错， C 舒服， D 违反。爽快、差错、舒服和违反。

0: 这个不能错了，这个再错的话我就不答了。差错，差错。
1: 你还怪狠嘞啊！这个不能错，错了就不答嘞。
2: 差错，差错。
1: 嗯。继续看啊。
3: 这个屡试不爽的爽，跟那个爽约的爽是一个意思。
1: 爽。
3: 对，就一个意思，就不用我讲了吧。
1: 什么叫不用讲？你不坚定，你不坚定啊！还有人，这个，有人选地违反啊，地道德违反，屡试不爽的爽什么意思？违反，屡试不爽这个词儿呢，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用，但是很多人都不太能 get 到他那个精髓啊！你们想想看。

完了，我看你们的答案我都崩溃。这道题正确答案屡试不爽的爽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 B 差错啊，差错。屡试不爽的爽指差错失误，那么这个词儿呢，它是指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明白了吧？明白了它的意思吧？啊，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啊。屡试不爽的爽指的是差错失误啊，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哎，我给你们答个题，真的是我的这血压都上去了，真的好多语音我都不敢发，真不敢发。

0: 好，下一道题要问大家：以下哪种食物曾经被当成毒药？这几个东西，说实话，我还可都吃呢。A. 番茄，番茄呢，虽然我不爱吃，圣女果我也不爱吃，但是番茄炒蛋我喜欢。番茄，你们有没有吃过番茄炒青椒再炒黑木耳？就番茄、青椒跟黑木耳在一起炒，你们吃没吃过？下饭绝菜。真的很好吃，就素菜，纯素菜啊！来，A 番茄，B 土豆，土豆就不用说了吧。C 巧克力，D 牛油果，土豆还记得吗？我们来复习一下土豆的原产地是哪里呀？哪个洲？不是欧洲哦，也不是北美哦，是南美洲哦。来啊，土豆、番茄、巧克力和牛油果，请问哪种食物曾经被当成毒药？刚才有人说谁规定的？我不信，我觉得他就选 D。哥们儿，你要这样答题的话，姐只能送你四个字：开心就好。人生短暂，你开心就好。
1: 番茄青椒，
2: 番茄，番茄，以前看过这个童话的。
0: 哎，其实生吃番茄对身体健康很好，但是我吃不下去。番茄我唯一一种最爱吃番茄的啊，就除了刚才我说的两个菜啊，就是它凉拌番茄，就是白糖凉拌番茄，就是冰一会儿，最后那个汤啊，我天哪，是真的好吃。
3: 就是 A 不用听其他人就 A。
0: 有人说土豆，
2: 土豆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0: 一看就是好好学习了。有人说出过的西红柿。
3: 北京我了解过，土豆原产地是
4: 南美洲，土豆要加
0: 重，它加重有多重？叫椰林豆。
4: 番茄，番茄。
0: 你说不是荷兰吗？荷兰土豆简称荷兰豆。

0: 阿拉牙的土豆有毒，好像。
1: 哦，对，是小果果，小果果具体我选四横四。
0: 到现在才听出来，小果果，我真的要打你。来，各位朋友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番茄，没错哈，是番茄。听好了啊，这个番茄原产地南美洲，16世纪传入欧洲时呢，因为与剧毒这个颠茄同属于茄科，所以曾经被误认为有毒啊，被误认为是有毒的，这个仅供观赏。直到18世纪啊，18世纪是哪一年？考考你们，1700几年啊，一位法国画家冒险食用才证实无毒。多伟大一画家啊，多伟大一画家。然后呢，随后逐渐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土豆啊，它因为这个发芽呢产生的龙葵素确实有毒性。巧克力呢，曾经因为昂贵呢被视为奢侈品。牛油果啊，早期因为口感争议被称为难以下咽。但是只有番茄是真的曾经被当成毒药的。所以如果说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生活在现在，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吃到，社会在进步啊，大家也可以有好很多东西在我们乐购908商城都可以选购到哈。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这个下单购买。我们今天这款羽绒服必须要冲，比如说你买我买吗，我就开玩笑，我何止买一件呢，国姐下手怎么可能只有一件呢。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爱你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呢，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呢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

0: 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797.46点，上涨了0.22点；深圳成指12361.33点，下跌了23.54点；创业板指数2961.91点，下跌了1.9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的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才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合肥公交集团全新打造的首批4条加校专线试运行，服务38中大通路校区、合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陆安路小学、翠微分校等3所学校学子。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吴河高速鹰岗和湾指入口往芜湖方向的匝道目前是临时的封闭状态。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上涨3点，成交额来到了7793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353点，下跌31点，成交额来到了8966亿元。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1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龙洞水移苗壮。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态环境的保护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企业融资最怕信息不对称。近日，合肥市蜀山区2026金融产品手册正式发布，18家银行、7家担保机构共88款金融产品集中上架，为全区经营主体提供一份可直接查询、直接对接的融资指南。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或者是即将上高速的车友留心了，现在利乌高速的水阳横岗入口往芜湖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往芜湖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提醒大家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也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平安，一路顺利。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9: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故事啊。为什么说是小故事呢？其实有讲述了我自己听到的、感受到的，还有我自己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和青春期相关的一些小小的这些故事啊。然后同时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去解释了一下儿童青少年在青春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也给家长做了一些指导，比如说如果孩子在青春期出现了情绪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找到孩子出现这些问题他的背后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一些导火索，浮在表面上的一些导火索。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的家长就说了，那我怎么去把这些找到的原因给他解决掉呢？这是最根本的，对不对？包括我们在日常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好一个提前的预防，哎，让孩子的青春期来得更加的温柔一些。因为每个人都有青春期，每个青春期都会到来。那么怎么样让这个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更加的温柔一些，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提前去做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给家长们来支支招啊，关于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非常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啊，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娟娟留言，您是吐槽也好，分享也好啊，我们都非常欢迎。在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直接搜一下，搜安徽交通广播，哎，加上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留言啊，文字呀、语音啊、视频啊、图片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如果你觉得有趣儿啊，欢迎大家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如果你觉得有点辛苦，有点头疼，那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吐吐槽。如果能够收获到解决的方法，那真的是太幸运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哎呀，我们也是减轻了一些压力。有的时候倾诉也是一种减压方式，对不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教育资讯啊。正好我看到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还在发合肥的秋假，这个时候我们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其实合肥的秋假我们在昨天都已经告诉大家了，这是在前天的时候官宣的合肥2026年的秋假，也就是我们所有合肥孩子的第一个秋假，时间呢是在11月16号。到18号，也就是周一到周三这三天的时间，再加上前面两天的周末，14号、15号两天的周末连起来的话呢，孩子们总共可以休息5天的时间。哎，各位有没有计划好这5天的时间，我们孩子的学习、娱乐啊，他的社会实践都是怎么安排的？还有您的假期又是如何协调的呢？啊，如果您比较忙，那家里可不可以有人来陪伴孩子一起过这个特殊的秋假呢？哎，欢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家庭计划啊！我觉得这个涉及到的可能不只是哪一个人的事儿了，整个家庭都可以动员起来，因为确实有一些单位他是不太好请假的，比方说像我们单位，吐槽一下，我们单位要请假的话呢，如果我要请假，势必要请别的同事来代班，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不请假。啊，这个在工作过程当中非常注意请假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请假会给其他同事带来很重的这个工作压力，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们尽量不会请假。但是呢，孩子确实需要放秋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动员家里的另外一位啊，然后或者是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帮个忙。这些我觉得家里啊，咱们这个资源都可以把它调动一下。还有小伙伴的爸爸妈妈，他们的时间是不是比较充裕一些？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哎，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做一个小小的团，呵呵，对吧？这个也可以啊，这种共享带娃，哎，我觉得也是可以作为当下我们去解决秋假时间安排的一个解决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 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

0: 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2: 看到了，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娟娟发留言，说想知道安徽其他地方的秋假的安排。要告诉大家，今年的秋假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会发现，哎呀，大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扎堆秋假的这种情况了，因为好像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时间设置啊。像合肥呢，刚才我们说了是11月16号到18号，蚌埠呢是11月11号到13号，然后芜湖呢是11月19号到11月19、20，然后再加上一个23，它是跨着的啊，就是中间跨了一个周末，也就是说从周四开始啊，一直休到下个周一啊。然后池州呢是11月18号到20号，马鞍山呢是11月11号到13号，然后黄山呢是11月18号到20号。哎，就是每个市基本上都不太会时间碰在一块儿啊。目前公布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到，而这样的话呢，即便是啊我们合肥的孩子休秋假了，然后想要去哪儿玩呢，想去芜湖玩，哎，跟芜湖的孩子就不会碰在一块儿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不会感觉到到了一个景点，哎呀，人山人海的，这样体验感也会很强啊，玩的也会更加的畅快和尽兴一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教育新闻。10月10号，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在北京举行，主题是争做数智时代好老师，服务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的信息。
1: 会议指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教师。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教育形态，改变知识获取的方式、教学组织的方式、师生互动的方式。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形势，充分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教育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的战略机遇，教师在数智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主动识变、主动应对，回答好教师发展的时代课题。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坚守人工智能赋能育人的根本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方向，把握启智增慧内核，守牢育人育才初心，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涵养育人育心温度。既要做知识的传授者，更要做学生成长的价值引领者，努力成长为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的好教师。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开展好人工智能全覆盖培训，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始终坚持智能向善，抓实全覆盖培训，把教师是否解决实际问题、课堂是否发生积极变化、学生是否获得更有针对性学习支持作为检验培训成效的核心标准，推动人工智能有效融入教育教学，支撑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会上升级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现场设置沉浸式、场景式示范培训，来自一线的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围绕高校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治理赋能五个环节开展现场展示。会前，怀进鹏深入北京市广渠门中学调研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工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会议的相关内容。会议强调啊，广大教师要坚守人工智能赋能育人的根本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方向，把握启智增慧内核，守牢育人育才初心，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涵养育人育心温度，既做知识的传授者，更要做学生成长的价值引领者，努力成长为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的好教师。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可能会有意无意的会把一些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知识传递给孩子，但是是点状的，是碎片化的，对不对？孩子们呢也愿意去多去了解，多去这个掌握，但是呢，可能这是孩子们主动的、自发的这种行为。现在不少的学校都有人工智能课啊，这些科技信息课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我建议家长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啊，比方说，哎，你们最近这个科技信息课当中有没有涉及到人工智能的这个内容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哎，你觉得哪里特别有意思呀？还有哪些地方，哎，你觉得很感兴趣，需要爸爸妈妈来帮你的？那有一些家长觉得我可能对这方面的内容不太擅长，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些网络上的视频啊，小程序，有一些网页，家长们可以提前自己给自己备备课啊。我们也要像老师一样，老师上课前呢，他是会备课的。那我们在给孩子一些专门的知识去输入的时候，也要做一个提前的备课。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给到孩子一些知识点的时候，第一个更加的科学，更加的系统，也更加适合孩子去理解和掌握。相比较孩子自发主动去探索啊，家长有意识的去输入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低龄点啊，年龄小一点的这个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呢，如果他在了解人工智能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疑惑， 有什么困难啊，我觉得家长如果啊要是不能够给孩子更加的专业的引领和指导的话呢，就借助网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让人工智能体来回答，哎，我怎么去教会孩子，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我就在用这个人工智能体来给我们家孩子整理这个刚刚上过的这些课程，哎，怎么样去进行复习啊，有哪些重点和难点，我整理了一下给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说，妈妈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我当时很骄傲地嘚瑟了一下，我说我也借用了人工智能啊，对不对？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把这些好工具给他用起来。但是要注意啊，我们不希望年龄小一点的孩子，还没有自控能力的孩子，家长给他自由探索，因为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不太愿意去见到的事情。我建议孩子在探索人工智能的时候，尽可能的是家长去引导，家长去陪伴。
2: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3: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2: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继续再来关注教育动态信息。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在此基础上呢，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那么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要求政治可靠、师德高尚、教育情怀深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的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想必大家会感慨，哎，这连续晴好了几天的天气好像今天有点不太对啊，哈，这阳光哪去了呀？哎，我们都知道啊，天气呢一旦进入到十月份，然后呢再加上啊多云和雨水的打扰，气温就会蹭蹭蹭的往下降。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啊，现在商场里的换季衣服都开始上什么了，上羽绒服了，一点都不夸张啊。即便是安徽好像并不是那么靠北啊，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商场里的羽绒服已经开始上柜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场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因为在我们的小程序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里面啊，其实这款在去年销售但是相当火爆，还有朋友私信我，娟娟你能不能给我再加购一套，因为售罄了啊。我说售罄了就比较遗憾了，但是好，现在可以弥补遗憾了啊。我们给大家来上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啊，品质必须要有保障，男女同款，短款的有14种颜色可以选，还有长款，长款只有2种颜色，黑白经典色啊。那么现在尺码呢，尺码是最全的时候了，不要给我私信啊，因为私信我也管不了库存。好了，北面的1996系列经典的鹅绒羽绒服啊，这个90到190斤都可以穿，短款的商城福利呢只要699，长款的商城福利只要799。鹅绒哎，北面1996经典系列啊，这个价格特别香，特别香，赶快冲吧！大家来，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然后908是阿拉伯数字，哎，对我们，你看买到品质靠谱的这样的一个鹅绒羽绒服，价格也这么香，是不是大家都很开心快乐呀？所以叫乐购嘛，对不对？您发送阿拉伯数字16。对，1和6小写的阿拉伯数字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之前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的乐购908商城买的北面的羽绒服，暖和又有型，鹅绒它比鸭绒的保暖的情况、蓬松的情况都要好很多啊。今年有活动了，现在赶快抓紧时间，太划算了。正品奥莱仓直发啊，奥莱的直发，然后呢品质是全程有保障的，放心入手不踩雷。北面的品牌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了，一说北面大家都知道，口碑在线啊，因为它的做工、版型、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公认的啊，这个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呢返场的是经典的1996系列鹅绒服，鹅绒服贴心配齐了短款、长款2种版型，不同身高、不同穿搭的需求呢都 OK， 全家都可以选到你喜欢的。这款羽绒服呢，它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结实啊，非常的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级强，而且轻盈啊，羽绒服最强大的一个点，轻盈保暖。它是远超鸭绒服的啊，轻松锁住身体的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你看很多电视剧里面，哎，你看那些明星啊，他们怎么就穿一件羽绒服，哎，里面内搭就穿一个薄薄的啊秋款就可以的，它不冷吗？因为羽绒服如果你穿不好也是会冷的。好啊，因为他们穿的是鹅绒款。啊，面料呢也很重要啊，它采取的是防风耐磨的优质的材质搭配 配的是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扎实又细致，杜绝跑绒钻绒的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的设计呢是兼顾了颜值和实用，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专柜日常售价呢可是2000多，但是今天的乐购908商城我们的专属返场福利，短款699，长款799，特别划算，正品奥莱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啊，不会踩雷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北面呢从来它的这个补货的数量非常有限，稀缺库存啊，如果这批售罄了以后下一次补货没有办法保证是在什么时间补多少，所以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着这秋天的这个低价来囤冬天的刚需好物的朋友啊，这个时候的价格最合适了，赶快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然后呢或者您发送阿拉伯数字16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锁定这样的一波优惠咯。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二下午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全省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早晨呢，是江北、江南地方啊，部分地区是有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早上出发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雾气的干扰。那么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营养不良是什么呢？营养不良是一个描述健康状况的用语，由于不适当或不足饮食所造成的，通常指的是起因于摄入不足、吸收不良或过度损耗营养素所造成的营养素不足，但也有可能包含由于暴饮暴食或过度的摄入特定的营养素而造成的营养过剩。如果不能长期摄取由适当数量、种类或质量的营养素所构成的健康饮食，个体将营养不良。常见的营养不良包括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微量养分营养不良。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显示出身体内能量和蛋白质的可利用量或吸收量不足，微量养分营养不良显示出一些必需营养素的可利用量不足，例如身体内少量而不可或缺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微量养分缺乏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削弱身体的正常功能。缺乏微量养分如维生素 A 会降低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缺乏铁、碘、维生素 A 的广泛流行一直对公共卫生的严重挑战，一长串的痛苦症状，范围能阻碍成长，智力和各种认知能力降低，交际能力降低，领导和果断能力降低，活力和能量降低，肌肉成长和力量的降低，以及更加恶劣的健康等，全部直接的涉及营养缺乏。而且虽然罕见，营养不良会使皮肤出现黑斑点，营养不良还包括过度肥胖以及糖尿病、心脏病、高脂血症等营养相关的慢性病。也就是说，营养不良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过度肥胖也属于营养不良。过度肥胖者往往比较偏食，他们通常会摄入过多高热量高脂的食物，但却排斥蔬菜水果等食物，再加上很多过度肥胖者的体育锻炼不足，这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知，胖子之所以会出现营养不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偏食，一个缺乏运动。那么为了避免营养不良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均衡的摄入营养，应该适量均衡的食用各种谷物、水果、多种蔬菜和豆、奶、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胖子为了减肥而选择纯素食或只吃水果，这种做法也不正确。另一方面，坚持运动，有氧运动能让心率稳定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从而可以增加运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力量或抗阻训练则可以增加肌肉质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率。所以应该在自己身体承受能力的限度内，尽可能多的坚持进行多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可以很好的补充人体的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使得人体得到充分的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90.8。星期二下午的4:37呢，我们节目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段。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一进入青春期之后，哎呀，怎么那么叛逆啊？所以青春期等于叛逆期吗？未必啊，青春期未必等于叛逆期。青春期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出现，哎呀，孩子他跟之前的情况很大的一些不同。比如说原来挺活泼好动的一小孩，到了青春期他又不爱说话了，情绪低落了，容易崩溃了啊，然后呢还宅在家里宅着，谁喊也不出去啊，跟好朋友相处的话呢容易像小公鸡，特别容易斗起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聊就容易点着了，是吧？有人说太叛逆了，我们家孩子怎么长着长着就变这样了呢？是哪里有问题了呢？好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帮大家去总结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给状况来分个类啊，比如说分成行为类的，情绪类的。行为类的呢可能会像抽动啊、多动啊、孤独系啊、孤独症谱系的障碍等等啊，但这些呢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啊，然后和先天遗传的因素关联更大，而然后呢它通常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它容易发现一些这个征兆啊。情绪类的啊，这些呢是和后天的心理社会因素关联更大，比方说像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呀、强迫呀啊，情绪的波动特别的明显啊，这种情况这些情况呢会让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到了青春期变化的会比较大，对吧？那么原因在哪里？我们给大家有三个维度啊，比方说个人维度，就是它跟先天的气质，每个人的先天气质是有关联的。比如说一些敏感内向的孩子啊，容易冲动的孩子呀，青春期呢过得就比较不那么柔和。然后呢家庭的维度，那比如说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啊，对不对？家庭的矛盾呢、亲子沟通啊然后这种长期的教育方式啊，都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相处啊，因为家庭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其实是我们的港湾，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压的、赋能的。那如果这个家庭它本来是这样的这种状态，而到个别的家庭当中它出现了反而给孩子更大的压力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孩子的情绪问题就更加容易爆发。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学校社会维度，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孩子们的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呢，就会成为两大核心压力源。尤其是进入到这个中学之后，小学嘛，6年的相处，孩子们之间是彼此容易了解的。进入到中学之后呢，他会有一个变化，他的新同学往往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不认识啊，能有同班同学分到初中的同一个班，小学同班同学分到初中的同一个班，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对吧？然后呢如果能够遇到，那是孩子们的这个很容易接入到新的班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遇到的话，可能孩子们会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班级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同学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他相处。到了高中也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孩子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再加上激素的这个关系，所以特别容易出现人际冲突。所以呢青春期的压力源，个人维度、家庭维度、社会学校维度啊，我希望家长在发现孩子情绪有比较大波动的时候，多从这三个维度去找一找原因，根本的这个原因。有人说，那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不是一直要保持一个高敏感啊？我始终要高度关注吗？其实初期还好一点啊，比方说，这个小学。

刚刚进入到青春期前期的孩子，四五年级啊还好一点，但一旦到六年级，可能会叠加一个升学的压力。六年级的孩子担心啊，初中阶段会比较辛苦，压力比较大，他的状态就比较敏感。我们家现在是八年级，那个时候在六年级的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敏感一些。后来呢，关注到了他的情绪变化之后，跟他有聊过啊，然后让他也多跟这个初中的孩子去接触，让他自己主动去探索啊，慢慢去了解到，虽然初中的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办法，我们去努力，还是可以去应对的。哎，后来状态就要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去善于寻找发现孩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好，那人际关系最容易出现问题还有什么时候呢？就是初一和初三。好，就是我们说的是义务教育啊 K9 的这个阶段啊。初一是因为他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在多重压力叠加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是会容易在情绪上出现一些波动的。初三呢就是学业压力更敏感了啊，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留意孩子们的这种情绪变化的这个周期性。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交朋友是没有什么经验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往往就会凭自己的心情，凭自己非常直白的这种方法啊，去啊聊几句，哎，觉得哎那话题能对上啊，那你是我的好朋友。过两天因为什么事儿出现意见分歧了，可能就会觉得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啊，然后呢孩子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容易出现啊，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结果下一次发现，哎，我跟你说的秘密怎么你都告诉别人了啊，你背叛了我。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初中阶段的孩子其实蛮可爱的哈，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家长来说也是蛮头疼的。就是孩子们往往不知道我们的社交它其实也需要靠一些方法，也需要有一些边界，对不对啊？刚好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他和父母的沟通通道正在慢慢的收缩，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遇到一点点的事情他自己就会觉得哇很难扛很难挨啊，我这个天大的事情都发生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个关键点啊，关键的时间点，我们建议家长关注的是六年级初一和初三 K9 阶段啊。到了高中阶段的话呢，孩子们掌握了一定的社交方式和方法，也知道社交的一些边界了，所以高中阶段社交上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好解决一点啊。家长们对社交的关注不是很大了，那就看孩子们学习状况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些时候啊，我希望家长们一定要留意，这是孩子们的敏感时刻。好了，关键核心问题来了，那家长们可以怎么做？其实我特别推荐家长们早早去做预防。有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三年级，我们现在就要预防了吗？啊，我的预防是从孩子刚出生开始，有点漫长啊，但是这样的预防呢，其实对于孩子接下来他走的人生路会特别特别有帮助。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多去积累一点他对你的信任，他愿意把你当成是他的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然后呢，遇到一些挫折呀，遇到一些困惑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就会第一时间来向你倾诉，向你求助，对不对啊？我们家每天最好玩的时候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因为写作业的时间没有那么紧张，然后我们就开始一家人坐在饭桌上，先来听两个孩子聊一聊，哎，学校里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接下来呢就开始啊，小朋友要跟我们吐槽最好玩的事情是什么。最好玩的事情是两个人会排着队啊，然后一个正在说，另外一个着急了，你说完了没有，到我说了。他们俩会叽叽喳喳的，七嘴八舌的，把他们在一天的时间在学校里的一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或者是让他们不理解的、不懂的、遇到困惑的一些事情，或者让他们难

难过的、有压力的这些事情，哎，在饭桌上他会跟你说个差不多。有一些可能会觉得，哎呀，不想在饭桌上这么公开的场合说，他也会选择待会儿进入到房间之后，哎，喊你妈妈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哎，会这样。就是你在之前所做的很多的一些积累，为的就是做他的这个倾诉对象啊，然后能够跟他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我觉得这个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个预防它其实是渗透到日常每一天的。他不是说，哎，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啊，这个最近情绪波动的非常大，我就开始预防。那不是，当那个时候就不算是预防了，那直接是解决问题了。甚至我觉得家里还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这个仪式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特别的交谈方式啊。我们家可能会在家里泡一壶茶，然后一边喝着茶，一边来聊天。有一次一边聊一边喝，一边聊一边喝，我跟孩子喝撑了，但是就挺好的嘛，啊，就找那么一天啊来聊一聊。或者我发现他最近一段时间，在学校里和同学相处问题比较大，有家长和老师跟你交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找一个机会，你来主动找他，或者孩子愿意说的时候，他来主动找你，我觉得都很好。那你要有这样一个角落，家里的餐桌也可以，沙发也可以，他自己的房间也可以，这个角落是让他放松的，非常舒适的这种状态。然后你跟他建立这样的一个聊天机制，你可以定时，也可以不定时，都可以啊。然后去聊一聊，哎，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啊？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孩子单向的去倾诉，单向的去寻求帮助，也可以是家长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单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对吧？你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知心大哥哥或者知心大姐姐，不是完全要这样考虑的，而是你跟孩子是平等的，是互相信任的。你在单位遇到的一些事情，当然要挑一些合适的啊，这个合适的还是要过滤掉一些特别灰暗的东西，特别负能量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孩子不能理解的，或者说他听了以后会对他心理造成特别大的不利的影响的这些事情，还是要稍微做一个过滤。那比如说一些单位里的寻常事儿，都可以跟他来说。比如说我跟哪个同事啊，我们在某件事情上意见有分歧啦，啊，然后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得到一些支持啦，我觉得会比较委屈啦，我也会跟他说，所以他可能会对这个职场也有一些了解，甚至他也会知道啊，我跟这个同事之间相处有没有一些方法，那这些方法是不是可以拿到他跟他的同学的相处的这种过程当中来。我觉得平等、信任啊，还有非常好的这个聊天的机制，还有就是日常我们积累下来的彼此的这种很良好的这种关系，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预防了。预防孩子出现情绪比较大波动的时候，我们家长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孩子。然后有一点啊，就是当孩子跟你聊到爸爸或者是妈妈，之前我就是遇到了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这些事情哎呀我听了我挺难过的，我需要你来这个帮我去参谋一下啊。他跟你吐槽过这些事情，或者是倾诉过这些事情之后，你记得下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要去问问他，哎，上次你说那事儿啊，最后怎么样了，解决的怎么样啊，要不要爸爸妈妈来帮忙啊，对不对？要不要我跟那个孩子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他们的家长来沟通一下，你要跟进，你一定要跟进，就跟你在单位里你做了一个项目一样，不是项目完全交付了之后啊你就不跟了，项目完全交付了之后你再跟一下嘛。就是这样的话，他会完全的去了解孩子处理整个事情的这个闭环，然后有时间可以跟他复盘一下。在我们家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哎，来，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就是你的那个朋友他有哪些地方你觉得不太合适的，那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你后来怎么处理的，你觉得处理的对不对，哎，你复盘一下啊，这个事情要换一个角度啊，不是你们同学之间，那你们老师是如何看待的，
哎，你觉得爸爸妈妈会怎么想？哎，就可以跟他再聊一聊，把他当成是你的同龄人，然后你再跟他聊聊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他不太能理解的事情，你要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跟他细细的讲，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方式。你不要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还小，哎，没关系啊，但是亲子关系永远永远值得我们家长在这上面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了亲子关系做打底，接下来我们跟孩子的任何沟通任何事情都有非常好的处理的契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醒一下家长注意，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情绪特别特别的波动啊，有的时候家长会内责，会内疚啊，自责内疚，哎呀都是我不好，我没有给他这个教好，或者说啊都怪你爸或者都怪你妈，呵呵，不能啊，不能这个样子，或者说哎你这小孩怎么这样啊，啊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不对？对解决事情解决当下的困境没有任何的帮助啊。之前呢我还关注到了有一位医学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的副主任李英，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把它当成是一件事儿去做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件事儿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可以协作好好的处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对孩子的比如说他的学习呀，他的这个睡眠啊饮食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有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最简单你可以立刻马上够得着的帮助啊，就是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因为现在所有学校的班主任老师都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心理素养，他们有方法可以去解决问题。好，这是第一步，如果班主任老师发现哎这个事情可能我也未必能掌握好啊，能把握清楚，那可能会寻求学校里的心理老师，专职或兼职的心理老师来帮忙，或者可以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医生。千万家长不要觉得哎这孩子们的事儿都是小事儿没关系啊，拖一拖就解决了，不，一定要密切的去观察啊，发现问题不对了寻求帮助，寻求专业的人员的帮助啊，请大家一定一定要留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家长都要有一个积极心理啊，如果孩子出现情绪波动特别大的这种情况，你不要觉得这是个坏事儿，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整个家庭包括孩子包括家长在内的一个成长契机，孩子需要调整，对不对？那父母呢，我们同样也需要去调整去改变，对不对？那如果家长也能够自我觉察内省，我们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寻找一些适合孩子的方法，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有人会说哎呀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有了很多收获，好，那一定是在特别积极的去推动去内省去学习再去寻找适合的方法去解决这件事情之后才有的收获。青春期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啊，对于我们每个家长来说，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绕不开这个话题的，希望我们和孩子共同的来研读青春期这本书，寻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我们这个家庭的共同度过和共同陪伴的方法。愿你和孩子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青春期这一段特别敏感的时间当中，拥有更多的阳光，拥有更多的轻松惬意，然后也利用好这段时机，可以给孩子在接下来他的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来加油啊，给力。好，结束我们此时此刻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那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再见。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制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5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的一则施工信息。利武高速沈阳横岗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7: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

0: 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实时查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晚上的晚高峰通行情况。我们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并不多。目前呢，这个长江西路到家西班上口和五里墩下口附近会有部分缓行车流，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路段。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车流有少许增多的趋势，总的来说对通行影响也不大。但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包括二环路段的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有序，可能只有西二环在施工路段呢，通行的速度稍显缓慢。市区的主干路段目前看来通行也非常正常。这个路上的车流并不多，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首先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这个车距，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了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0: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车行清理，不留一痕。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0.8 的电波，在周二的晚高峰，我们陪您在回家的路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这十一长假结束之后啊，感觉我们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安徽的天气有点过山车的意思啊。
0: 对啊，
1: 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呢，从明天夜里到20号呢，我省会有多次降水的过程。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下到大雨，出门啊一定要记得带伞。那么17号呢，江北部分地区也有中雨，局部大雨。除了这几场雨呢，未来十多天其余时段啊，全省呢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0: 那么合肥的朋友，现在如果说呢，您走在路上也会发现，包括、坐车在开车在路上，您会发现这个风其实比前两天已经会凉了很多。这个气温确实最近一路呢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26到29度，还是挺舒服的。但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明天到16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3到26度，凉一截了
1: 啊。
0: 然后17号的气温呢又开始往上爬爬爬，又开始回升。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能冲到30到32度，天哪，怎么有点夏天的感觉，有点秋老虎又回头的那个味道啊。
1: 对啊，不过呢别高兴太早、这个为什么呢，因为18号开始呢还有一次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咱们安徽，所以这段时间哈，大家也到那种乱穿衣的时间了。就是我在大马路上会看到
0: 穿什么的都有、
1: 对，穿什么的都有，这薄的那个小袄子的也有，然后呢、穿短袖也有，短裤也有，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就尤其是我们看到有骑车的朋友，就是为了防冷会把那个像棉手套就是
0: 都戴上了，
1: 对，
0: 是吧，
1: 那个兜子也给戴上了，
0: 对，包括前面它有一个那个挡风玻璃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遮挡啊。确实最近的这个乱穿衣的现象咱们怎么去破呢，其实可以不要乱穿衣，洋葱式穿衣法，一层一层的穿，一层一层的剥，热了就剥啊，冷了就穿。而且有一点要提醒，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速度放慢，加大安全车距。
1: 当然呢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可能这个空气有点轻度污染啊。
0: 对，
1: 尤其提醒敏感人群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建议戴口罩。
0: 哎，说到现在的天气的格局啊，天气的趋势真的让人觉得琢磨不透，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吧。而且最近的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全球季节性的气候通报，
1: 厄尔尼诺。
0: 对，厄尔尼诺，而且是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啊。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呢，厄尔尼诺的关键监测区这个监测区域当中的海面这个
1: 海表温度
0: 较常年会高出3.7度。
1: 对，
0: 12月前后到达峰值，这个现象会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专家特别要提醒，警惕局地的异常降雨。
1: 对，所以说这个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说是统一的干旱，或者是统一的这种这个大雨的这种天气。
0: 是啊，
1: 它是属于南北方的旱涝风险并存。因为它会扰动这个大气环流和水汽输送。比如说，在我国的这个影响呢，就是气候格局有被深刻的影响到，部分的区域呢会出现这种雨水暴涨，而部分的地区呢会遭遇干旱，南北方都面临着考验。10月到12月呢，我国南方要警惕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迅速猛抬，那么北方呢需要紧盯就是局地异常降雨，还有包括像河道啊、水库啊、堤防啊，提前排查到位。
0: 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史上最强厄尔尼诺那是在大海海表面出现异常的这个温度，跟咱们是不是没关系，真的不是啊，跟每个人的那个生活身体的健康还有那个农业生产那都是紧密相关，包括出行的安全。专家特别提示呢，最近啊防洪防旱两手都要抓，不能刻板的认为说老旱区只管抗旱就行了，洪涝易发区呢只管防洪，南北方需要双线备战。因为这个厄尔尼诺呢会放大降雨的突发性，前期呢久旱土地一旦遭遇多轮的强降雨就会快速上演先旱后涝。所以说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包括呢这个水库调度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1: 来自于水利部减灾中心空天智能所研究室主任秦天林呢就表示啊，说这个强降雨呢可能集中落在小河山沟小范围区域，短时间水位暴涨，不能只看全市 是全省大范围雨量的数据。受到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2027年很有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
0: 所以各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出行出差之前一定

0: 量来关注，密切关注一下你所去的这个目的地它的整个的这个天气的趋势，包括有慢性病的朋友大家尤其要关注啊。有人说这个冬天可能会迎来一个暖冬，但是这个气温可能会忽降忽高忽升，这样一个状态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时间是傍晚的5:13，那么今天周二晚高峰路上那些事儿，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发送到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哪些路段呢现在是大压力出现了，哪些路段相对来说现在还是比较从容淡定的，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及时来反馈。好，每天不忘热身题。
1: 对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启脑力啊，这个脑筋急转弯。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题目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刚才那一鸣老师已经问了我，但是我在想啊，这个这脑筋急转弯转到哪里去了？
0: 对，是转的有点多哈。
1: 对。
0: 乐阳没有转过来。
1: 就一句话。
0: 学校的保安在笑什么？
1: 对，学校的保安在笑什么？
0: 对，
1: 在笑什么呢？
0: 在笑什么呢？
1: 对，我就在想，学校保安在笑什么呢？是看到孩子们上学，然后很开心的跟他打招呼，叔叔好，然后他们就对着。
0: 李弟是在误导哎，
1: 就是在笑什么？对啊，我就在想，那可能就是那就是迎接孩子们到学校来嘛，就是很开心，
0: 对、
1: 对，我在想学校保安笑什么，但是呢，它又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急转弯在哪里，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吗？
0: 嗯，这是一个谐音梗，
1: 谐音梗，
0: 对、重点应该放到哪个上面？
1: 在笑什么？
0: 对对，在笑什么？
1: 学校的保安在笑什么？
0: 在笑什么？来，我们把这个题目丢给大家啊！如果说你立马已经察觉到你的脑筋急转弯转得够快的话，火速第一时间把您想到的答案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我刚才听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一时间就在想学校保安在笑什么。
0: 嗯，在笑什么？跟我讲了很多笑的一些场景和情节都不对。如果那样的想法，我
1: 不是脑筋急转弯了。
0: 对呀、你就是太走寻常路了，是吧？我们的就是要剑走偏锋，不走寻常路。
1: 嗯，好，到底在笑什么？大家可以发送答案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
2: 对酒当歌，全鲜艳。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16，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此刻正在和大家轻松回答这个热身题的畅通2026。
1: 这个题面呢是这么说的，说学校的保安在笑什么。
0: 对，
1: 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是也是在这个构思场景。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
0: 这位朋友说保安不需要写作业所以在笑。
1: 然后他说还有就是保安呢就是保你开心。
0: 保你开心。
1: 对，然后呢还有保护学校所以叫保校。保校。
0: 保校。
1: 保护学校。好。学校保安在笑什么？
0: 在笑什么？我们说的这是谐音梗啊，就一定是那个笑吗？
1: 他在校园。
0: 有朋友说他在校园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2: 这问题太简单了，学校的保安在笑什么？在校门口。
1: 在校门口。
0: 在校门口。你是感情的不？
2: 在校门口。
1: 哎，我
2: 在校门口。
1: 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个？是之前听过这个
0: 这个梗是吧？
1: 对吗？
0: 你是觉得哎呦真的很佩，如果之前没有听过，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脑筋转过来的，你会特别佩服大家啊，就这个思维思路不一般对吧。
1: 我只能说可能是因为我的笑点就是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发笑。
0: 就你没有想到
1: 学校保安在笑什么？学校的保安在校门口。
0: 在校门口嘛。对啊，你看还有很多朋友说对，在校门口。
1: 好，我们把这句话连在一起，你来回味一下，学校保安在笑什么？
0: 在校门口。
1: 学校保安在校门口。
0: 就是其实谐音就是那个笑嘛，对吧？
1: 好冷。
0: 对呀、
1: 啊，你要抵冲一下那个厄尔尼诺的影响。
0: 对呀、啊，冷一下嘛，不是今年是暖冬嘛，所以我们用冷笑话来中和一下温度。
1: 可不一定啊，就是2027年可能是最温度最高的一年，但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但是它的局地的这种温度，就差异很大了。
0: 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厄尔尼诺真的史上最强，厄尔尼诺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好，我们热身题结束了吗？
0: 结束了。
1: 这我要问
0: 了一下，
1: 对啊，今天呢还想和大家来聊一个关于，因为十一国庆节期间，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新人会选择在长假的时候结婚嘛。今天我们在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辽宁的一位于先生啊，他呢在十一的时候哈、啊、就是结婚了。哎呀，这个也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一场婚礼。然后呢，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结婚的这个婚礼的视频。视频显示呢，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是由 AI 生成的，而且他们的迎宾照的右下角呢，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AI 软件的水印。
0: 哎呀，怎么没有进行水去水印呢？是不是他没有注册会员啊？
1: 他就说了，说这个我这个照片就是 AI 照出来的，我也没有说刻意要去、
0: 对对对。
1: 隐瞒，他说是那个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因为像极梦啊这些，你就算注册了会员，它下面都是有那个水印子，但是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去除的。
1: 他
0: 就你可以截图。
1: 我觉得他是故意不想就是不想去除的。
0: 而且他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婚礼当中，我们用的这个婚纱照，我们不用去花那么多钱去拍，我就有 AI 生成，一键生成。
1: 这么说吧，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好，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3: 省省该花花，新人直接用 AI 生成免费婚纱照。10月9号，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告诉九派新闻，原本计划休婚假时到丽江拍婚纱照，但考虑拍照占用游玩时间，当地天气不佳，临时取消拍摄，好好游玩。回来后，他花了3个小时手搓 AI 婚纱照做电子请帖。婚礼现场的迎宾照，他特意保留了 AI 水印，想着拍个视频记录一下。没想到大家讨论度这么高，于先生说有人认出来照片是 AI 的，但自己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夫妻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万一婚后还想拍，也可以拍。
1: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立马转给我一个闺蜜。她呢是去年，她今年3月份结婚的，然后她去年也是跟她男朋友就是去了丽江拍的婚纱照。他当时拍完了以后呢，就是到今年过完年以后，你觉得 AI 特别特别盛行，还记得吗？
0: 对呀、
1: 他当时就说
0: 后悔了，
1: 姐，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他你知道吗，我去的那几天正好下雨、他去了2天，是利用周末2天时间就到那边去赶着拍那个婚纱照的、但是结果这2天都是阴天，所以就是整个的体验就并不是很好。所以他当时还特别跟我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去拍了，他还花了大几千块钱呢。没想到你看于先生他真的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就取消了，然后结果就 AI 手搓出来这个婚纱照了。
0: 对，哎呦，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 的时候我还在想啊，于先生呢这个思想特别的就是开明啊，用这种全新的这种结婚照的这种制作的这种流程和方式，他的爱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呢？说他的这个妻子很支持他的做法，他说我们选择旅行结婚，原本计划9月休假呢是到丽江去拍这个婚纱照，跟您的朋友是一样的，但是考虑到拍摄呢会占用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丽江的天气不佳，天哪，不会他就是你朋友怎么那么接近哈？
1: 我那朋友他是去年已经拍过了，
0: 去年拍过。
1: 对，
0: 他就于是呢，于先生的爱人就决定临时取消拍摄，专心游玩。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是电子请帖，包括婚礼迎宾，迎宾牌嘛，需要这个婚纱照的素材怎么办 ？AI 生成啊啊，特别简单。
1: 我今天在假期期间，其实还看到还有一些其他的新人，就是新人新事新办嘛，也有那种早晨到睡到8-9点自然醒，然后就是直接自己化了个妆，然后就去那个酒店，就参加那个仪式了，
0: 来打个滴滴过去吧
1: 就去接了个婚，然后呢就是大概到下午1-2点要结束了，然后这个仪式结束了，然后整个这个婚礼就结束了。
0: 哎呦，就是超级浓缩的这个版本啊，
1: 没有那种什么又是接亲啊送亲啊，就是这样的那样的
0: 对
1: 环节。
0: 因为以前我也是听很多的这个新娘跟我吐槽过啊，包括以前主持婚礼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讲特别辛苦，说那天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去吃东西，
1: 凌晨3-4点就要起床，
0: 然后就要化
1: 妆。
0: 对，而且那个妆特别麻烦，需要化很长时间，做头发。
1: 还有就如果是新娘家和新郎的新房，就是如果离得比较远一点的话，就是还有提前一个晚上要去接的，
0: 对对
1: 等等。
0: 对。
1: 反正就是很麻烦，
0: 对，而且接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很多仪式，说要戴那个高，有什么步步高，要走在那个高上嘛，还有的还要戴那个老母鸡、大公鸡之类的，
1: 还有什么猪头肉什么之类的，
0: 反正不同的地方
1: 有不同的习俗，
0: 对，是的，是的。
1: 大家会觉得这样的这个婚礼，传统这种婚礼很麻烦吗？所以今天想和各位年轻的朋友来聊一聊，如果以后让你们来选择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主宰自己的婚礼？你理想当中的那个婚礼也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就是结过婚的朋友啊，举办过婚礼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微信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还记得你或者说你亲戚朋友的婚礼有哪些比较繁复的流程吗？您觉得那些流程有没有必要啊？当时是不是很累？是不是很辛苦？当然我觉得是累并幸福着，就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传统文化的延续，当地习俗的那种延续，那有一些呢朋友说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我宁愿呢隆重一些，有仪式感一些，对吧，这每个人的
1: 想
0: 法不一样，
1: 是就大家理想当中的婚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您可以来说一说。在看到于先生和他的爱人就是手搓这个 AI 的物料，就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我就在想起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每一对新人他感知是不一样。比如说在当年我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是拍了2套那个婚纱照的，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个心窝子的话啊，现在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去拍。
0: 很多新人都说了，拍了就拍了，一辈子都不看，不说一辈子啊，
1: 不
0: 是，就
1: 是
0: 看不了几次。
1: 你知道，就是他到时候他会让你去选，比如说有一些要放大嘛，
0: 对对，
1: 一般都是放在那个新房子的那个就是
0: 卧室上面，
1: 然后放上去，你知道吗？
0: 放在墙上。
1: 那我们那时候结婚其实都有什么摆台，什么东西都有，还有那个什么易拉宝啊之类的都有。我跟大家说。就是后来就是家里面不是因为要重新就是要装修嘛，不就把那些照片全部都给，因为墙
0: 收起来了，
1: 时间长了以后不就要收起来嘛，对吧，再也没有拿来过。然后前两天
0: 你有没有重温一下呢？
1: 十一国庆节我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然后就把那些照片怎么办呢？没地方放呀，
0: 因为特别大，对吧？有的放大了嘛，
1: 我就不想再挂到墙上去了，然后就把它就放到那个大的一个尼龙口袋里面去，真的没地方塞，
0: 合肥话叫炸地方，
1: 哎呀，
0: 就是占地方的意思啊，好炸子房，对吧？就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说你扔了吧，你会觉得好像，
1: 当然不，
0: 你舍不得扔啊，
1: 不太好吧？
0: 对，也不太
1: 好，
0: 也不太好，也不觉得不太吉利。人留在家里吧，你会觉得特别的占场。
1: 然后后来我就没办法，然后找了一个就是储物柜里面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塞进去以后就塞进去了。
0: 这个下次拿出来，我估计应该是1000年以后，就多年以后。
1: 我真的是觉得。 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挂在那个就是就墙面上了，就有点土，是不是有点土？
0: 但当年很流行啊，而且家人亲戚朋友去看的时候觉得，你看我们当年那么隆重，你看我们夫妻那么恩爱哈。
1: 那你这婚纱照不是之前拍的吗？又不是婚礼现场的照片。好，那你再说婚礼现场，我再告诉你。
0: 一般不都是有跟拍吗？
1: 婚礼现场不是有那个就是跟拍，然后他会把那个剪辑出来。
0: 啊，是啊，
1: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把它刻成光盘了，你知道吗？就还刻了20-30盘光盘。
0: 不是光盘在吗？我想问一下。
1: 我告诉你，
0: 有地方放吗？
1: 从那以后哈，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过了。然后直到我就是大概十几年以后了。十几年以后呢，我那天整理家底，就是家里面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们家里面这个光盘是什么？后来呢，这个上面写了婚礼。我说哦，小海倩十几年前的婚礼。然后呢说，从来没看过。从来没。
0: 你现在的估计都没有地方，因为以前的电脑它有那个 DVD 的那个光
1: 驱，
0: 你现在的新电脑我都没找着，你知道吗？
1: 然后呢，想一下 DVD 没有了。
0: 对呀，DVD 没有，电脑。

0: 好像现在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是的，
1: 到现在那个光盘也没看过。
0: 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哈，你觉得这个婚礼需要有那么多仪式感的环节和流程吗？你的婚礼都是怎么办的？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自己就是裸婚，或者有没有一些这个很创意的婚礼的方式，或者是去旅行啊，虽然旅行已经不算是创意的婚礼的方式了，但是也是觉得这是完全给自己量身打造的啊。
1: 对啊，你看我们这边有朋友就是发来信息啊，说这个 AI 婚礼生成 AI 婚纱照，该省省该花花太清醒了，说这个 AI 可以带你去想去但是却去不了的地方，随便你环游世界。
0: 对，但是我觉得司仪也可以找 AI 的，是找机器人吗？这是好，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赶紧发送过来。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们工作啦。
4: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2: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4: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3: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5: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2: 啊！完了！
4: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5点32分，今天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是否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的晚高峰处于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城区东部和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城区北部目前来看，阜阳北路高架在天水路上口附近北往南方向车流有略有增长的趋势。城区东部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路段和郎溪路高架双向通行，车流提供到了南汇河路附近。除此以外，城区其余的这个东部路段通行非常轻松有趣，可以放心选择。那高峰路段目前集中到了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沿线进城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这个枫岭路的附近。那合作换路高架桥南向北黄山路到五里墩也存在积压现象。金山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段，南段从这个芙蓉路到祁门路段，宿松路高架南向北繁华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在祁门路路段的车流都有排队的情况，需要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环线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明显增多，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轻松有序。在二环路段当中呢，这个南二环东西双向惠州大道附近呢，有积压现象。北二环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西二环北往南受之前事故影响，从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车流增多，车速减缓，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周边路段或是错峰出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5，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提示了大家哈，最近天气呢也是会这温度起起伏伏，阴晴不定啊。确实到了秋天呢，早晚温差也很大，很多朋友呢也特别容易着凉。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从内而外把我们的抵抗力给筑牢了。究竟怎么去进行滋补呢？我觉得温补特别重要，就是燕窝啊，比方说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能帮助我们身体呢提升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呢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一定有我们的理由。比方说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它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真的很方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不管您身体觉得哎有点苗头了，是不是觉得啊好像要感冒了啊，提前预防一下，还是呢生病以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呢打开一瓶，就会给我们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给加满。
1: 你看大家现在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而且呢工作时间啊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啊，但感觉这个灵魂都被抽空了，喝再多的咖啡也不管用啊，特别也有一些很多这经常加班的朋友，一照镜子感觉整个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他们家的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呢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所以啊就特别安全特别健康，就即便是孕期宝妈啊都可以安心吃。而且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你看要是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然后这个节日啊等等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这样的大牌燕窝了，既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呢也特别大气耐看，拿在手里啊一看就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呢非常的划算，原价是576元，刚才说了啊，现在呢只要299元，而且呢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299，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来自于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下午的5:43，各位听到是来自于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小镇姑娘啊，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当中，大家有没有去到那些哪个小镇里面去啊？今年听说小镇游或者小城游就特别特别火。
0: 对呀，
1: 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城小镇，就是大家会想错峰出行嘛。
0: 是的，是的，包括有些可能之前我没有名字都没有听到过的，不是那种人气超高的，包括县城，对吧？
1: 找一些就是当地的好吃的店呐，然后去打打卡呀，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家门口或者是说一些小而精美。美的一些这个景点，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过松弛感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哈。
1: 好，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松弛感的一个话题
0: 啊。这个有松弛感吗？有人觉得不应该有松弛感。
1: 但现在年轻人结婚，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会把这种松弛感贯彻到自己的婚礼仪式当中。
0: 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哈，就说辽宁的一位于先生和他的爱人使用婚纱照都不是去拍的 ，AI 生成的，就婚礼特别的简化，他们就希望呢。能够两个人把日子给过好，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四无婚礼。那四无呢，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然后呢，新人就说了，吃好喝好，直接开席。这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件事儿，95后的新娘四无婚礼，大家怎么看啊？跟我们回忆一下，当年你结婚的时候流程复不复杂？准备了多长时间？大概花了多少钱？来发到我们的微信上。
2: 好虚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不很简单吗？看你要结果还是过程。你要结果的话，打个结果证，你什么都不干就行了。你要过程的话，那肯定是要亲力亲为啊，你最后才有回忆啊，对不对？这
1: 亲
0: 都
1: 力亲
0: 你
1: 为，
0: 根据个人选择，想要过程呢就繁琐一点，想要结果的就简单一点。
1: 亲力亲为。

0: 才有回忆。那关键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呢？是特别幸福感强的回忆，还是觉得哎呀，如果让我再结一次的话，我真的不愿那么累那么辛苦花那么多的钱。
1: 说句不该说的话，当年我结完婚以后，你知道吗？
0: 你就这么想的。
1: 晚上，对，这晚上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以后送我一次我也不要再结了，真的累死了，就这种感觉，真的太辛苦了。我甚至就现在我们还有的时候会想一想说，哎，以后未来我的孩子如果他结婚的话，他告诉我说，妈妈，我可能不想办婚礼仪式，我就直接跟我爱人，可能就是跟我带我老婆，可能就出去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就啊，好太好了，孩子你就去就可以了，就是对，把这个钱省下来，你们就去玩就行了。对，我真的是会这种感觉，不然真的是太累了。
0: 对，就是于先生啊，我们今天说的辽宁这位于先生，他的底气背后就是一代人对于面子工程的集体的祛魅。我们这里有一个数据啊，说超75%的受访青年支持极简婚礼，近80%认可的是三无婚礼。啊，哪三无啊？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之类的啊。就是当这个该省省该花花成为大家的共识，婚礼从办给别人看变成了过给自己看。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跟我们回忆一下啊，自己当年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婚礼，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觉得有没有必要，需不需要那样的仪式感？那没有结婚的朋友也畅想一下，你希望的婚礼是什么样的，你理想当中的婚礼是那种极简式的，还是极其浪漫繁复的？
1: 每个人和每个家庭，还有这个每个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人，他不同的那个阶段的想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是。
1: 就我们可以各自来说一说，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他说了，说这个三无婚礼，比如说没有这个接亲仪式，没有婚车。哎，我说实话，我现在想一想，婚车是真的可以免了，就不要那个婚车车队，就是为什么要去花钱去租一个，就是啊，同一个品牌的这种车子什么之类的？我真的觉得这个
0: 好配唱一个，
1: 好没有，
0: 没必要。
1: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来接亲和送亲的，现在都是亲朋好友，谁家没有车呀？是不是？就是大家开自己的车就好了。
0: 不统一。logo 要统一一个牌子，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也真没有必要啊。
0: 对，
1: 但是你说，比如说接亲这件事情，从娘家，然后呢，会到这个新房，就自己的新家去。我觉得就这样有一个过程，这个仪式感，可能还是需要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新人，就是有个美好的寓意嘛，就这种感觉，那这个可以。但是婚车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钱我就可以省下来，没有问题？
0: 那婚礼呢？婚礼当中需不需要什么？带对戒呀、然后那个什么现场求婚呐、不是求婚啊，
1: 那都
0: 是现场表白，就是现场仪式嘛，需不需要那么繁复？
1: 不需要那么繁复，
0: 需要有一两个。
1: 我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是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婚礼，不是去年，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婚礼。小两口呢是在北京上班，然后他们去参加他们在举办婚礼前的当天上午才从北京就是赶回合肥。所以我们的宾客都到现场了以后呢，小两口还在那个高铁上的，然后给我们放那个视频，就说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从北京回合肥的这个高铁上面啊，我知道现在你们已经到了，我们是中午航班是什么我们中午的那个班车是12:00什么时候到，然后他们就从南站，然后就抓紧时间赶紧赶到那个
0: 婚礼的现场，
1: 婚礼现场去、然后去了以后呢，就是很简简单单的穿了那个就是新娘穿了一个旗袍装，新郎就穿了一个中山装，就那样很简简单单的，然后也没有司仪，就是新郎新娘先上这个在那个舞台上面就讲了一下，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然后呢，因为今天我们是就是临时请了个假，就是回来接了个婚，就这种仪式感，然后新郎的父亲就致了辞，然后这个我们就开饭就开始就是吃饭了，然后吃完饭就结束了，我就好。
0: 就是
1: 司仪
0: 就不用那么复杂的这个流程啊，不要在上面说那么长的这个时间，下面都已经饿得肚子都咕咕叫了那种啊。
1: 对，
0: 但是婚礼是不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呢？就像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的一样，仪式感不一定就非要复杂，仪式感不一定就要和这个过多的这个金钱就是贴上价格标签。有的人在影楼拍3天，有的人旅途当中随手拍，有人用 AI 生成，只要两个人都认可，那就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说婚礼现场啊，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一辈子都可以去回想的那种浪漫温馨的环节呢？也可以有啊，比方说有些婚礼的设计就很有意思。之前我参与过，他们是空少， 啊，空姐，这个婚礼就特别有意思，它整个是把那个婚礼的现场，不是又像 T 台一样吗？变成像飞机跑道的那样一种感觉，然后整个大屏幕当中显示的都是幸福起飞了。
1: 啊，
0: 你就会觉得哎，真的挺有创意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会记得啊，就婚礼当中的点点滴滴，不需要那么冗长，但一定要哎那么抓人的一个小环节，有可能就是一辈子最浪漫的回忆。好，我们来听听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都怎么说啊。我觉得婚礼真的不用攀比，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不要去折腾，他说新人呢不要疲惫，父母不要操劳，宾客才不虚此行。啊，这位朋友说的就是要移风易俗啊，咱们不用攀比，要的是最真诚的这种浪漫。
1: 这边有朋友说了，说婚礼不折腾，那这辈子也没啥好折腾的了。就是
0: 有人天生爱折腾，
1: 人生就这一次回忆，是不是？所以呢，肯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给自己一个交代的。
0: 来，这位朋友，
2: 我觉得有些仪式还是挺好玩的，接亲什么的。我们家是芜湖的，然后我老公家蚌埠的，我们在合肥生活。当时我们的蚌埠就是从酒店接到酒店，有一些我们是省掉了，但是接亲的这个。就大家玩小游戏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省。然后接亲的车也都是自己家亲朋好友的车，没有请车队。然后结婚的酒店也是很普通的酒店，但是该有的仪式，就是有什么敬茶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是大概结婚是12年前结婚，我结婚，家里没有花很多钱，就是来的礼钱，宾客的礼钱和酒席钱。反正只会多不会少。但是我觉得那个仪式感还是挺好玩的，一生就这一次嘛。
0: 就是仪式感未必要和金钱挂钩，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啊！12年前结的婚，家里也没有花特别多的钱，然后也是在普通酒店办的婚礼仪式，但是呢，设计了很多有意思的小游戏、小环节，就是大家很乐呵，对吧？一起热热闹闹的，这是最重要。
1: 就该省省，该花花，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婚车的这个钱，因为都是自己亲朋好友的这个车子，所以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就是凑一个同样的这种车型啊、同样的品牌啊或怎么样，这个钱可以把大几千省下来。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两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婚礼到底该不该办，该怎么办的。
0: 对，
1: 他可能还要牵涉到
0: 双方家庭、双方父母。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是孩子不想办，但是双方父母说这不行啊，对不对？我要给亲朋好友们一个交代呀。
0: 对呀，特别是女方呢，是不是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嫁女儿，对吧？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哈。我也希望这个女孩子有一个特别这个浪漫的，或者说让人觉得过目不忘的一个婚礼。
1: 那男方父母也想啊，这个你们结婚不办这个仪式，那我爸爸妈妈送了这么多年的人情出去了以后，这怎么收回来？
0: 哎，那不管繁不繁复，都是可以到现场，都是要给份子钱的。
1: 啊，但是现在有意思是说，就那个仪式
0: 可以简化，
1: 对，
0: 钱可以少，可以少一些。红包不能少，
1: 对，红包不能少，对，要不然的话，大家也没有一个这个机会，对不对？
0: 来，我们这位朋友，
3: 908908，为什么北二环高架上面就总部水库位置有北向南方向这么堵？
0: 北二环董部水库的这个位置，
1: 北二环，对，
0: 好，有没有知道详细情况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们一下啊，这个路段为什么现在大压力。
2: 这婚纱照我们是去青岛拍的，好像是3000块钱还包住宿，就等于我们坐火车去青岛旅游了一趟，然后顺便抽出来一天拍婚纱照，就旅游了一天，然后一天拍婚纱照。觉得也挺划算的。但是拍的挺好的，就是现在可能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感觉就是办酒席就整个就是变味了。我家宝宝前两年办的10周岁，就是其实是亏了很多，亏了2-3万吧，就是感觉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如果要现在结婚的话，我会选择就是简单。
0: 算来算去亏了。
1: 对，亏的原因是就是因为现在是不是酒席的价格也比较高，
0: 对，或者选择了高档酒店。
1: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嗯、就算不是高档酒店，但是那个酒席的价格也挺高的。
0: 是的是的呀。
1: 还有你既然是办这个宴席，可能是还有一些这个摆台啊等等啊，就是这些现场布置、
0: 嗯、是鲜花啊之类的、
1: 哎、
0: 啊、
1: 嗯、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但是我觉得其实呢不能这么一概而论，早期的婚礼其实它不是单纯的一种仪式，而是一种宣告，向亲朋好友宣告我们俩结婚了，我们俩现在是一家人了。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很多习惯和现在不一样，比如说以前呢是不可能结婚之前就住到一块儿，他说那么其实就举办这个婚礼它就是一个宣告仪式。
4: 好需要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0: 4008-0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受 G5011 吴河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吴高速水阳横岗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吴河高速鹰岗湾直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无为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及属地派出所集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前期通过全面摸排、线索研判，锁定九处重点风险点位和违法线索，执法人员直奔非法储存窝点和隐蔽经营点位开展突击核查，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涉案物品逐一清点登记，依法查扣各类非法烟花爆竹572箱，其中单起案件最大查扣量达512箱，当场取缔5处非法储存点位。下一步，无为市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线索闭环处置机制，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常态化推进全域巡查整治，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实施全天候、无死角、从严监管，坚决筑牢烟花爆竹安全防线。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很多家庭电器常年不拔插头，电视、路由器、机顶盒、饮水机长期通电待机，秋冬环境干燥，设备内部电路板持续发热，会加速线路绝缘层老化，易诱发隐蔽电器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睡前、离家前养成断电习惯，闲置电器及时拔掉电源，避免设备长时间待电运行，消除待机热源带来的火情风险。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了，18:04，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晚间模式啊！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正确的使用灯光。那么在选择出行路径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哪些路段现在大压力？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警官姚丹来为大家来做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4: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还在持续当中，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六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压力比较明显。目前呢，在各条高架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尤其往东进城沿线的全后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即将到达绕城高速附近。还是建议大家呢，晚高峰时段可以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并且望江西路沿线整个的这个公交车道都可以正常通行。更高效率的提升大家的这个通行效率，建议选择望江西路绕行。合肥东华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架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排队。那金站路高架南段南向北，芙蓉路到祁门路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也存在排队积压。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会有缓行车流。苏松路高架的车辆呢集中到了这个隧道。那目前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上方呢会有部分积压。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和平路到南非河路，以及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临城路路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长江东路，河玉路高架桥东向西大众路到这个中油坊路到这龙岗路段之间会有部分缓行情况。那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这个西一环北往南和北一环东向西会有部分路段有少许排队的车流，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那么主要压力集中到了南一环，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大房引路上方，东西双向金蚌埠路的两侧，西二环南向北板洼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从宁国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从金寨路到前山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那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在惠州大道到宁国路段之间会有部分积压，行车途中呢要特别留意。那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明显增长的趋势，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重要路段路口都安排了警力大岗指挥疏导，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好，1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最近家里啊，如果有老房需要翻新，新房需要装修的朋友，大家不用再纠结了啊！我知道你们想要选一家装修公司呢，一定是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呢？我们推荐匠人智装。本月的匠人智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一个权威媒体的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可以省50,000元。
2: 嗯，那么像一。

0303-6556-0303。好，在选择车险方面，很多朋友啊都有自己的经验和选择啊，开车磕碰不用慌，可以赶紧拨打400-860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联系大家了，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是不排队的，修车还有质保，真的非常的方便，小额轻微事故呢更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的参与，赔款是分钟即到账，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呵护，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是烂熟于胸了啊，4008-6000，4008-6000。

0: 最近的天气啊，温度呢是起伏不定。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是换季了哈、啊。以后一换季之后啊，就是只有夏天，然后呢就到这个冬天了。秋天的这个真的
1: 时间特别短。
0: 是、
1: 安徽这边这个秋天的时间，很多朋友说正因为短暂，要好好珍惜。
0: 嗯，
1: 但我们珍惜它也不会时间延长啊。
0: 嗯，我今天都已经开始买冬季的羽绒服了。
1: 真的、
0: 对，
1: 一定要有提前量。现在买是不是会便宜一些？
0: 对啊，现在还可以赶上。就如果说你对于款式并不是说要求那么高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朋友念念不忘的啊，是北面他们家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哦。去年这款是销售火爆，因为它属于那种经典款型的啊，就不会被淘汰的。很多听众朋友一直留言要求上架嘛，所以我们也赶紧给大家带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的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羽绒服。短款呢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现在呢是尺码最全的时候，等到真的下雪了，等到冬天的话呢，可能你这个码数就不全了。90斤穿到190斤都可以，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而长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元。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去年在咱们乐购908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既有型，穿的又非常的暖和，现在趁着活动再买一件简直太划算了。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是鹅绒羽绒服啊，所以这个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不一样 的。
1: 嗯，因为北面的品牌品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啊，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你看做工、版型、保暖性经过市场的这个认证，也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的御寒好物。那这次是返场活动，经典的1996系列鹅绒服，哎呀，贴心配齐了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不同身高不同穿搭的需求，全家都可以选到这个心仪的款式。要知道这款羽绒服呢是甄选高质量的优质鹅绒填充，这个蓬松度呢是很厚实的，很饱满，一摸大家就知道了啊。所温的储温的这个能力，储热的能力特别强，而且很轻盈不压身，保暖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鸭绒服。鹅绒服都确实啊，它的品质更高一些，轻松的锁住身体的热量，告别冬天的那种臃肿和寒冷。
0: 对，而且呢这款经典款型它的面料采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种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细致，有效杜绝跑绒钻绒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款羽绒服呢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呢是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男女同款啊，百搭不挑人。尺码呢是从90斤到19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 hold 住。专柜日常售价要2000多块钱，刚才也说了啊，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短款只要699，长款的只要799，这可是长款的这种鹅绒服啊。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啊，不会踩雷的。那本次补货数量也十分的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一批售罄之后呢，下一次补货遥遥无期了。所以想要啊，在这样的一个等于也是错峰啊，来买这个羽绒服的话呢，北面家的经典鹅绒服，这属于这种寒冬囤货刚需好物，您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就可以下单了，抓紧来锁住福利的价格。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当然也可以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699799啊，这个价格

0: 真的是不会常有的。
1: 对，太诱人了哈。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去下单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婚礼。
1: 对，
0: 您觉得对您觉得什么样的这个婚礼是您理想当中这种婚礼的
1: 模式
0: 流程？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参加过的哪一些让您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婚礼。就刚刚在我们说这条新闻的这个时候呢，我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了，说今年也是十一假期期间，然后有一对山东的这个婚礼，新郎和新娘家是1.4公里，然后呢这个新郎呢是总共是架了66座那种彩虹的那种拱门。
1: 哇，这个
0: 66个那个彩虹的那种，就是那种拱门。
1: 这样的话就是走拱门是吧？
0: 对，就是从新娘家，然后直接从新郎家直接架到新娘家，然后就说这个整个66道拱门这样。
1: 彩虹桥这感觉哈。
0: 对。
1: 哎呀，有呢，这个我觉得花费不菲吧。
0: 5-6千块钱。
1: 5-6千块钱啊，不过也代表
0: 都是亲朋好友连夜就是吹出这个要打个气，
1: 吹出来打气打出来。
0: 对，打气，然后就是。我在想，幸亏只有1.4公里。
1: 那如果是4.1公里的话，那这不是翻好几倍哈？但是我们说婚礼要。
0: 对，所以你看，就是每一对新人和每个家庭，他们对于就是这种
1: 婚礼，他的想法策划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说最重要是什么？您不要攀比，不要折腾。
0: 好，
1: 哎，对吧？要的是日子以后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0: 好，大家怎么想？您可以继续发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首歌啊，结婚进行曲送给大家，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那么现在路面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天天天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啊，昨天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冲上了热搜。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规定呢。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啊，说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规定晚上7点到次日7点为遛狗时间。如果被人投诉的话呢，第一次是口头警告和劝导，第二次或多次被投诉之后啊，可能会有处罚措施。
1: 嗯，
0: 这个白天不能遛狗，这听起来太不合理，不太合理，不是太 不太合理，
1: 不太合理，也不符合大众的日常的印象啊。其实呢，这并不是最近才出台的新规，而是年代感很强的老规定。它最早呢是出自于1995年审议通过、1996年实行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那么在2004年修订的时候呢，出户时间从19点到次日的6点微调了，微调为19点到次日的7点，然后一直呢执行到现在。
0: 对，就放在20-30年前，这条规定并不难理解。
1: 是，
0: 那个时候城市家庭养犬还是小众行为，甚至城市都远没有现在这么大这么复杂，而且当时没有高精监控，没有数字化执法，牵绳识辨这类行为取证成本极高。那么因此呢，与其白天满城巡查，不如直接压缩犬只在外的时间，用时间换安全。但是问题是30年过去了，
1: 对，
0: 城市生活的场景早就已经是天翻地覆了。
1: 我们这里有个数据和大家分享，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

0: 说去年就是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达到5343万只，并且呢，宠物犬的角色从看家护院，更多的转向情感的陪伴。而很多小区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白天很多的业主去上班，倒是早晨和晚饭之后遛弯的人会更多一些。那么当合法的遛狗时间和人们的这个遛弯的高峰重合，就容易引发更多人的争议。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畅通小调查当中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您对于这个杭州的限狗令怎么看？白天
1: 限制遛狗令，
0: 对，限制遛狗令，白天遛狗要罚款，冲上热搜的这条新闻，您持什么样的观点？您有没有养狗啊？
1: 社交媒体上啊，不少养了好几年的宠物犬的杭州市民就介绍说，自己呢是被热搜普法的，法规宣传普及不到位，管理政策改进又滞后于时代发展，这或许呢才是这项规定冲上热搜更重要的原因。这个热搜呢，真正想叩问的不是几点能遛狗，而是城市如何在宠物主的合理需求和公共空间的安全有序之间，找到那个既有人情味儿又有边界感的平衡点。
0: 是的，好，我们也想问问，就是经常去遛狗，家里有狗的朋友啊，你平时的遛狗的时间一般是在什么时间？您怎么去看杭州的这样一个限狗令？其实呢，有类似历史遗留规定的不止杭州啊，比方说山西太原、江苏的宿迁也曾经有类似的遛狗时间的限制。不过呢，在2019年的11月1号起实行的《太原市养犬管理规定》已经取消遛狗的时间。那么在2021年5月1号实行的《宿迁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同样不再设时间的禁令，只倡导合理选择时段，避开市民的出行高峰。那么具体的杭州呢，修改规定的意见和建议也是出现过多次。那么在2023年的7月呢，杭州市城市管理局曾经的公开答复说，加大处罚力度，取消办证收费，放宽遛狗时间，增加养犬品种，这些建议呢都是符合杭州的实际的。那么今年的6月份呢，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修订已经纳入到杭州市立法调研项目库，修订的思路呢是向禁限结合，宽进严出，寓于服务去进行改变。
1: 的确啊，你看相比于说这个一刀切严格的限制遛狗时间，管理的重点呢更应该放在人犬和谐相处的边界界定和执行上。养犬人希望这个让狗狗见阳光是人之常情，那么不养犬的市民，还有就是有比较怕狗这样的这个市民啊，对不对？有些人他可能就天生比较怕这个犬类啊，就是要求不被惊吓和伤害也同样的这个重要，也同样的合情合理。所以这种双向的需求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比如说白天可以放开遛犬，但必须牵绳，还有呢就是避让人流高峰，然后呢及时清理。另外呢，在小区和公园划定专属的遛犬区，设置便利设施等等。所以你说这个城市的文明治理啊，是不是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啊？
0: 对，其实这次双方分歧的矛盾呢，不在于该不该管，而是在于怎么去管，你管的是不是科学啊？特别是在时间方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白天公园嘛，全是老人小孩，如果出现大狗窜来窜去，的确特别吓人。还有朋友说，管得好，不牵绳的就应该罚。对呀，你说不牵绳的更该罚。所以大家关注的往往不是时间，出现争议的不是时间点，而是在于怎么去管遛狗的这种，让这个遛狗更加的文明，远离危险。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

0: 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早间出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再来继续关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良。
8: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9: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10: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8: 爸，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吃饭了吗？
8: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6: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好，这个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最近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进行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装修公司呢？当然是匠人制装。本院的匠人制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的监督月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的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可以省50000。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是全包的，诺贝尔圣像这些大牌材料为大家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公开公益监督，你看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所以说想要省心省钱的装房子，一定要选择匠人制装。电话记住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目前城区北部和东部的道路通行有所缓解，主要压力仍然集中在城区西部和南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仍然存在积压情况。国道化路高架南北方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进城方向车流尾部在望江路路段。那么京寨路高架在南段车流有所缓解，北段压力集中到了望江路到一环下口。苏东路高架桥南向北在二元大道隧道附近呢，还有部分缓行的车流，包括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望江路到龙川路段之间呢，通行稍缓。红林路高架和玉溪路高架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屏风时段可以放心行驶。郎溪路高架桥南向北南北河路到和平路路段呢有积压情况，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仍然汇集在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附近。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仍有积压排队的车流，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已经基本缓解，进入到屏风时段，可以放心选择。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环南路桥下发生了两车事故，会影响该路段通行，尾部在萧城路的路段。除此以外，整个北二环的通行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屏风时段，车流并不多，大家也是可以正常行车。那西二环南北双向环环立交的两侧有甩尾情况，北往南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一些。南二环由东向西京寨路到前山路路段和惠州大道下川路段，由西往东从京寨路到宁国路路段呢车流较多，车速较缓。市区的其余主干路段的车流都有了明显的缓解，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呢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最后提醒您，夜间行车要合理的使用车辆灯光。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40，听到这首歌《晚风心里吹》，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在晚高峰的晚风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好，这里是乐瑶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刚刚在我们的天天热搜的板块当中啊，说到了杭州的这个限狗令啊，这个限制遛狗令是晚七点到次日的早晨七点。然后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边有位朋友就说了，说啊，看着有点严，但是呢，想到那些遛狗不牵绳、随地大小便的，又觉得管得好。
0: 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热搜新闻为什么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热议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其实不在时间上，是在于如何去进行管理，如何去除遛狗过程当中的隐患。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因为别人遛狗的过程当中没有牵引绳，或者没有戴那个嘴套啊，就最起码牵引绳得必备。大家有没有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就没有必备，没有是戴上这个牵引绳，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惊吓或自己受到了伤害？有没有？
1: 我自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看到公园里面，还有包括小区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市民会去遛狗。我如果看到他没有带牵引绳的话，我会下意识的远离一些。虽然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怕狗的人，我觉得就是看到很可爱的狗也会去主动去摸一摸呀，就是但是保不齐，因为每一个这个他的就是宠物，它的性格
0: 习性不一样，
1: 对
0: 对，
1: 习性不知道你不清楚，它有的时候是跟你很亲密，你比如说像我有一个闺蜜，她家养的一只小博美，博美呢它比较小巧嘛，灵动一些，她看到人她就很开心，特别人来疯的那种人，
0: 特别活泼、
1: 特别人来疯的狗，她一见到人，对，特别人来疯的狗，她一看到就是有人到家去，她就会你上直扑，它其实是一种很
0: 很热情的一种
1: 方式，很热情的表现，
0: 对对，
1: 但是我说实话。
0: 你也不敢去摸，
1: 我也不敢，我觉得他太过热情了，我怕他就往我身上扑的这种了，我就有点被怕，
0: 或者被他的爪子给划到了，
1: 对，
0: 受伤，
1: 对，是，那你更不用说，如果是带小朋友一块出门的，陌生人的陌生人，他可能看到这个狗，他也不知道这狗咋回事，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会，踢狗一下，或者是他还害怕嘛，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不必要的误会。
0: 是的，哎，我经常在逛公园的过程当中啊，就会看到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牵着这个大狗，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其实也是有一点担心的，
1: 发怵，对不对？
0: 对，就是他们那个体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已经完全不能够牵住那个狗了，因为狗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在我印象当中像什么拉布拉多啊，或者像那个特别是
1: 金毛
0: 啊，它是很温顺的，但是保不齐它真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脾气，我们也看到过金毛伤人的这个相关的案例，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万一这个老年人他拉不住怎么办，出现了狗狗伤人的情况怎么办，所以如果戴上嘴套的话应该是更加保险的一种方式啊。来，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啊。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2: 我没有养狗，但我觉得这个规定很不合理，因为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一刀切的管理很不符合现状，我觉得对遛狗不拴绳的这种的罚款才是合理的。
0: 对，所以
1: 不能够不牵绳。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次呢，这个罚款啊，杭州的这个规定的一个矛头，就是对准什么呢？不文明行为，还是对准了出门的时间点？那如果一位养犬人严格做到了牵绳、清理粪便、避让行人，没有对周边任何人造成一些威胁困扰，仅仅因为遛狗发生在白天就触发了这个相关的处罚条例，难免会让人产生刚刚这位朋友说的一刀切的这个观感。好，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上。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 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7，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 FM90.8，陪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最近呢，这个天气的温度起伏不定哈，明天开始呢，这个雨阴雨天气又要到来了。商场当中呢，换季的衣服啊，已经开始翻新了，都翻成什么呢？羽绒服，大家知道，因为确实安徽这边、合肥这边的秋天非常的短，所以说可能冷，直接冷到冬天了。
1: 几场雨下来以后，就变成下雪了，是吧？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的这个鹅绒羽绒服、
1: 也有长款，他们都是北面1996经典系列的。
0: 对，是的，但是短款的颜色会更多。刚刚说了啊，这个短款有14种颜色可以挑选，长款呢有黑白两色可以挑选。去年销售特别的火爆，
1: 对，
0: 很多听众朋友一直跟我们留言说，哎，你们的商城什么时候可以继续上架？好了，现在应大家的这个广泛的要求，我们赶紧为大家带来一波新鲜款。

0: 库存。
1: 90斤到190斤，14色哈都可以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呢也只要799。在咱们乐购908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有型又暖和，现在不如趁着活动再买一件啊，特别的划算。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北面的这款羽绒服是1996经典系列款的，他们家的品牌品质呢，相信不用我们再做过多的介绍，口碑一直稳稳在线，做工、版型、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啊，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那么这次返厂的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呢，它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不同穿搭需求，适配不同身高，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式。这款羽绒服呢是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鹅绒啊，它是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的，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而且它这个材质呢是属于那种防风耐磨的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的精工设计，做工特别的扎实细致，有效杜绝钻绒啊、跑绒啊这样的问题，久穿不变形，设计也非常的好看，兼顾颜值和实用性。同时呢，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90到190斤，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适配。
0: 关键是价格太诱人了，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专属的返场福利持续放送，短款只需要699啊，长款也只需要799元。我们是正品的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都是有保障的，大家放心啊，不踩雷。这次的补货数量我们知道非常有限，都是稀缺的库存，所以这批售罄之后呢，下次补货真的是遥遥无期了。想要入手北面经典的鹅绒服，抄底价啊，去囤这个寒冬刚需衣物的这个朋友，直接进入到乐购908商城去下单，抓紧锁定这个福利。怎么上我们的乐购908呢？特别简单，微信直接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就可以了，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商城。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我们要特别说说在路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不速之客，会给大家的安全，特别是眼睛的安全带来威胁。
1: 最近呢，上海市的李先生哈，在路上骑行，当天呢是风很大，突然间呢他就感觉自己的左眼睛是进了异物，他下意识呢就是揉了揉眼睛，结果呢这个刺痛感非但没有缓解，眼泪直流啊，就刺痛感更强了。回家之后呢，他反复用自来水来冲洗眼睛，依旧难受，想着睡一觉或许能好转啊，但是到了夜里啊，眼睛疼得实在扛不住，凌晨一点的时候呢，急忙赶到医院的眼科急诊啊去就诊了。值班医生检查之后呢，大吃一惊，说他的左眼睑结膜、球结膜、还有角膜缘和泪部等多处密密麻麻的布满了黑色的毛刺异物，哎呦，不少的细刺都扎进了眼内组织深处了，整个眼球明显充血，角膜上皮大片脱落，因为异物数量太多，这门诊啊没办法一次性清理干净，抓紧时间就是紧急安排了眼部的手术呢。
0: 对，然后呢，手术当中啊，仔细探查，一共取出了将近百根细小的刺状异物，然后医生把它给放大之后这么一看，这些细刺的杀伤力十足，因为这些细刺头部是非常尖锐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细刺的干身呢是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和鱼钩很像，你说是不是很可怕。医生说呢，这种带倒刺的结构的这个刺啊，一旦到我们的眼睛当中，会越揉扎得越深。
1: 别说了，一说我都感觉我的眼睛
0: 不舒服了，是吧？
1: 对，
0: 受伤以后呢，如果您出现了揉眼自行冲洗的情况，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入到更深的眼部组织当中。
1: 医生经过检查推测，这些细刺来源于某种植物，很可能是随着秋风传播，某种植物果刺或者是种子纤毛。那这个呢，其实和这种阵发性的大风啊是有关的，所以像秋风起尤其要注意眼部的防护。
0: 是的，因为每年的九月十月呢，不少植物的果实都成熟了，准备传播种子呢，果实上的倒刺啊、钩刺啊、表皮毛啊，还有它那个禾草芒成熟脱落以后呢，就会随风到处飘，没有风的时候呢，可能会粘在你的裤脚鞋带上，遇到大风呢，就有可能吹到你的眼睛当中。所以呢比方说您是骑行的，是骑电动车的，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外卖员行进的速度比较快啊，还有呢户外的工作者，包括环卫工人呐、绿化养护啊、建筑工人呐、秋收农忙人员，长时间在路边荒地草丛附近作业也要小心。还有就是秋游的、露营的爱好者，因为知道啊，这个草地当中、荒地当中带钩刺的植物是比较多，小朋友在草丛中玩耍尤其要留意。
1: 医生也提醒，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千万不要揉眼，不要自行取出眼内异物，擦揉眼睛或者用手指、棉签、镊子等工具自行挑取异物，会加重眼部损伤。还有就是呢，可以尝试有流动的净水来冲洗，用清洁温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洗1分钟左右，冲洗时撑开上下眼睑，让水啊从内眼角流向外眼角，动作一定要注意轻柔，千万不要用力的揉搓。还有呢，就冲洗后如果说异物感没有缓解，请立即到医院眼科去就诊。在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提供受伤的一个整个经历、过程，比如说进入异物的时间啊、环境啊，有助于医生来判断异物的这种性质，并且选择处理的方式啊。
0: 对啊，所以说大风天呢，在骑行包括电动车的一些通勤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戴一下护目镜或者是防风眼镜。如果您从事的是户外作业，什么园艺啊、秋收啊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眼部的防护啊，处理此类异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到医院去复查，避免一些细小的这个断了的这个残刺，它可能会引发慢性的炎症。
1: 哎，其实说到这个秋风起啊，这段时间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之外啊，它是出现在上海，还有呢在北方啊，最近也出现了比较多的那种隐翅虫。因为每一年呢，这个季节也是一个隐翅虫的活跃期。近一两年的时间，不少北方的家里的朋友呢，也都会出现这种它的这个踪迹。所以说这个隐翅虫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它虽然不咬人，但是呢，危险是在于，可能有一些朋友都感觉，哎，我的这个身体后面好像有什么虫，然后呢，啪一拍碎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毒液会灼伤皮肤，对，所以被称为叫飞行硫酸这个东西。为什么说今年的北方隐翅虫是偏多的呢？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说主要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给他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窗口期。因为这种隐翅虫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最适宜的活动呢是在20到30度，湿度在60%到80%。说今年北方秋季的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雨水偏多，潮湿闷热，所以呢就是这个隐翅虫的活动窗口期被拉长了。
0: 对，以前我们印象当中，隐翅虫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出现的几率会更高哈。所以说气候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示各位，今年最强的厄尔尼诺已经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了，大家尤其要关注。
1: 对，所以如果说就是发现这种隐翅虫的话呢，它本身不咬人，但是你把它轻轻给踢走，或者是用那个餐巾纸啊给它包走就可以。因为
0: 不要拍，
1: 对，不能拍，因为它一拍的话，它会那个毒液就会引起这个灼伤性的皮炎。
0: 是的，
1: 如果被这个皮就是被灼伤的话怎么办呢？马上用大量流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接触部位，持续5到15分钟，碱性可以中和酸性毒液。天上有日
0: 月和星辰。好，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我以渺小爱你》，送给大家一首公益歌曲。稍后呢是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的电波。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江，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参展比重增大。今天，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联合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加强流感疫苗的流感的防控。据了解，2026到2027流感流行季在2026年10月至2027年4月，我省将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免费开展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服务。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官员12号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目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 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7: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同黄高速合肥往黄山方向1286公里至1327公里加300米处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合肥往黄山方向的车辆以及朝黄高速芜湖往黄山方向的车辆从东黄山出口分流下高速。同时，东黄山、黄山南门陈坎入口往黄山方向临时封闭。吉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临时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的车辆从郎溪东出口分流下高速，因施工给你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先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7: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9: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城区北部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选择。仍然需要您留意的有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端上口到西二环格座化路高架和京站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处仍有少许的积压排队。那么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到龙川路路段和郎溪路高架南向北长湖南路到和平路路段有部分积压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都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路段当中呢，也已经基本消化，只有南一环有少许车流，对通行影响不大，也是可以正常通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呢，目前这个西二环受到这个西二环受施工影响，还有部分缓行的车流。南二环和北二环的通行都已经恢复畅通。行车途中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夜间停车一定要合理使用车辆灯光。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

0: 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我们
2: 两个。
0: 比如散步。
1: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3: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5: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啊，提醒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在昨天国际乒联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在现行的世界排名体系之下呢，运动员的世界排名积分由过去12个月内取得8站最高积分之和组成。王曼昱曾于上个月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随后呢因去年 WTT 大满贯赛的积分失效，排名降至第二。那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卫冕之后，她超越队友孙颖莎，再度来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而女单排名第三至第十的运动员分别是张本美和王艺迪、蒯曼、早田希娜、陈幸彤、佐藤彤、温特以及陈毅。男单方面，在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加冕的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继续占据榜首，排名第二至第十的运动员分别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张本智和、莫雷加德、王楚钦、林云茹，还有雨果·卡尔德拉诺、埃里克斯·勒布伦、林世栋和张宇臻。那么其他的三个项目上，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领跑男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占据女双榜首，混双世界第一为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彬。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在昨天，上海劳力士大师在夜场赛事爆出冷门，赛会二号种子刚刚拿下东京站冠军的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不敌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出局，无缘16强。贝尔赫斯世界排名第39位，此前与阿尔卡拉斯曾经有一次交手，两度落败，但这一次在上海交锋啊，贝尔赫斯状态不俗，直落两盘以7-5、7-6胜出。

在阿尔卡拉斯结束上海大师赛的征程之后呢，本赛季的 ATP 年终世界第一之争也尘埃落定。斯维列夫提前锁定了2026赛季 ATP 年终世界第一，职业生涯首次登上年终第一宝座。另外呢，在武汉网球公开赛啊，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正赛首日，昨天也是上演了爆冷好戏。在比赛当中，世界排名200名开外的中国选手诗涵打出了亮眼表现，在女单首轮以4-6、6-3、6-3击败了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晋级。那么第一盘比赛呢，伊埃拉在末盘阶段破发，以6-4先下一盘。好在第二盘比赛诗涵是还以颜色，先后两次破发对手，以6-3将大比分扳平。来到决胜盘啊，诗涵延续了不俗的手感，开局就取得了3-0的领先优势，最终以6-3赢下了决胜盘，爆冷闯入下一轮。在此前的中网公开赛，他首轮就与最终夺冠的郑钦文遭遇1-2淘汰出局。此番来到武网，他也迎来了个人职业生涯 WTA 1000级别赛事正赛的第一场胜利，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战胜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不断挑战，不断创造记录哈，我们也期待中国运动员在各个赛场上都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篮球赛场上的杨汉森。 NBA 季前赛开拓者队呢，在之前是119-66大胜伦敦雄狮。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替补出战了21分钟，投篮8中6，三分球1中1，拿下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正负值是正19。那么赛后呢，开拓者队的绝对核心队友莫兰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杨汉森的表现，就说道，他打得非常不错，确实在进步。自从我来到球队之后呢，他一直进步很大，他已经理解了我们想做的大部分事情以及我们的战术，而显然我们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我们也允许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其实在开拓者换帅之后啊，外界一直在关注杨汉森的适应进度。之前呢，有球迷就担心他难以适配 NBA 的快节奏，但这场比赛呢，他不再局限于篮下的终结，我们能够看到从内突外投连续取分，同时呢也送出了4次助攻，证明了自己已经具备高位的策应能力，可以为外线的队友创造机会，不是一名单纯的护框内线。内外兼修的打法呢，也正是现代 NBA 中锋的生存密码，能够稳定的完成内外结合的得分，也意味着对手防守的时候呢，将面临两难的选择，收缩篮下会被外线惩罚，向外扩防呢又会被他冲击禁区，加上一手非常精妙的传球能力，杨汉森和开拓者的后场联动会大幅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也会让教练组，这是很重要的啊，更愿意给他上场的机会。好，我们也是期待杨汉森能够在新赛季还能够多获得一些登场的机会啊。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 C 罗啊，这又一次是创造纪录了哈。在今天凌晨，亚冠精英联赛西亚区的第二轮利亚德主场迎战费尔干纳油工的比赛当中， C 罗是获得了进球。那么在这场比赛第33分钟，利亚德胜利是率先打破僵局，布沙勒下底倒三角回敲助攻，安吉洛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0。第42分钟的马内左路传中， C 罗小角度凌空抽射破门，帮助利亚德胜利扩大比分。那么这场比赛最终是以3-1利亚德胜利，是顺利赢下比赛。那么凭借这场比赛呢， C 罗在进球之后也完成了连场进球，职业生涯的总进球数来到了981球，距离1000球的目标仅差19球，这个目标还是很有希望能达成的啊。此前 C 罗擅离国家队的风波也是引发了巨大争议，如今呢，他在俱乐部拿出了不错的表现。而日前呢，葡萄牙足协主席普罗恩卡就表示啊，足协和葡萄牙队都希望 C 罗能够重返国家队。其实这两天关于 C 罗能否重返国家队的讨论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根据罗马诺啊，这也是知名的足坛的记者，他的消息也是来得非常的就比快人一步啊，也是准确率很高。在先后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啊，还有个人播客解读的 C 罗在葡萄牙国家队的未来动向，说 C 罗结束国家队赛事之后，回到利亚德胜利并取得进球，职业生涯进球数是不断的攀升。那么此前的 C 罗因为提前离开国家队训练营，遭到了葡萄牙国家队的纪律停赛，他本人发表声明承认行为应当受罚，并向队友向足协公开致歉。那么现在呢，是足协是表态啊， C 罗是最优秀的球员，足协教练组和队友都期待他能归来，预计11月 C 罗会
重返国家队。 C 罗本人也认为自己可以很快的再度为国出战。罗马诺指出， C 罗与葡萄牙国家队的故事并未结束，球队啊球员已经做好了再次代表国家队登场的准备，不会从葡萄牙国家队退役。至于11月前的竞赛最终安排呢，仍待后续的消息。这个其实11月前竞赛啊，这之前没有什么国家队的比赛，所以说如果说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于 C 罗登场好像并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也有球迷就说其实以 C 罗的性格来说啊，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愿意从国家队退役啊，这样的一个退场方式确确实实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啊。怎么着也要来一个大场面的退役仪式，对吧？最好退役仪式上还能进两个球哈。C 罗心里比谁都明白哈，所有人也都明白，而且葡萄牙国家队也需要 C 罗带来的各种各样各方面的能量的加持。好，这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哈，这甭管在这个罗梅时代哈，这个到底喜欢的是 C 罗还是喜欢梅西，或者是对 C 罗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评价看法，但是这么多年看下来，能够看到他的比赛场上多登场，其实也真的是一个挺幸福的事了。

好嘞，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就说，说杨汉森明显感觉比上个赛季强多了，回防速度快了，投篮也果断了很多，还有反击快，一下暴扣，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希望新赛季能够多打几场啊。这边呢还有朋友就说，这场比赛最开心的不是杨汉森得了几分，而是发现这卡尔森啊，真的是打伦敦的时候都有点吃力，这么一对比，好像对于杨汉森构不成威胁，汉森妥妥的第三中锋。这一场比赛，可以看出些什么，但也不能决定些什么啊！也是期待杨汉森能够在一场一场的赛事当中不断的来证明自己。好，说到篮球啊，咱们要来关注咱们 CBA 啊，这国内的这个篮球赛事啊，新赛季的 CBA 联赛将于16号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相较于上赛季轮次增加4轮，比赛增加40场。但为了保障国家队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常规赛设置是11月4号至12月3号和27年的2月2号至3月4号两个窗口期。全明星周末呢，将于3月5号至7号在西安举行哈，今年是在陕西省的西安市。那么新赛季季后赛呢，将于27年的4月11号打响，采用的是3-5-7赛制，即12进8阶段采用的是3场2胜制，1/4决赛和半决赛呢都采用的是5场3胜制，总决赛阶段呢采取7场4胜制。另外呢，这个中国篮球协会啊，上个月已经下发通知了，确认新赛季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哎呀，这个其实我们作为安徽球迷啊，真的之前是等待了太久了，但是怎么说呢，有一些遗憾吧。但是取消升降级制度，这个取消升降级制度啊，这样20余年了，总算恢复了。对于我们国内篮球来说，绝绝对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啊。常规赛排名末尾的两支球队呢，和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 联赛前2名球队将进行主客场交叉赛，两组附加赛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之后呢，将获得下赛季的准入评估资格。外籍球员方面，注册期内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同一俱乐部最多注册6人次啊，上赛季是8人次。外籍球员的整体工资帽限额由赛季固定限额调整为根据俱乐部进入不同比赛阶段的阶梯设定限额，这是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男篮在最近几年在亚洲的范围之内遇到了不少的挑战啊，也是期待在新赛季的 CBA 当中呢，有更多的年轻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啊。好，关注完 CBA 再来关注 WCBA 哈。在今天，山西女篮官方宣布李月努加盟球队，身披28号球衣征战26到27赛季的 WCBA 的部分比赛。这本赛季呢，在 WNBA 李月努效力是达拉斯飞翼队，场均贡献3.3分、2.8个篮板。上一次出战 WCBA 联赛呢，还要追溯到22到23赛季，当时场均可以砍下16.2分、13个篮板的2双数据。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了，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气，请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沿江地区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5，空气质量良。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常一秋。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来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同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关注安徽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不久前在上海落下了帷幕，在本届大赛上，安徽青年工匠奋勇拼搏，斩获佳绩，也让江淮匠心闪耀世界舞台。从在世界大赛舞台上夺得金牌的00后技能新星，到主动要求回炉深造、补齐技能短板的高校毕业生，如今的职业技能教育正在安徽焕发全新活力，走出全新路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将会兵分两路，一路将会对话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金牌的选手杨潇健和王天祥，听他们讲述逐梦赛场的成长故事，同时还会探访安徽合肥技师学院，聚焦今年全新开设的大学生技能提升班，解码学历加技能双证融通的职教创新模式，看新时代职业教育如何赋能青年高质量就业，助力安徽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枚枚世赛金牌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精益求精的匠心，更是安徽职业技能教育厚积薄发的生动体现。那么在稍早前呢，我的同事王军也是来到了安徽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里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近距离的对话金牌选手杨潇健，带大家直面世赛冠军的成长之路，沉浸式感受顶尖技能的独特魅力。
2: 好，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徽新东方高级技工学校的校内啊。我为什么来到这儿呢？大家往后看，这四个大字啊，夺金时刻。哎，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里面啊，有很多位这个获得这个金牌的选手，其中，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采访两位。这两位呢都是跟餐饮相关，我们往后来看。哎，这个后面是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这个基地，哎，在这里啊，这里面呢有两位跟我们餐饮相关的金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军啊获得者，将要去采访他。我们先往里面走，大家来看啊，整个的，哎，这种感觉马上就怎么说，就有到了我们相当于厨房一样。我们来往后看，哎，这个上面就是我们两位金牌获得者和一位银牌获得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金牌获得者烹饪西餐项目是杨潇健。我们来看左边，同样是金牌获得者，哎，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王天祥。哎，当然我们美发也是获得了这个银牌的啊。今天呢我们主要来采访这其中的两位的金牌获得者。哎，所以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去采访这样的一个金牌获得者呢？我跟各位说啊，怎么说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我们就要去 采访的就是我们西餐类啊，对不对？餐饮类啊，中间的我们的状元，去看看他们究竟在日常和在我们做事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们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东西。嗯，大家来看啊，前面就是我们的冠军选手，金牌获得者，我们的杨小姐。
3: Hello， 大家好。
2: 这个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必须现在尊称一声这个杨老师。
3: 好，谢谢。
2: 杨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你是在做什么呢？
3: 我在这就是一个基本功，就是一个削口磨花，还要保证每一面的大小要一样，就刚刚我削出来的要保证每一面是一样的大小，18面到22面要控制好每一刀。
2: 要控制好每一刀。
3: 对，
2: 它是一个磨骨。
3: 对，它是一个口磨。
2: 口磨。
3: 对。
2: 但是它削减成了这个样子之后啊，大家来看就像一把伞一样。就是说你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吃过都吃过口磨，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口磨它表面啊，它不是硬的，它是有点类似于软的。所以说你想要在这儿上面雕出花纹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对啊，
2: 最起码对于普通人来说。
3: 对，因为磨菌类的水分含得特别大。就是你去削啊，去刀首先要快，然后自己的力度要掌握好，还有弧度，还有每一刀的弧度要掌握好。
2: 都是一刀一刀都是见真功。
3: 对，
2: 是不是？
3: 是的。啊，
2: 那我同时我是也听说了啊，咱们获得了第这个世界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西餐类的，对不对？
3: 对，
2: 冠军。
3: 对，
2: 恭喜。
3: 好，谢谢。
2: 恭喜杨老师。
3: 谢谢。哎，
2: 那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个在我们比赛的过程当中，它都有哪些项目？我们怎么就获得了这个冠军这个过程？
3: 就像我们烹饪西餐，它会有45个国家。然后可能我们这个有一些技术文件，就是标题，就是就像一个游戏规则一样，你要按照这个规则去呈现自己的菜品。可能会有前面会有一些休闲小吃，就一些量小一点的，量很大，就比如一道菜要出10份。一个模块下来要出4道菜，要40盘，还需要5到6个小时时间去全部做出来，然后呈现给餐厅服务。因为我们和餐厅服务去相互配合，然后去他们去服务客人，拿着我们的菜品去服务客人。啊，
2: 就是其实是一整个这个。
3: 对，就像外面的餐厅一样。后厨是后厨，餐厅前厅是前厅，有服务员，然后有客人去送过去。
2: 这个比赛一共比赛了多久啊？
3: 我一共比了4天。
2: 4天。
3: 对。
2: 那4天都有什么呢？比如像第一天，都有哪些这个比赛的项目呢？
3: 就像有一些，它有个大纲大体就。

0: 比如第一次可能第一盘是炒饭类似，嗯，可能每个国家做的炒饭也不一样的，哎，它可能不会限制，因为每个国家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只有把这个大体说出来，就用米做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一道菜品。那我们中国用炒饭，然后可能意大利可能用这个意大利烩饭，每个国家可能做法都不一样，还有一些冰淇淋应该可能每个做的形状不一样，但是大概的东西呀、味道呀可能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形状好不好看呀，摆盘好不好看，然后味道好不好，是这样的。
1: 那你觉得啊，这是在这四天之内，你做出来的最满意的一道菜是什么？就是你觉得那一道菜有可能决定了你成为这个冠军。
0: 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个是反丹尼，就是反丹尼高级西餐厅的意思，就是西餐厅出品的意思，就是里面有很多高级的东，就很精致的小吃啊，面可能从面包、饭店小吃、开胃菜、汤、主菜、甜品一道一道上的，然后中间有一个是一个酥皮包着一个牛肉。
1: 酥皮包的牛肉，
0: 就像惠灵顿一样的，
1: 惠灵顿一样，
0: 对对对，
1: 惠灵顿牛肉一样，
0: 对对对，
1: 外面包了这样一个这个酥皮，
0: 一层酥皮，对，哎，
1: 里面有这个非常嫩的这种牛肉，
0: 牛里脊，对，这个牛里脊呢，它可能会说前两天公布是需要牛肉是30分熟，30分熟很难掌握，因为你要烤的，你要保证外面的酥皮的颜色要上去，里面的肉也不要过度成熟。可能之前训练的时候，可能练5分熟啊、7分熟啊，就没有往3分熟这处想
1: 去做。
0: 因为3分熟很少人去吃，很少人去点。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出现了这说3分熟，然后我就还有时间，然后回去晚上啊，在一个基地啊去练习了一遍，当然比赛做得特别漂亮，因为颜色也很好看，然后外面的酥皮的颜色金黄色，很亮，然后里面的蘑菇酱一层一层分明得很，牛肉也没有完全缩，就比平时在训练的过程中做的也还要好，对，
1: 而且就是说这个3分熟你平时不是特别经常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临时的，哎，去做了这样一个带有相对来说比较有挑战性的，
0: 对 对，
1: 并且一次就做得非常好，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厚积薄发，
0: 对，因为前期可能会偶尔练一两下，大概每个成熟到的温度掌握好就可以了。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说，那从最初接触西餐啊，到这个最后获得这个冠军，你中间成长的过程有哪些节点吗？你觉得这个新东方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
0: 新东方是个特别好的平台，可能给我有好的机会啊，让我去能去接触这个比赛。可能刚来的时候，在班级，因为这个试赛是需要自己去报名啊，去筛选，然后进入这个试赛的。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可能之前可能在家可能稍微切点东西，稍微简单做一点点，但这边呀，需要切很漂亮，就像刚刚这个刀工啊，就削啊，还有切片呀，就切的规规整整的片，要一模一样，这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可能每个阶段它有可能会迷茫了，不知道干什么了，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可能老师一些帮助啊，说一些事情呀，给我安排了一些东西，我通过自己的成长做练习的过程中，可能我每天练完习完去总结一下，去反复练习，反复总结，然后把错误的东西再总结完了再去做一遍，把它解决掉。可能通过这个比赛，可能也去了很多城市去集训，见识了很多人，也见识跟很多老师学到了很多手艺，每个老师都是有每个老师擅长的点，
1: 每个老师都有擅长的点，
0: 对，
1: 然后在这个中间都去博采众长吧，
0: 对对，
1: 然后完了以后最终成为了你这个
0: 对
1: 拿到了世界冠军。
0: 哎，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我问一个也许啊，这个你意想不到的话题，哎，那就是现在很多人啊，他其实都是比较注重所谓的这个学历嘛，

0: 哎，有的人就是，想去读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职业教育这种发展这个路？他们很多人这个觉得有点不太这个重视实操啊。你觉得你掌握了这个职业教育的一门专业技能之后，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可能一方面呢，就比如社会上，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可能就会干一些比较重的活，对吧？人家学了一门手艺啊，通过自己的一门手艺去发光发热，对吧？你可以在每个地方去能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可能为以后发展更好一点。有手艺啊，到哪可能就能够生存下来，可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0: 过得更好一点。
1: 对，这就是。
0: 而且我觉得你能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就是说这个金牌获得者，所以他已经超越了一般就是做一个手艺。我觉得你已经达成了在这个行业之内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厉害这样的一个头衔了。所以你觉得你走这样一条路，你怎么评价你走这条路？
1: 就像网上说的360行行出状元，就是需要自己去学一门手艺，去钻研它，一去坚持下去。就像学习一样，可能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没有去用心的去学习，但是我可能到了慢慢长大，知道学习学不好了，可能在短时间去学不进去了，那就学一门技术啊，去慢慢去钻研，
0: 学一门技术。
1: 对，
0: 其实就像还是孔子说的那样啊，就叫有教无类。所以说是你无论是哪一行，在这个其中，可能你在这一行，你觉得没有多大的天赋，但是跳了另外一行，你会发现你天赋满满，是不是？
1: 对，一方面是天赋，一方面去
0: 努力、
1: 坚持啊，努力去学习。
0: 那拿了这个金牌之后，你对未来这个职业有什么规划吗？
1: 可能我在这段时间也会在跟着社会去学习啊，不会把自己的技术去没落，不会降低自己技术，然后是这个慢慢在发展，因为可能你一两年啊，东西啊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比如上一届的比赛和这一届比赛的产品啊，各一方面都不一样。后面呀，通过这么好的平台，看有机会去外面多学习，然后学到了知识，然后再教给学生，然后去把学生去参加下一届的比赛，看有没有机会去拿到好的成绩。
0: 就是说未来规划可能，这个把学到的这些东西再反馈给学生，
1: 对，
0: 希望下一届的学生能够同样取得好的成绩，是不是？
1: 是的，
0: 甚至取得一些更好的这样一个成绩。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来看一眼啊，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的杨老师只是在这里稍微演示了一下，切得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准。大家来看，就像机械雕刻的一样，甚至比机械雕刻的更厉害。所以还是那个道理啊，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今天也是接触到了我们厨师类的这个冠军金牌获得者。
1: 谢谢。
0: 当然，待会儿啊，我还要去采访另外一位，同样也是金牌获得者。他是做什么呢？我们待会儿来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安徽合肥技师学院的这个教学现场。刚刚我的同事王军呢也带大家啊实地探访了一下这个获得了这个世界级大赛的这些金牌选手的风采，我们也是一睹为快了。那么今年9月份呢，咱们这个学校推出了安徽首个首届大学生技能提升班，这个主要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班级啊。那具体特色在哪里呢？咱们也要带大家沉浸式探访一下。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咱们安徽合肥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陈长峰。陈院长您好。
3: 好，大家好。
2: 请您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合肥技师学院陈长峰。
2: 陈院长你好，咱们学校这个总体的这个学校的概况是怎样的？大概有是多少个班级呢？包括咱们这个9月份首开的这个安徽省首个大学生提升班，情况是怎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安徽合肥技师学院呢是由合肥市人事局举办的，一所公办的全日制技工院校。 目前呢，在校生呢有7000人左右，主要开设了有机电、数控、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的专业。办学的特色呢，大体一个就是学校紧紧的围绕就业为导向，开展高层次的技能人才的培养。第二呢，就是专业的设置，紧紧的围绕我们合肥市的重点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我们来设置相关的专业。目前呢，以机电、器材制造和新能源汽车这几个主导产业呢，占到我们整个在校生的65%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培养是围绕着重技能、深度的校企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我们大部分的毕业生在毕业前都采用订单班的形式，开展培养，根据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开展相关的培养，这样的提升我们学生在未来就业的这个适应性和针对性。
2: 我们了解到今年9月我们学校开设了这个首届安徽省大学生技能提升班，那这个是在安徽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班的这个特色是哪些？是不是针对已经取得了专科或本科学历的这些大学生再回炉深造的这样一个特色呢？
3: 是的，今年呢，我们应该讲在安徽省是首个开设了整班制的大学生的技师班。这个班级的开设呢，第一个也是适应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那么也是应我们大学生的就业的需求，加上我们学校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真正的充分的来发挥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水平和办学能力。所以呢，这个班的开设过后社会的反响呢也非常强烈。前期呢，我们是想一步到位来开展这个技师，这个宣传一旦出去过后，这个报名和咨询的大学生呢有100多人，但是呢，由于整个的培养的周期还有专业的一些设置的问题呢，最后真正的走进我们课堂的差不多呢在20人左右。目前呢，通过一段时间的上课，目前还有15名大学生在开展相关的学习。
2: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周期，课程的周期啊，那整个这个大学生提升技能提升班的这个周期，学校的这个规模模式是怎样的呢？
3: 这样的，这个班的开设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更多的是想就是针对我们毕业的未就业的大学生呢，开展相关的技能方面的提升。这些大学生呢，有的毕业过后也是不断的去找工作，后来呢，要么就是没有合适的岗位，要么呢，这个工作的岗位呢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这些同学呢，对技能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就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学校。那么为了缩短这些大学生的培养周期，尽量的让他们在校期间能够尽快的学到他们想要的技能，我们对整个的课程的设置包括培养方案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目前呢，这个大学生的技师呢，我们分部来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培养高级技工，这个高级技工的周期呢大体是2年，在2年的时间内，我们一般在校是1年到1年半，那半年呢最后一般是到企业里面进行实习。我们这次大学生的课程，由于他们前期的理论学习已经基础已经比较扎实，那么我们现在更多的呢是开展专业课的培养，特别是专业这个文化课加上实训实操，所以他们在学校的课程就70%以上都是以动手和实操为主。为了让他们更好的能对接企业呢，基本上我们现在15个大学生跟我们合肥市的一些头部企业都实行了订单式的培养，企业对这批回来学习的大学生也非常的关注，因为他本身文化课有一定的基础，而且有了学历， 那么通过技能的学习过后呢，也是符合企业这个双证的这样的培养的一种，
2: 对，也是个符合型，
3: 一个符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所以我们开班的时候呢，我们像格力啊、海尔啊、比亚迪啊，他们都来到了学校，对我们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培养呢，也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2: 好的，非常感谢陈院长。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带大家到实操实训的现场去看一看。那么具体能在咱们安徽合肥技师学院学到哪些有用实用的课程呢？接下来我们要详细的问一下，咨询一下我身边的杜主任。杜主任你好，请您和我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技师学院机电装备系主任杜明慧。
2: 杜主任，您是不是得跟咱们边走边聊，实地的探访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实操的课程？
4: 好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机电装备系呢是学校的重点系部之一。我们系部的主要专业呢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机电方向，一个是数控方向。本次呢，我们针对于大学生技能提升班呢，主要就是针对于数控方向。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数控专业实训的主要的实训教学区。那么这一块呢，主要是分为三个区域，在我们左手边呢是我们的加工中心，三轴加工中心的实训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呢都是我们留校的竞赛的学生在进行相应的竞赛训练他们呢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技能的这样一个训练工作。
2: 这已经是竞赛级别的了。
4: 对，是的，因为只有竞赛级别的同学我们才会一人给他一台床子当然后期呢我们大学生班的同学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教学计划给他们来进行相应的独立的这个实训。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我们的精加工区，那么这里边的设备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高端了，它都是呢五轴的这个数控设备，包括有两台国产五轴和一台进口五轴。那么这些设备呢在我们企业里边呢相对来说也是属于比较高端的。那么学生学会了这项技能之后呢，到企业去找工作也好啊，就业也好啊，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2: 那为什么选择像这些赛道和领域来开设这些班级？
4: 首先第一个呢，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数控专业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就业来说，这一块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后期是最好就业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合肥是以制造业这个来
2: 闻名全国全世界的，
4: 对，来进行发展的。像合肥有很多的制造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当中呢又缺少大量的制造方面的这个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也是考虑到学生的就业，所以说呢把他们选择了这个专业来进行相应的培训。那么同时也考虑到我们这些同学啊，虽然说他们是本科生或者是大专生，但是他们原来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呢基本上都是文科专业，和我们的这个机械加工啊相差的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学校里也是重点的来对他们的师资进行了专业的配备。我们配备了最好的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和实训老师那么这个第三个区域就是我们数控车床的实训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在进行数控车工的相应的这个实训工作。
2: 他们可能很多都是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学的比较深比较透，但实操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4: 是的，是的你像这一次我们针对于我们大学生班它的理论和实操，我们按照1:1的关系，就是尤其是在第一年我们也给他加了一些理论课。为什么加理论课呢？因为针对于这些学习的话，你首先相应的图纸、相应的机构零件，这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还是要掌握的。在掌握好这些基本知识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安排相应的实操。像在第一年的第一学期，我们给他安排了普车的实训和钳工的实训，这些呢就是为了增强他的基本的动手功能。那么到后边呢，我们会逐渐把我们的数控车、数控洗加工中心相应的实训呢会陆续的加到我们相应的实训课程来。那到了他的第二学期，那他的实训量会大量的提升，那么主要就以动手和实操为主了。
2: 看到这个班级里正在上的就是理论课了，是不是？
4: 对，是的。那这边呢，我们的同学呢，就是老师在进行实操之前，先对他呢进行理论的讲解，同时呢把相应的图纸啊、技术要点啊、加工工艺啊给学生讲完。
2: 那就是说，理论课跟上机实操的配比是怎么样？就是按照上午晚上，您刚刚说的这样子，
4: 按照1:1的关系这是在第一学期。到了第二学期， 随着他的理论课逐渐。

0: 相应这个竞赛班的学生，我们让竞赛班的老生来对他们一对一的来进行相应的帮扶，在实操的时候啊，带着这些新的同学，
1: 老带新，
0: 老带新，
1: 那像除了核心数控还有普通车床实训之外呢，班级还会配哪些拓展实训内容呢，来全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技能呢？
0: 我们这边呢也是考虑到学生的这个综合技能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数控普车这类的实训之外呢，让我们还增加了相应的这个前功锻炼他们的这个。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2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

0: 称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
1: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Listen。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

0: 减，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9: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Listen，
12: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呢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5: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Listen，
8: yeah。
10: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4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4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1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麦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演戏。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4: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2: 徐同志，送你出城很容易，可是你出去了上哪找队伍呀？
5: 华安解放了，大不了我走着出去。
2: 那要走很久，等你走到了，部队都转移了。
5: 那我就这么等下去？
2: 你在这等我，我出去一下。
5: 哎，哎，你早点回来啊！
2: 会，外面很乱，千万别出去。
5: 哎，
6: 好了。队长，郎中带来了。你的房客呢？
7: 跑了，这缺德鬼，这是他留下的。
6: 欠债？他欠你多少钱？
7: 100多啊。
6: 为了几个烧饼钱，丢下这么大一摊子跑了？
7: 还有书局的，他们欠好多钱呢。
8: 尚不知情的翠萍就徐宝凤心切，居然私自前往已经转移的罗掌柜的交通站。狡猾的李涯略施小计，翠萍彻底暴露了。
2: 停停停停停！李队长。忙着呢
6: 啊，李太太，这个忙着呢。
2: 哎呦，这书店我来过
6: 啊。啊，这老板有问题，我带回去问一问。
2: 有问题？
6: 啊。
2: 人呢？
6: 刚才弄着车带走了。这边搜查呢。
2: 那您忙您的，我先走了。
6: 啊，好好。慢走啊。
8: 经过仔细分析，余则成觉得还有机会翻盘，于是他决定将计就计。
9: 哟，余大哥，来
10: 来来，进来坐。
11: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0: 没有没有，坐坐坐。
11: 说话方便。
10: 方便。
11: 谢谢谢谢。今儿来向你打听点行情。
10: 什么行情啊？
11: 你这方面的。
10: 您请说。
11: 有个共党，共党方面的人秘密投靠了我们，手里有一些情报想出手，不知道价钱。
10: 共党的，现在最值钱啊，哪一类的呀？
11: 月底，李宗仁就要当选副总统了，他身边有共党，而且是贴身的。
10: 真的？于大哥，这一情报我要定了，多少钱？哎，我可以告诉你，一辆别克，
11: 这么值钱啊？哦，但我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11: 在保密局，你只可以跟我一个人交易，不能跟其他人联系。
10: 这，我跟其他人没有联系。
11: 别跟我玩小孩游戏，没有吗？
10: 这有的生意啊，跟您没法做，我只能找别人。
11: 你不要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你只要告诉我，你跟那个人交易了没有就行了。
10: 前很好啊。
11: 明白了。
10: 我发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11: 那就好。李宗仁的事儿，我马上跟你联系。
10: 哎，一定啊！
11: 一定。
2: 不好了，书店被李亚抄了，廖掌柜被抓走了。
11: 你怎么知道？
2: 我去了，正好碰到他们。
11: 谁让你去的？
2: 我是着急，我想通过罗掌柜把那女同志送出去。
11: 谁让你着急的？你有什么权利去书店呢？工作两年多了，你还这么糊涂？书店能随便去吗？
2: 不说这些，我错了。罗掌柜被抓了，现在有危险。

0: 罗正贵已经被转移走了。走了？已经到北平了。那你不早告诉我啊！急死我了，刚才。转移了，转移了。
1: 翠萍，我今天是真生你的气了。你也算是老地下了，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0: 我是为了许同志着急。
2: 一个战士想回部队的心情你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那样。哎呀，陆掌柜被转移了就好，我先回客栈，许同志还等着我呢。
3: 不用去了，他也被转移了。
0: 也转移了。
4: 余则成借廖三民之手监禁了徐宝凤。
0: 你们要干什么？
4: 股市长太太的赌债，你是不打算还了？哎，不是，大嫂，哎，不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哎，哎，哎，别动，别动，我有钱了，我可以帮助太太债。老实待着。
5: 余则成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廖三民。哎，
4: 我呢，已经替保密局跟你们共同建立一个行动系统，专门负责查收军用物资的财务问题。文件马上到你们司令部，以后我们可以公开来往。
5: 太好了，那以后咱们可以电话联系了。
4: 可以说一般的问题。你们的电话都被监听了，这件事情你亲自办。
5: 就让徐宝凤这么说。想出去吗？想。想出去可以，不过要按我要求的做，不然三年五年你也别想出去。
6: 我答应，你要我做什么？
5: 一个字都不许错。
6: 念，我们在延安的时候见过，你忘了？十五号窑洞，社会部的领导秘密接见过我们。
7: 你帮我们清除了那些叛入的特务，你是有功之臣，延安没有忘记你。同志，一直没有联系你，是考虑你的安全。
8: 秘局用邱掌柜跟你交换，真是一举两得。你怎么会想出这么智慧的方式呢？
9: 薛正念。
8: 而这边，余则成和廖三民安排好的人也找到了站长太太。
10: 哎呀，
8: 怎么来这么晚？我进来吧。事情办妥了吗？
10: 妥了，妥了，妥了。保证比黑市买金价还高，太太。 这是350美元，
8: 不错，你还真有门道。
11: 陈太太回福州了，以后。

0: 可就在您家先生手底下当差了。那我就试试嘛，你先回去。不过，这事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了。哎，
1: 站长，有事儿？
2: 没事儿，路过随便看看。哦，嗨，
1: 这冰川面粉每袋涨到250万了，我这账没法做了。
0: 打报告，上面追加了，现在全国都一样。好吧，哎，对，有个事儿我差点给忘了，有一个熟人，也是别人介绍的，想进保密局，以前受过一些训练，对这个人我不太了解，你见他一面，考察考察。
1: 行，没问题，什么时间？嗯，
0: 下午吧，如果行。 就给他弄个编外外勤，让他跑跑腿儿。啊，对了，这个人呢很熟悉黑市，你也可以利用。哦，站长，今天下午恐怕我这个预算没做完，报告也都没弄呢，再不弄就断粮了。要不让李队长去吧，他看人也比较准。嗯，也行。
3: 李牙则奉命来和这个人见面。
4: 摘了吧。为什么要进保密局？冯先生，您不是冯介先生吗？我不进房。
3: 您不是佛龛吗？曾经是。
4: 你什么人？
3: 您不记得我了？在西安交换您的时候，我就在您身边。我是十二旅警卫连的。
4: 你是八路。
3: 对，当时是。您真的不记得我了？在延安的时候，您不还姓冯的吗？
4: 是啊，好像有点印象。我想起来了，你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不像那个时候穿八路军军装的样子了。
3: 你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老家是天津的，我因为拿了首长几块肥皂，被他们开除了。
3: 当时交换您的时候，您可真威风，像个大英雄。是吗？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你还记得，不容易。我当时心里啊特别崇拜您，不觉得您像个俘虏。我当时真想叫您一声同志，啊，当时都是那么叫的。
4: 对，当时都那么叫。
3: 同志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哦，我后来啊，还听一个八路军首长说，拿佛龛出来交换，亏了，换去那个人啊，已经没用了，连舌头都没了。<笑>是啊，
4: 他们总以为自己很聪明，事实上很愚蠢。
3: 哈，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我看您现在一定高就了。
4: 我这点事儿就全仰仗您了，就是一口饭的事儿。我特别喜欢保密局。你是怎么认识站长的？这么大的人物？
3: 是谢若琳先生推荐的。
4: 他认识站长？
3: 是。
4: 你以前真的见过我吗？
3: 见过您。
5: 余则成按计划在和谢若琳周旋着。他说了，他可以让你见到李宗仁身边的那个奸细，还有这个奸细发往延安的那个密电原文。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我还得鉴定真伪的呀。
6: 还有这个奸细和李克农在北平秘密会见的照片。
5: 他很专业，
6: 但也很业余。
5: 怎么业余了？他提出不希望我在场，可我是中间人啊！按你们俩联系上了，一脚把我踢开，我算什么？我白忙活了。一辆别克车我不应该得到两个轮胎吗？
6: 这倒是。这生意，他甩开中间人是很不仗义啊。
1: 可是我要坚持出现的话，他就拒绝跟你交易。

0: 是想独吞。你看这样行不行？见了面，我会尽量杀他的价儿，杀出来多少都给你。要是杀不出来，你那份儿我给。
1: 说实话，我信不着你。我不是干你们这行，冒这么大风险，我觉得不值。
0: 不，你总不能让我先垫付给你吧？他的情报我还得验证呢，万一是假的呢？
1: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但是你记住了，你得守信用。你要是不守信用，你以后别想在我手里得到任何情报。我手里关于奸细的这些情报很多，胡宗南身边的，傅作义身边的，汤安博身边的。你要是守信用的话，以后我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否则的话，这些情报卖给谁都是一大笔钱。
0: 你会看到什么叫专业交易人的。
1: 只是你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你记住了，这个人左腿是瘸的，右腮边有一颗黑痣。
0: 是个谨慎的人。
1: 你要是食言，以后你就别想再混了。
2: 谢若琳来到客栈，发现徐宝凤早已不见踪影，开始大发脾气。啊，
3: 陆明金，陆明金啊，陆明金，
4: 哎，你侄子，去把你们掌柜给我叫来，让他陪我陆明金。
5: 华北人民解放军一部向绥东地区及平绥路大同至归绥段发起攻势，攻占绥东丰镇城。25日，
6: 看什么？
1: 来，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6: 说吧，可算有话跟我说。
1: 你知道你救的那个许同志是什么人吗？
6: 同志啊。
1: 错了，是谢若琳和李涯派来的人，是敌人，你上了敌人的当。
6: 敌人？
1: 对。
6: 那就是说我暴露了。
1: 坐下，听我说。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小皮箱吗？里边放着一个机器，可以保存你的声音，然后再拿出来给别人听，就像他一样。
6: 你早知道我暴露了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家呢？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0: 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1: 需要我做什么？
2: 演戏。
0: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3: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4: 谢先生，正是。我的货呢？
5: 谢若琳按照余则成的话来到接头的地点，原来这一切都是余则成和廖三民安排好的。谢若琳命丧黄泉。
6: 你可得替我说几句好话呀，南京总部里我可就你这么一个朋友。再说我升上校已经算晚了，又不是升少将，怎么又暂缓呢？啊，什么？你亲眼看到的？王秘书，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您能确定吗？
5: 站长听了李涯提供的录音之后，下令逮捕余则成夫妇。
6: 余则成，你给脸不要脸啊！站长，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对不起，我等不到明天。
7: 秋萍是我妹妹，同志，你是秋萍的姐姐。秋萍现在在哪儿？哦，打铃声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后来就再也没见着。
8: 你男人呢？是干什么的？也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给丈夫放事儿了。哎呀，不说他了。你还需要我做什么？
9: 那个女人是谁啊？
6: 我们的人。
9: 翠萍这个蠢的卦象的女人，会是共产党的探子？
6: 我们都被蒙蔽了，她哪儿蠢啊？
9: 这是原件吗？
6: 不。这是复制的，原件在我那儿，请原谅我暂时不能交出来。
9: 为什么？
6: 余则成是您最信任的人，这个翠萍跟您太太也有交情，我不得不自保，请您原谅。
9: 那就是说，翠萍被共党争取了，潜伏在余则成的身边，企图获利或者策反的。
6: 我担心他们就不是夫妻，而是同党。
9: 有证据吗？
6: 暂时没有。我本来想等，但是我失去耐心了。
9: 你的耐心呢？
6: 站长，我来本站两年了，从来没有休息过，睡觉都在办公室。虽然在几个案子上有过失，但是我是全力以赴啊。全站上下有目共睹，我该有资格晋升上校的。他余则成凭什么给我穿小鞋？
9: 你怎么知道他给你穿小鞋啊？
6: 我白在这世上混了。我在南京是有朋友的。余则成在报告书上怎么说的，我很清楚。他已经是副站长了，我晋升又威胁不到他，他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
9: 你认为他们是同党？
6: 对，您看着办。如果要是再宽进宽出，我就去南京。我就不相信一个堂堂的中校副站长的老婆是匪谍，他会全身而退。
9: 去南京？
6: 你认为我会包庇他？嗯，在法界面前，我绝不姑息。站长，您下命令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抓，马上。抓一个还是抓一双呢？全抓。
2: 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小皮箱吗？里边放了一个机器，可以保存你的声音，然后再拿出来给别人听。
10: 那你还不快走啊！
2: 我不能走，我走了任务怎么办？东北快解放了，天津也快了，正是需要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不能走。
10: 可是我已经暴露了，你怎么办？
2: 你不能死，你得走，我还有那颗手雷呢。我不走，我们得在一起。我已经想好对付他们的办法。
10: 你早知道我暴露了吧？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我还能少暴露点？
2: 我不能告诉你。 如果告诉你一切都前功尽弃，没法挽救了，我只能让你去暴露，将计就计，让这个阴谋延续下去，不然后面的事情太复杂，你根本做不了。可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抓我呢？我没有暴露啊，你没跟他们说过我，对吧？绝没有。
10: 李涯要是来抓我，我就说我是一个人，你不知道。
2: 不行，绝对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的话，你就会牺牲。我不想让你牺牲，我还想跟你一块迎接解放。
10: 我高兴。
2: 我们不着急，慢慢说。如果有一天。
10: 李涯来抓你，我该怎么说？你应该这么说。其实现在我也懂了，组织上派我来，是不太合适。我心太粗了。
2: 对，你一直不是合适的人选。当初派你来，就是迫不得已。但是从今天开始。
10: 你合适了，陆掌柜走了，咱俩的事又要等很久，是吗？
2: 不会，因为该来是一定要来的。

0: 谁呀？行，余副站长，李队长，你要干什么？走吧，换个地方睡觉。你要抓我啊？走。
1: 李涯本以为这次绝对稳操胜券，不料余则成早已准备好了应对措施。他事先教了翠萍一套说辞，让他在面对李涯的审问时滴水不漏。
2: 我老婆在的时候，我还经常去她家。
3: 徐宝凤认识吗？
2: 谁？男的女的？
0: 女的。
2: 他哪有叫这种名字？ 善良太太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4: 我们还老在一块打麻将。
2: 你能问点要紧的吗？天也不早了。

0: 你在观音寺遇到的想一想，那大妹子呀，她叫徐什么凤，
1: 对，徐宝凤。你们去过哪里？说过什么？她是逃婚出来的，她拿人家追她，要我帮忙，我带她去过两家客栈，后来她人就不见了，那客栈盘缠都是我拿的呢。
2: 他还说要还我，我说算了，不用了。
3: 是吗？
2: 就没
3: 说说你妹妹的事儿？
2: 到底要问什么？这怎么又扯出我妹妹了？我没有妹妹。我希望你说实话。啥意思啊？哦，你是说我扯谎了？
3: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姓陈。 叫什么？哎呦，我记不住了。哦，陈秋萍，是我妹妹，真的是我妹妹同志。你说这里
3: 什么东西？
2: 秋萍现在在哪儿啊？哦，打铃声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后来就再也没见着。
1: 哎，不是，这个不是我说的。
4: 别着急，慢慢听。
3: 那男人呢？是干什么的？也是我们的同志。
1: 哎呦，这。
4: 这怎么回事？这不吓唬闹吗？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没事儿。
1: 扯谎了吧？带妆？他扯谎。我没跟大妹子说这些。那，
4: 这声音哪儿来的？
1: 在谢先生家，我跟谢先生和他老婆说过。
4: 哦。
1: 那同志延安也是在他们家说的，啊，我学的。谢先生一句一句教我的，他说延安那边都这么叫，我跟他学的。奇了怪了，你这里头怎么没有他和他老婆的话吗？
5: 老实点，铁证面前还狡辩，谁教给你的？
4: 这娘们装傻呀？
5: 这样的问题就严重了，说明余则成是个同党，这些都是余则成教的。可以这么定论？难道这录音的事儿，他们事先知道？不然不会准备的这么充分呢。铁证面前还狡辩。
3: 要不连人带录音送南京得了，省得您左右为难的。乱讲！我有什么为难的呀？余则成，
5: 我亲自审。他叫什么名字？姓陈，叫什么？哎呦，我记不住了。哦，陈秋萍。
3: 是我妹妹，秋萍是我妹妹同志，你是秀萍的姐姐。
5: 所幸者听也，而听犹不可信。怎么解释？则成啊，但愿你能说得过去。这是哪儿来的？秘密渠道。 提供者不愿意露面，现在出处还很重要吗？愚蠢的家伙，他该录成我的声音，才更有价值。录我老婆，也对，他更容易上当。
6: 我想提供者应该是李队长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老婆的问题。怎么解释？问题既复杂又简单，还是请李队长过来吧，他不能躲清闲。
5: 有些话你跟我一个人说。
0: 还有回旋的余地，非要他来不可，那就是你死我活了。
1: 余则成快速地把整个设计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别有什么漏洞，这是绝地反击的时刻，一个小小的漏洞将铸成大错，应该可以了，完整了，天衣无缝了。
0: 不要，我不要什么余地了，我忍受不了这样的怀疑。我跟我老婆生活了这么多年，说她是共党的奸细，您相信吗？我不相信，我觉得这是有人在帮我做噩梦，还是请李队长过来吧。
2: 你们俩是聚在一块儿了，
0: 请李队长来。
3: 是。
0: 我老婆现在怎么样？
4: 她很好。
0: 听到这个录音，她是不是都傻了？
4: 没有，她对答如流，准备得非常充分。
0: 那就好。转入正题吧，天都快亮了。
6: 李队长，这套录音带你给谢若琳多少钱？
4: 不多。
0: 那个投机商吗？
4: 对。
6: 我现在能不能请你把这个谢若琳还有这个录音带里这个女人请到这儿来？
4: 这不难，请他们来之前，你还是解释这录音的问题吧。
6: 这个谢若琳是党宋局一个老牌的流氓了，他的情报你怎么能当真呢？
4: 不管谁是流氓，这录音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你需要解释。
6: 这个录音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啊，
4: 不可否认的事实。
6: 他不会是假的吗？
4: 当然不会，这种假谁也做不了，布尔什维克也做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做不了。
6: 别动，我的钥匙没有扳机。
0: 你要干什么？
6: 站长，我想去一下我的办公室。
1: 余则成回到办公室，拿到拼改过的李涯和徐宝凤的对话的录音带，把李涯的录音证据全盘颠覆，又把早已去见阎王爷的谢若琳嫁祸为始作俑者。最后他还反客为主，以不学习先进的间谍知识为名，狠狠地批评了李涯。面对余则成的机智和果敢，李涯的阴谋再次落空，余则成将局势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6: 原本我收藏起来了，你们听一听。
7: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见过。
8: 是吗？
7: 你忘了，是五号窑洞，社会部的领导秘密接见了我们。
8: 好像有点印象。我想起来了，你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不像那个时候穿八路军军装的样子了。
7: 你帮我们清除了那些叛入的特务，你是有功之臣，延安没有忘记你。
8: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你来记得不容易啊。
7: 同志，一直没有联系你是考虑你的安全。
8: 同志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7: 保密局用酋长会更交换，这是一举两得，你怎么会想出从社会的方式呢？
8: 是啊，他们总以为自己很聪明，事实上很愚蠢。
4: 这哪弄来的？
6: 谢若琳卖给我的，很便宜。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会是真的，丝毫不相信。如果李队长说这个是铁证，那我无话可说。
0: 说说吧。
4: 我 我脑子有点乱，你让我想想。
0: 想什么？想想自己。

0: 机怎么这么傻是吗？什么布尔什维克，什么美国战情局都做不了。你就是不懂得录音的基本原理。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这本书上，两个19岁的白俄孩子就能做出这种录音带来。女人还是那个女人，你还是你。即使你没跟这个录音带上的女人见过面，这个录音带照样存在。这种技术不是广岛的原子弹，我们研究不了，我们做不了。这就是剧院里面变戏法的一个手艺，应该一眼看穿呐。我要是拿着这个录音带到站长那儿说，说你李涯是中共的坐探，是奸细，我会觉得我自己非常愚蠢。我会怎么做？我会冷静下来想一想，我是相信一个奸商，还是相信你李队长的基本忠诚？让一个小混混骗点钱财是没什么关系，要是让外人说我们保密局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饭桶，我们就是党国的罪人。谢如林是什么人啊？党通局的老江湖啊。党通局恨我们胜过恨延安，当年的中统变成了党通局，军统变成了保密局，他们之间的斗法停止过吗？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的话你也敢信？这是离间保密局的招数，这是力尽社残杀复兴社的变种。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上当了？刚才我一听说什么这个录音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荒唐啊！对不起，站长。
1: 秘密逮捕谢若琳，还有那个女戏子。
2: 李涯等人到谢若琳的家后，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3: 李队长，感谢你的黄金美元，我和徐宝峰同志走了，临别之际留此半阙以为纪念。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
4: 孙成，
0: 没事儿。
4: 怎么没事儿？这怎么回事啊？我没说过的话怎么就会出来呢？
0: 不说了，回家。
1: 于太太，别往心里去，回去好好安抚安抚。
0: 乡下人没见过半夜砸门的。
4: 你吓死我了！
0: 你们搜查我家的时候，一定搜到一颗手雷，美式的，那是我防身用的。我希望明天早上在我的办公桌上见到他。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来就感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推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

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光临。
1: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其实你靠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今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今共酒赢限量门票。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

0: 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7:01，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为您梳理。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大雾影响，封闭的收费站入口有和宁高速的大树、全椒西、全椒北、南京都市环线的滁州东、滁州南、全椒东、滁新高速的滁州西、藕塘、定远南、淮南西、淮南、毛集、凤和高速的淮南东、滁州支线的诗集、黄栗树、德上高速的三绝、安丰、寿县、安丰塘、凤台、凤台北、宁信高速的银河、板桥、天天高速的莱安南、半塔、香泉、河县西、河县北、徐明高速的女山湖、五河入口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你一路平安。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6: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7: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8: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7: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9: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7: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8: 电量不足请充电
7: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9: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
2: 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0: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好，早间的7:06，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
15: 晴天的天气没有维持多久啊，像大雨冷空气又要扑袭安徽了。此后呢，我省多地的温度会迅速回升，最高温度会达到32摄氏度。那今天夜里开始，我省多地降水过程。其中明天1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17号呢，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天气。
3: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从今天开始到周五，我省的气温是略有下降。从周六开始呢，这个全省气温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周日起还有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
15: 具体到省会合肥，省会合肥呢今天是多云天气，明天开始以阴雨天为主了，本周末降雨是较为明显的，最高温度22到2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4到19摄氏度。
3: 这气温变化也是比较快，提醒大家在平时的时候要注意增减衣物。
15: 好，早高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关注两条拥堵的路段。来看到省会合肥，首先是南二环，我们看到呢是由东向西方向，从大强路的位置一直到徽州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在南二环上，现在呢是车流量开始增大，通行缓慢。另外呢，长江西路高架桥，我们看到是出城方向哈，也是由东向西方向，出城方向从科学大道一直到五里墩路段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更多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
15: 省内方面，安徽秋粮收获进度已超70%。
3: 安徽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清风正气护航现代化美好安徽。
15: 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再遭袭，胡塞警告美国勿介入。
3: 欧盟新增对俄大规模制裁，俄称将做回应。
15: 9038评论，近日四川达州耀华中学要求男生的头发最长处不得超过6厘米，长沙国防科大附中因发型不合规被指限制学生进校，两件事件再次将校园的仪容仪表管理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关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来关注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

0: 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泰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
0: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为，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0: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表达、互动式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

0: 像无数个结，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0月12号，在太和县税镇镇姚寨村，联合收割机在豆田中来回穿梭，当地种粮大户李超种植的200亩大豆迎来收获。经专家测产，该地块大豆亩产为313.34公斤，产量好于预期，较往年提升明显。当前，我省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抢情推进秋收作业。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12号的17时，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进度76%，当日收获272万亩，投入粮食烘干机11953台，烘干粮食41.5万吨，其中已收中稻及一季稻2026万亩，进度超60%，已收玉米1764万亩，收获进入尾声，已收大豆874万亩，进度超90%。
5: 记者昨天从省纪委监委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整体性提升。请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6: 昨天上午，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华克斯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
7: 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安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是全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成效显著的5年。5年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各项工作取得全方位进步。
6: 5年来，全省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华克斯介绍，
7: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万7238件，其中厅级干部363人，处分14万0226人，其中厅级干部303人，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一体推进，追讨、防讨、追赃。在强大政策和政策改革下，全省共 1387人主动投案。
6: 我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省查处相关问题176408起，处分79455人，移送检察机关3574人，追回医保基金6

0: 6亿多元，向群众返还财物37.4亿元。11届省委322个巡视对象全覆盖，发现问题14983个，线索3146件。华克斯表示，
1: 未来5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安徽省疾控局联合省教育厅、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财政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安徽省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推动流感疫苗接种，加强流感防控。据了解，2026到2027流感流行季，也就是2026年的10月到2027年4月，安徽将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免费开展一剂次、三价流感疫苗解列解疫苗的接种服务工作。
3: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高铁通车后，叠加合肥南京双都市圈区位优势，交通红利持续释放。向西，巢马高铁打通马鞍山与合肥之间的交通快速通道，实现跨江直达、同城通勤。向东，已开通半年的南京到马鞍山跨省地铁热度持续攀升，跨城出行便捷度拉满。
2: 10月12号的20点，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分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三大部别，新增轮滑、冰球、马术等多个项目，共有约2.4万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自3月29号率先开赛，多项预赛提前完成，决赛阶段的赛事接续展开。闭幕式将于10月21号下午在宿州体育馆举办。
3: 记者从安徽省文联了解到，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联合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经过初评、复评，共评选出36件入选作品。其中，安徽省葛成根《山河无恙传心》、张宏兵《高原巡逻兵5》2件作品成功入选。
2: 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了破解中小学生上下学接送难题，缓解校园门口的高峰交通拥堵，合肥公交集团全新打造了家校专线。10月12号，首批4条家校专线试运行，服务38中大通路校区、合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陆安路小学、翠微分校3所学校的学子，以专属化、安全化、便捷化公交服务，为学生提供一人一座、安全可控的上下学出行新选择。
3: 近日，由铜陵市民政局联合安徽省第四测绘院编制的铜陵市地图集正式出版，这是铜陵建市70年来首部综合性地图集。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四川达州耀华中学要求男生的头发最长处不得超过6厘米。长沙国防科大附中因发型不合规被指限制学生进校。两件事件呢，再次引发校园仪容仪表管理问题的热议。关于此事，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5: 学校抓仪容仪表初衷无可厚非，中学生处于习惯养成的关键期，统一的仪表要求有助于减少攀比，维护秩序，涵养集体意识。但初衷合理，不等于执行可以简单粗暴。将不留长发层层加码为6厘米硬杠杠，将教育引导异化为不减不让进，甚至以班级为单位自行增设量化标准，这已经不是管理，而是图省事搞一刀切。 教育部2025年修订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之所以没有对长发设定具体的数值，正是为了给学校留出结合实际把握分寸的空间。这份留白不是用来层层加码的，而是用来因地制宜的。对于这两起争议事件，四川达川区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肯定，责令取消班级自设量化条款，严禁强制剪发，坚持以教育引导为主。湖南长沙市教育局也明确指出，学校入学须知描述不妥，严禁极端方式。但是教育部门的及时纠偏还不够，发生这一类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校将学生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而非被唤醒的主体，用最省力的强制代替最费劲的劝说，用卷尺和禁令代替沟通与引导，看似高效，实则透支了教育的公信力。仪容仪表管理本质是审美教育与规则教育的结合点，好的管理应当既有底线也有弹性，既有规范也有尊重。学校不妨在开学初发布图文并茂的仪容指引，而非冷冰冰的数字，对初次不合规则给予整改期，而非一句了之，对有特殊情况的开通家校沟通渠道，而不是一刀切拦在校门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为什么需要规范仪容纳入班会讨论，让学生参与到规则制定，参与互相监督。当规则从上面压下来变成我们自己定，服从就不再是被迫，而是共识。学校需要秩序，也需要为青春留一点呼吸的空间，管理需要底线，更需要以尊重为底色。少一点一刀切的声音，多一点春风化雨的耐心，方能让规则的刚性在与青春的对话中多一份柔性与包容。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0: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9: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0: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9: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9: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0: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雾气，请各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有雾，室外温度1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5，空气质量良。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年来，黄山市深入贯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统筹推进安责险各项工作。一是应保尽保，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坚持底数清、情况明、全覆盖，逐户建立应保企业动态台账，全市应投保安责险的高危行业领域企业554家实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二是经济补偿，兜底保障功能有效发挥，充分发挥安责险经济补偿和风险分担功能，帮助相关企业及时恢复生产，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减轻了企业事故损失负担。三是事故预防，源头治理效能稳步提升，把事故预防服务作为安责险工作的生命线，组织保险机构聚焦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环节提供精准服务，事故预防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有力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源头治理。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3: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4: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6: 是的，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流量已经陆续上升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了。那么首先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北二环靠近淮北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

0: 向啊两车之位，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苏松路桥面上靠近邦庆大道，这会儿是北往南的方向也是一起追尾的事故，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刚刚发生了在金寨路国家桥靠近浅山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那么发生了多车事故，这会儿占据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这会儿交警啊也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国家桥的出城方向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啊。合作化路国家桥的修岭路段北往南方向，以及这会儿的朗西路与上海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还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先是在路上一定要多加留意。再来看到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这会的买山路下站上金屯桥包括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而西一环的史河路段北往南方向，包括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与南二环的连接部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方兴大道，这会儿的始兴路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与金寨路国家桥面上啊，现在连接部的位置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排队积压的现象，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持续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又到换季时节，如何穿搭更精致呢？马上请出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说一说。欢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给朋友们带来了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大牌虽然好但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别的搭配神器。不管您今天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这次呢我们是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解说一下。第一个呢先给女士们的福利，女士们的第一款呢是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相当于是花一分钱买两条皮带。女士的第二款呢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系在腰间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然后是男士朋友们的硬通货来了，男士的第一款呢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这款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扣齿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谁都能看出来您的品味。男士的第二款是偏爱复古质感的，看看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同样的黑蓝撞色但多了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美式复古风拿捏得死死的。最后一款呢是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 C字扣，最稳妥最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绝对不会出错。我也知道呢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呢全部采用聚酯纤维与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革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至于价格，商场里随便一条扣齿皮带都得大几千块钱，但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商城金秋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呢只需要199到299之间，这个折扣力度库存就非常有限了啊，颜色和尺码的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拿起手机直接下单。购买方式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1: 好，路面上的最新通阻信息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首先关注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5: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5: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从今天开始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5: 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善，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
1: 日前，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本次救援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事开展调查，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的救援费用。
5: 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5: 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
1: 据以方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该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接下来来关注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呢，与一起盗窃案有关。发现家中进贼，女子徐某报警，警方发现贼人竟是其朋友。随着案件进展，最后女子男朋友陈某也被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13: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12月7号凌晨，浙江杭州桐庐县公安局富春江派出所接到徐某报警，称他放在家中床底下的钱不翼而飞了，房间呢被翻得很乱。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这起看似入室盗窃的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幕后黑手竟然是徐某的男朋友陈某。怎么会是陈某呢？原来陈某今年40多岁，是一名厨师，他与离异带娃的徐某是情侣关系，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陈某工资不高，但是大部分的开销花在了与徐某的生活房租以及孩子的抚养上，经济压力很大。一天，陈某在家打扫卫生时，意外发现床底下放着1000元现金，他内心产生了不平衡。我的钱都拿给你花了，你竟然还偷偷留着私房钱不告诉我。此后陈某便多次偷偷从床底下拿钱，已经拿了1000元。频繁拿钱后，陈某担心事情败露被女友责骂，思来想去想到了所谓的一个妙招。他找到自己的兄弟小王，让他去女友家把剩余的钱全部偷出来，并把房间翻乱，伪造成小偷入室盗窃的假象。陈某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之前偷偷拿钱的事就能全部嫁祸给小偷了。10月6号晚上，陈某将房间内现金的位置告诉了小王，还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陈某负责将徐某家的两个小孩带出去吃烧烤，小王则趁机上楼把钱取走。陈某再三叮嘱一定要将房间翻乱，弄得像小偷来过一样。小王起初非常犹豫，因为这是入室盗窃，要坐牢的。陈某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我会安抚好女朋友，让她不要报警。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过了陈某的预料。作案结束仅仅2个小时，回到家的陈某发现了家中的异常，看到钱款丢失，当即选择报警。经过研判，民警也很快抓获了陈某和小王。被抓后，陈某一直强调，我辛辛苦苦挣钱都给了女朋友，现在我才拿女朋友千把块，我认为女朋友也是在偷我钱。民警反问他，你把工资给女朋友是心甘情愿光明正大给的？听到此言，陈某哑口无言。目前陈某和小王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俗话说，糊涂酿大错，恋爱关系中的经济往来应当建立在自愿坦诚的基础上，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可能构成盗窃罪。同时为他人实施盗窃提供帮助出谋划策的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切勿因为一时的糊涂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啊。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在早间的7点半左右呢，有位听友向我们反馈啊，在合肥市的宿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宿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下口位置发生了2起事故，而这2起事故距离很近，所以也导致这条路段呢清早会有一些拥堵啊，大家行经这个位置的时候听从交警指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卖脸，3天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那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怎么运作，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报道。
1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1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1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7: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4: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7: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5: 近日，有上海市民通过社交平台发视频反映，上海嘉定区江桥镇一社区卫生院挂号窗口设计过低，导致患者挂号时需要半蹲才能沟通，十分不便。因该窗口与影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丁义珍式窗口颇为相似，引发网友关注。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8: 一个人站着够不着，得蹲着才能平视对话，这叫迁就。能沟通和有尊严的沟通是两码事儿，一句不影响沟通暴露的是服务意识的短板呢。 院方提到，这个窗口是1989年启用的银行式设计，台高84厘米，早年为现金收费服务。历史原因呢可以理解，但是37年过去了，支付方式从现金变成了扫码，医保结算从手工变成了联网，来社区卫生院看病的也多是腿脚不便的老人，老设施

0: 可以有历史解释，但不能成为让群众长期将就的理由啊。就像老房子可以保留，但里面的水电管线该换就得换。公共服务设施的更新本就该跟着人群需求走，尤其是社区卫生院的服务对象里，老年人占了大半。一个窗口的细节藏着公共服务的温度。说起来呢，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2017年《人民的名义》里那个信访局窗口，早就把丁义珍式窗口变成了公共服务的典型反面教材。9年过去，这个符号在现实中反复被验证。今年7月，苏州相城区阳澄湖人民医院放射科窗口被曝台面过低，医院当天通报增设便民座椅，加装对讲设备。今年9月，河南杞县人民医院被曝同类问题，但整改只是摆了凳子，台面高度并未调整，患者依旧半趴半弯腰才能交流。每一次曝光，每一次整改，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发现。为什么丁义珍式窗口总频频出现呢？说到底，是有些设计者、管理者习惯了以我为主，我方便管理，方便递东西。至于群众舒不舒服，只要不影响办事儿，就凑合凑合。这种思维下啊，窗口成了管理者的窗口，而不是群众的窗口。10月13号，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布通报，当晚即开展窗口柜台改造，计划将窗台抬高到1米或1.1米，2日内完成。整改是必要的，但比一个窗口整改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觉得这需要改呢？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网友拍视频上热搜被迫整改，而不是在日常巡查中主动发现呢？说到底啊，问题不在窗口有多矮，而在管理者离窗口有多远。如果让卫生院的管理者定期以老年人的视角把整个就医流程走一遍，不用多，1-2个月一次就行，你弯一次腰就知道那个窗口该不该改。公共服务5小时，一个窗口的高度丈量的是基层治理的细致程度，毕竟让群众站着舒服办着省心才是公共服务该有的样子呀。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省会合肥，现在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从新安江路开始一直到巢湖南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新安江路到巢湖南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西一环现在也是全线排满，从北一环的肥西北路开始一直堵到五里墩立交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